0: 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0,000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嘅多元魅力。呢啲正系浙江推动共同富裕嘅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远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5: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

0: 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你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主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脫貧人口務工規模已經超過了3,200萬人，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3: 今年以來，我國加快推動新一代通訊網建設，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升級和前沿技術創新，持續完善空天地海一體化信息通訊佈局。請聽報導。
5: 重慶浮陵的一家化工企業是國家首批萬兆光網試點項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6: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 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官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

0: 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5G 基站全面向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咗两番，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4: 广东各地持续做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嚟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5: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4: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6: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小时到市场。
4: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7: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2: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 协同港澳推进湾区

0: 行政，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聚集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表示，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场视察。邓炳强表示，此次大型演练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测试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演练，并持续优化细节安排，为皇岗口岸通关作出最周全的准备。陈美宝表示，首场演练主要测试港方口岸区的本地和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和服务，上落客、候车人流及车流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会继续仔细检视和完善安排，为皇岗口岸的高效率运输网络作最好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昨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今年上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权方式结合澳门招商大事、支持澳门首店经济发展计划及澳琴联动等措施及资源，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站式落地的便捷通道。
2: 湾区观察。
1: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

0: 在这里从事无职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话：
1: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浪镇的一啲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今日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另一例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6: 战争再次发生，日本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日。近日，摄影展现场仲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8: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美国国防部长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日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5: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日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作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

0: 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发表嘅相关言论，称呢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深圳中雨，30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中雨，30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阴，31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佳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黄欣，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投资于人：广东高质量发展类的人才逻辑》，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那这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14.5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80,000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80,000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还在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

0: 工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1: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0: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百成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2: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几名硕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4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几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4: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嘅人才逻辑中嘅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嘅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 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

0: 法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三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五本科生曾子祥。
1: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炎：
2: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3: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保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

0: 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1: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呢，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是配合我哋国家未来的发展嘅。我哋讲緊係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呢。
0: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重要机构。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今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不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十分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还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2: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双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九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

0: 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集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1: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2: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集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3: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2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4: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5: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1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3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 2月25号，广东全民中心。

0: 學習平台正式上線。該平台謀定鄉村振興、創新創業、老年康養、人民美育等剛需領域，建成終身學習優質課程超市。首批上線創新創業課程、農村電商、人工智能等細分領域課程122門，全平台精品課程總量突破600門，覆蓋全年齡段全行業學習需求。自上線以嚟，平台運行平穩，註冊用戶超250,000人，訪客突破1,300,000人次，學習瀏覽量超680,000次。廣州市民陳女士：
1: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2: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10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3: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5: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6: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7: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10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4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将

0: 见粤语歌是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2: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10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10.1%。
7: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锂器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和病变过程。
8: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延产投闭环。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7: 讲个全真，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0,000车次。
8: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哪些规则，边个嚟负责？
7: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 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7: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

0: 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1: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再嚟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1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来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细，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0: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的。咁如果阀门过紧或者过松，身体都会出现问题。咁呢次咧，科研人员借助人体干细胞做出咗微型心脏模型，并且系第一次喺呢种微型器官上面长出具备正常功能嘅心脏瓣膜。咁呢套模型就唔单止能够复刻瓣膜由细到大嘅一个生长过程，仲可以用嚟重现多种心脏瓣膜病嘅发病状态。人类拥有了一个瓣膜研究的平台，能够解释各类瓣膜病的发病机理，去寻找新的治疗思路。 长远来讲呢，佢亦都为反剥修复。

0: 观再造，打下基础啊！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住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0: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四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4: 嘿、hey, 你好。
3: 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您能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目前准备的情况吗？
4: 可以的。咁其实我哋喺2022年开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咧就开始啦。咁其实到今日咧，我哋已经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屆嘅七個賽區到第二屆嘅九個賽區，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屆嘅十二賽區，咁就包含咗內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幾百間好高水平嘅初創公司參加。咁我哋第三屆嘅賽區嘅內地城市咧，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慶、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島、長沙、蘇州、東莞同埋無錫嘅。咁為咗進一步擴大咗我哋全國千萬大賽喺廣東省同埋長三角、華中地區呢三個地區方面嘅影響力咧，我哋第四屆嘅大賽咧，亦都會新增咗四個城市，就包括咗廣州、武漢、廈門、常州，咁亦都喺未來咧繼續希望可以拓展我哋嘅版圖。
3: 其实新增这四个城市哈，对很多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话参加起来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大赛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了这四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4: 咁其实我哋两边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头先所讲就话，我哋希望可以加大我哋喺广东省啦、长三角啦，同埋华中地区嘅一啲影响力。咁同埋喺呢三个地区咧，其实都有好多城市咧，都系最近嘅创科氛围咧，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创新团队。咁所以我哋喺第四届咧就增加咗四个城市嘅赛区，就有广州、武漢、厦门同常州呢个四个城市嘅。
3: 您觉得加入这四个城市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赛的版图会变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4: 绝对有可能嘅。我哋其实办呢个全国千万大赛嘅最终目标咧，就系希望将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嘅一啲生态圈咧，打造到每一个地方。咁希望将我哋嘅影响力可以不断咁样喺内地拓展下去。所以咧，我哋都有计划系不断咁样拓展我哋嘅版图嘅。
3: 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生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啊。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三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4: 是啊。咁其实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举办嘅全国千万大赛呢，最终嘅目的呢，係希望可以结合咗香港同埋内地嘅一啲优秀嘅资源。咁其实喺唔同城市嘅赛区嘅初创企业呢，佢哋可以通过应用咗城大嘅专利技术参加大赛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三届嘅大赛嘅十间优胜队伍呢，佢哋都係利用咗我哋嘅城大专利，咁成功呢係将世界级嘅科研呢可以引申到内地。咁同时呢，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300呢都享有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啦，可以呢帮

0: 助了我們一些內地的初創團體可以出海發展，對接國際的產業和資本市場。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我們拿到我們金銀銅和特別大獎的四間初創企業呢，都是認為我們這個大賽是非常幫助了他們融入香港的創科生態圈，以及我們 HongKong Tech300 是擁有很豐富的科研專利、資業產源和一些跨境孵化的優勢，所以為後續的人才融資和海外這樣拓展呢，可以得到更可以廣闊的平台，可以幫助他們。
1: 嗯，我想在这里拓展两句哈，您觉得像经过这几届大赛之后，就是帮助更多的内地的初创企业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场方面，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发现更好的方法？
0: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了我们 HongKong Tech300 建立的国内和国外一些国际的生态圈。其实在国内的团队呢，如果他们出海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疑问，就是究竟怎么可以更有效可以帮到他们打造出海。其实经过我们 HongKong Tech300 这个生态圈呢，因为我们除了有国内的不同大赛之外呢，我们在国际大赛都有十几个不同的合作国家。我们都跟当地的一些大学啦、初创的一些团队啦，都有深度的合作。通过这些不同的合作呢，其实可以将他们更加可以结合了跟海外的一些团队的一些认识、一些互动，这样就可以等他们在出海的时候知道怎样做是对他们更有好处、更有优势的。所以也是真的凸显了我们两个国内和国际不同的生态圈打造在一起，可以发挥互补的优势。
1: 嗯，很棒哈。那么这次纳入广州加入这个大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广深港的这个创新走廊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您认为如果加入到广州，进入我们这次的大赛的举办地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走廊的建设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絕對是的。其實在我們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的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呢，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的定位是互補的，可以做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和廣州應用和製造的互聯互通。所以其實在我們講過三個環節，例如基礎科研的環節可以由香港主導，因為香港是擁有世界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這些很前沿的領域都可以一些領先的地位。第二個我們技術研發的環節，其實由深圳和香港的合同呢，這個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香港的科研成果可以在深圳這個強大的工程化和硬件能力的支持下呢，都可以快速可以開展一些原型的產品和迭代更新的技術。至於產業落地這個環節呢，就可以由廣州主導，因為香港提供支持，深圳提供他們的產業強大化的硬件支持下呢，其實廣州的製造基礎呢，也都是非常有規模化的生產能力，所以可以在香港提供國際的融資、法律服務和品牌的市場通道打通一起。而我們香港城市大學呢，作為全球的八大院校之一，科研實力呢是受到國際的認可。在全球我們呢，在美國的專利裡面呢，個大學排名呢，也都是連續十年呢，是在香港所有大學裡面的榜首。同埋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學係有 HongKong Tech300 呢個完善嘅創科嘅生態系統啦，所以唔單止可以立足喺香港，同埋可以鋭意通過我哋大賽呢，可以接軌到國內同埋國外全球嘅市場。所以呢，我哋香港城市大學喺上述嘅基礎科研啦、技術研發啦同埋產業落地呢三個環節呢，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嘅基地啦、技術創新嘅輸流啦，以至聯通政產學研投這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學最近在這個泰晤士高等教育產業指標上呢，是獲得了滿分引起了各界的關注。那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也有很多這個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創企業來做客我們的節目，介紹他們的創業經驗。那麼很重要的一點呢，他們就覺得

0: 成大的这个孵化器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1: 係啊，其實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咧嘅支持咧，唔單止係一個起動資金啦，咁我哋有包括10萬蚊嘅種子基金，同埋100萬港幣嘅天使投資基金啦。咁我哋亦都為咗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有提供專業嘅培訓、工商業嘅網絡啦，同埋對投資嘅配對全方位嘅支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緊接喺第三屆嘅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嘅第二日咧，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咧就即刻同德勤中國合辦咗一個後續嘅研討會。咁喺大賽入面優勝嘅隊伍咧，亦都參加。其實呢個研討會咧，就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協助我哋內地嘅初創公司嚟到上市，了解到本地嘅資本市場喺上市嘅要求啦、法規啦同風險等等咧，都有更深入嘅了解。最緊要咧，就係利用香港呢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嘅成果咧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嘅競爭力。咁喺嗰日咧，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咧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咧就為每一個方面咧都可以搭建咗一個龐大嘅聯繫網絡嘅。
0: 嗨，那我相信您也是参加了这个会哈，那么您能否从切身的感受谈一谈，比如说我们获奖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我们香港的一些对海外发展拓展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公司，他们之间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嗱，其實咧就非常好嘅問題，因為其實嗰日參加呢個研討會嘅一啲內地嘅初創機構咧，其實佢哋對香港嘅一個了解咧，其實都未係好深嘅。同埋如果佢哋要出海，其實佢哋對出海嘅一啲有機會去到唔同地方落地嘅一啲地點嘅政策啊，其實認識啊都唔深。咁通過嗰日嘅研討會咧，咁其實我哋邀請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人員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員啦，係解釋咗其實例如喺香港咩特別嘅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嘅人才或者內地嘅創科企業嚟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咁喺證監會嗰方面咧，亦都解釋咗香港嘅一啲上市要求啦、一啲監管啦，同埋一啲機遇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啲成功出海嘅一啲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咗佢一啲成功嘅經驗俾所有參加嘅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咧佢哋即係了解更深入嘅一個程序啦。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啊，给企业、给这个市场啊，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係嘅，其實我哋除咗呢個平台，最緊要咧就係第一個好好嘅生態圈，一個生態系統。因為除咗我哋俾資金啦、專業服務啦、投資配對啦，對佢後續嘅一啲出海啊、市場嘅了解啊，同埋一啲融資嘅一啲認識咧，都可以有更深入嘅一個聯繫嘅。
0: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它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1: 其实咧，我觉得最紧要咧，佢哋系了解到一个佢哋有意愿出海嘅市场。因为其实咧，了解一个市场咧，唔系单单话你去嗰个國家或者個城市去訪問一段時間，或者同當地嘅企業去傾就可以了解到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喺大學嘅層面咧，我哋大學嘅網絡啦，最主要我哋同唔同嘅地方，例如我哋有興趣落地嘅城市嘅大學啦，初創嘅一啲incubator 嘅培訓機構啦，都有深度嘅了解認識嚇。咁通過呢一啲渠道咧，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係非常寶貴嘅一啲

0: 联系同渠道啦。
1: 嗯，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0: 系啊，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咧喺2023年推出咗呢个产学研一家嘅计划咧。咁城大喺三批公布嘅项目里面咧，我哋总共有12个项目系获得拨款资助嘅。咁呢啲由城大科研團隊研發嘅項目咧，咁成功將科研轉化到初創企業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資金支持啦，同埋整個Hong Kong Tech 300嘅產業、商業、投資同埋初創網絡嘅支持咧，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將呢啲項目咧轉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會嘅。
2: 好，来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喺八月至九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喺八月十五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包括喺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四场嘅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

0: 警保护署辖下嘅六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嘅乡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日至6日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嘅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1: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啊，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0000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0000宗，所涉嘅货物总重量近250000吨，惠及到超过300家嘅企业。咁转运站喺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咧，转运站系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嘅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0: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啦。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的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在你眼前。边度的产业发展势头好，边度的生态保护仲需要加强等等。过去要翻阅10几本统计年鉴，跑多个职能部门才能够全面掌握的远域家底，如今是一目了然。这些曾经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头的场景，如今已经在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远域是广东实施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远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0: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格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 不同年份。

0: 各类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1: 再来关注日前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针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0: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没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美图广告。视频入面，这个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说，这个美瞳戴了一日都很舒服。这段推广很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的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这个产品，凭什么说戴着一日很舒服呢？
7: 是啦，随着 AI 技术门槛不断降低，这类的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出现在直播、短剧当中，甚至是广告当中。 AI 所生成的形象到底可不可以为真实商品代言的呢？法律上应该怎样界定它的身份呢？出了问题的话，是谁来担责啊？随着方桃子这一类的 AI 演员的走红和接单，虚拟人的商业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开启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9: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8: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7: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无法子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不是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10: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

0: 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1: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0: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个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0: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它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0: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他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他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他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2: 嗱，明确咗 AI 虚拟人唔具备代言资格呢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嘅问题就随之而来啦噃。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嘅，咁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呢个责任应该边个嚟孭，边个嚟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同埋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系咪真系嚟咗呢？呢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同长远，最核心嘅突破口又系乜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 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

0: 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2: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他是真人还是 AI， 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 AI，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他，关注他，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3: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晶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你有冇个咁样嘅经历呢？就啱啱先同朋友倾完某款嘅耳机，那个购物 app 咧即刻推送咗相关广告俾你啦。咁啊，提起想话食火锅，下一秒咧刷到咗附近嘅火锅店推荐，呢种倾乜嘢就推乜嘢嘅巧合，令人真系细思极恐啊！唔通手机真系24小时监听我哋嘅对话嘅？
3: 要回答手机系咪喺度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两个维度嚟审视。从技术层面睇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推断语音嘅内容。
7: 咁但系咧，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27%，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3: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只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7: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是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3: 既然偷听不成立，那倾乜嘢推乜嘢的精准推送

0: 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会刚刚好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的。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1: 是啦，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是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0: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1: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隐私最实在的保护。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0: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跪的可以》是唱出了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了，以为还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当中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了无法承担的重量了。而那场欠下的婚礼，终于让人明白，幸福从来不昂贵，是我们让它变得贵的可以。这首歌也是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继续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推荐送出的20号歌曲，来自周深的演唱《如约》。

周深演唱的歌曲《如约》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继续来分享好歌。

这首歌曲背光的角色是来自萧景红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了，也是他多年以来始终放在心里的压箱宝的作品。随着这次专辑制作，他重新打开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了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和爱情当中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却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了这首背光的角色。接下来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

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烟雨平生》的歌词是蕴含着对过往的追忆和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和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这首歌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一次尝试，其创作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也是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萧忆情带来的《当年长安某》。琵琶弦上罗帐般

当年《长安某》这首歌呢，是萧忆情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了，也是我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3号新歌作品。歌词是以长安旧梦为底色，用琵琶弦上罗帐半推半就半修

一人执手白首相守等意象，勾勒出了浪漫的古典爱情意境。旋律轻快婉转，是典型的国风抒情作品。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把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

0: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的独白了，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了这首非常有态度的音乐作品之后，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郭靖的演唱《两个人的秘密》。这首歌是表达了从开始的懵懵懂懂，到两颗心的靠近，到最后的相依相偎。听完之后也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情节和画面感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继续要送出许嵩带来的演唱《蝴蝶的时间》。

0: 飞过我。
1: 梁祝化蝶是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的爱情绝唱，可谓是家喻户晓，无论是诗词、戏曲、音乐、电影都不止一次的演绎这段故事。许嵩创作演唱的蝴

0: 别的时间不同于之前梁祝题材的音乐作品，也是独辟蹊径的化身蝴蝶，以蝴蝶的视角来回首那段经典传说。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张震岳带来的演唱《勇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当时发行自己《秘密基地》这张音乐专辑的张震岳，算是唱出了所有20岁出头的男孩正在进行时的青春，爱情至上，理想主义，坦白直接，这些充满了荷尔蒙和多巴胺，拥抱自我和想象的表达，你都可以在《勇气》这首歌当中发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一生一次心一动》。

0: 一弯相思苦，抬头月，涓涓如诉，触不到，只能与风同住。唯美的歌词，悠扬的旋律，搭配张靓颖丝滑清透的歌声，展现出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的深情爱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汪苏泷带来的创作演唱《我想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王苏荣对歌迷说过：“谢谢他们在青春里选择了自己，自己呢会好好的爱乐迷，因为这也是他的青春。”王苏荣也不断的用很多的创作和演唱哈践行。

想你时风起这首歌循序渐进地推出了歌中所蕴含的情感，深情悠扬的旋律搭配丝丝入扣的歌词，借由单依纯极富质感张力的深情演唱，也是让人过耳难忘。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

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含爱意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鬼迷心窍》。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曾经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最直接嘅，就系、是、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吓，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送俾大家嘅。咁啊，首先第一 part 咧会同大家一齐

0: CBD 飲咖啡，但係唔係佢呢一個咧喺廣州 CBD 嘅一啲商圈裏面啦，就同一啲業態咧進行咗一啲新嘅融合嘅。咁到底一個點樣嘅狀態咧？咁稍後時間咧就交俾阿曉露咧同相關嘅呢個主理人咧傾下偈嚇。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到第一 part 嘅時間嚇，樂活大灣區。咁啊，請阿曉露出嚟同我哋傾下偈先。
1: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吓，咁今日咧嚟街好高兴啊，揾到咧即系经常喺外边跑嘅记者晓露咧，就坐喺我哋身边吓，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近期嘅一啲收获嘅吓，欢迎晓露。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嗯，嗱，咁点解会捉咗阿晓露嚟同我哋分享咧？
3: 终于用咗捉啦，
0: 系啊，
3: 先话请嘅时候，我觉得吓系咩？
0: 搬你入嚟得唔得？系啦，咁就因为你早前系去咗喺东莞嗰边搞嘅叫漫博会，咁因为漫博会咧个名嘅全称咧，我要好认真咁样读一读嘅，因为佢叫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哇，
3: 系啦，
0: 所以我哋都系叫佢漫博会啦。
3: 系要漫博会嘅话咧，就起码大家一听就知系乜嘢啦。
0: 嗯，而且咧佢系喺东莞市嘅石牌镇嗰度举办嘅。咁而石牌镇咧，可能之前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可能都会听我哋提过啦。佢叫做中国潮玩之都。
3: 冇错，其实漫博会咧都系搬过去两年嘅啫。
0: 哦，
3: 佢其实就唔喺嗰度。咁点解会搬过去咧？就系因为睇中啦，佢成个产业都喺嗰度啊。
0: 即系。以後都喺嗰度搞噶啦，
3: 暫時未見到有變動咯。
0: 嗯嗯嗯，咁、其實我好想知道咧，即係叫得潮玩之都嘅嗰個地方，我哋先唔講萬博會啊嚇。有冇話一行到去東莞石牌鎮嗰邊就有一啲特別潮嘅氛圍嘅？
3: 有啊，我覺得成個鎮，即係你包括你揸車經過嗰啲路段啊，你都會見到。佢嘅路牌又或者佢嘅燈嘅燈柱上面都會有嗰啲宣傳，好似我哋去南沙咪就有南沙嗰啲標誌嘅，咁去到石牌咧就會到處都有咩潮玩之都啊，又或者係漫博中心去點樣指往嗰邊去嘅路牌咯。
0: 即係嗰種配套其實好齊全嘅，咁但係氣氛咧會唔會真係成街，即係尤其漫博會嗰幾日啦，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嗰啲 cosplayer 喺路上邊嗰種感覺？
3: 有啊有啊。因為
0: 都有嘅，
3: 有啊！佢唔單止係話喺漫博會嘅展會入邊、展館入邊，佢先至會有咁多呢一啲，即係係叫做二次元嘅呢啲愛好者啦。咁佢喺因為喺成個街區或者啲公共文化空間入邊咧，佢都有啲設一啲嗰啲牌啊。一係就係某個 IP 元素啦，又或者直接放一啲大型裝置喺度啦。咁所以都會見到喺啲公共空間入邊有咯。
0: 有啲打卡位喺嗰度。
3: 係冇錯。
0: 所以啲即係愛好者就自己就聚集埋一齊咁樣。哇！咁聽起身咧，呢、這個漫博會即係我哋先唔講個會。会场入边啦吓，喺举办嗰段时间里边，应该成个石牌镇，即系东莞嘅石牌镇吓，即系嗰种氛围系好有状态嘅。
3: 系，冇错。
0: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围观下、感受下呢一种气氛嘅话咧，我觉得今年嚟唔切啦，因为啱啱搞完吓，咁以后咧，我相信都大把机会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一啲内容上面咧，都会提过呢一个漫博会啦，以及系即系举办漫博会嘅呢一个展馆啊，听闻好大嘅。
3: 佢係一個產業園區入面搞嘅，咁佢就喺二期嗰度。其實我掛落嚟咧就唔係話特別大，你睇到邊個對標啦？可能因為平時慣開廣州嘅呢一啲
0: 國家會，
3: 係啊，
0: 行展
3: 冇錯啦。咁嗰啲行到腳跛嘅咧，咁相對之下就唔會覺得
0: 哦，仲友善啲，
3: 係啦，行展又好。
0: 咩话？
3: 逛展又好啊，
0: 逛展又好。OK， 咁其实即系我仲即系听讲下，即系除咗办展嘅嗰几日，其实佢本身就已经有啲即系长久嘅设施喺嗰度嘅，系嘛？
3: 佢哋
0: 閒時去好似都係有，
3: 佢哋會打造就係叫做展期加365日嘅呢啲常規嘅活動咯，即係因為。 因為那個位置本身就在個產業園區裏面，所以呢其實

0: 会时不时有啲快闪，呢啲嘢都好正常嘅。同埋佢
1: 可能规模细啲嘅，
0: 系啊，规模细啲，时不时都会有一啲自己企业入边办嘅嗰啲活动咯。
1: 即系所以大家即系就算唔一定系一年得嗰几日可以过去即系感受嘅，咁我相信叫得潮玩之都嘅话咧，佢肯定唔会净系将个焦点放喺办展嘅嗰几日，咁啊全年其实大家如果有心想去感受一下嘅话咧，我觉得都系 OK 嘅。好啦，咁啊介绍完成个即系氛围之后啦，咁我哋就讲翻今次呢个万博会啦，即系你自己第一感受系点样样咧？去到现场？
0: 我会觉得人其实仲算系好多嘅，同埋咧，我今次去做嘅嗰条片，就好似我做嗰条片嘅主题咁样，我做嘅系叫做漫博家嘅 N 种方式，即系以前我会觉得，动漫呢样嘢其实我唔算系话特别爱好嘅嗰一范嚟嘅，但系我喺现场咧，其实都揾到好多啱我自己睇嘅嘢，咁、有个
1: 即系唔一定要爱好者先至可以有。
0: 系啦，因为佢已经可以加好多嘢啦，例如一入到去你就会见到一支呢个机器人乐队啦。咁、其实呢一啲我自己我系认为好少会同动漫相加嘅。咁然之后我去采访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哋系受邀请过嚟嘅，系因为主办方咧会觉得佢哋呢啲赛博嘅风格会同漫博会嘅气质系契合嘅，佢哋从呢一个点过嚟，咁我就话咁对于你哋自己嚟讲系有啲点样嘅好处咧？佢就话其实系有助于佢哋去拓宽唔同嘅受众，即系好似如果佢哋系参加啲其他嘅展会、专业展嗰啲咧，佢哋可能得到嘅系啲专业嘅观众，又或者系啦，即系嗰啲产业入边好契合嘅。但是好似佢哋过嚟参加漫博会咁样，佢哋就会去获得全龄段嘅一个关注。有阵时有啲嘢唔单止系一定要即刻去做
1: 转化，
0: 系做转化嘅，做口碑都好重要啊嘛。做呢啲潜移默化嘅影响都好重要啊嘛。
1: 其实一啲即系好似话机器人乐队咁样，佢喺现场做咩演奏咯？
0: 系啊，就演奏咯。
1: 哦，咁大家行过嗰啲反应会系点样样嘅咧？因为我。即系我冇喺现场啦，我就会谂会唔会即系对呢、這、一个即系譬如话动漫感兴趣嘅人，佢可能会比较定向咁样中意某一些 IP， 对于同 IP 无关嘅呢一啲参展嘅部分，佢哋会唔会话兴致会冇咁高？定系即系佢哋都会觉得诶几新奇，甚至系咪可以有啲即系新嘅想法出嚟咁样？
0: 我喺現場，我的而且確見到佢哋嘅嗰個期待，即係叫做係已經如佢哋所願啦。
1: 哦，
0: 係啊，即係全齡段嘅人都有，
1: 即係都係好吸引眼球。
0: 係啊，小朋友好細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年紀
1: 好大嘅小朋友，
0: 係啊，我哋嘅大朋友啦，又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啦。哦、即係其實
1: 啊，老人家都會去
0: 啦
1: 咩？
0: 慣展本身呢件事嘅客群就已經係有少少超乎我想象，所以佢講佢嚟參加漫博會，可以獲得全齡段嗰個關注咧、所以我就話已經如佢所願啦。佢擺喺入口嘅嗰個位置，的而且確係吸引咗好多全齡段嘅人過嚟。咁跟住我哋要拍空鏡啊嘛，咁我哋就話你叫佢演奏幾首歌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直喺度演嘅，嗰日真係好曬。咁然之後咧，
1: 户外噶，
0: 户外噶，係啊，户外嘅機器人樂隊啊，
1: 哇！
0: 就喺入口一入去就會見到嘅，
1: 好過硬啊，我覺得。
0: 係啊，
1: 我哋啲機器曬下
0: 都已經影唔到啦嘛，但係人哋可以咯，
1: okay,
0: 所以就有好多人係真係。冒住咁样嘅烈日
1: 暴
0: 晒就去睇，系啦，好多
1: 哦。但系我更感兴趣嘅系，你啱先提到有老人家，
0: 佢可能凑住小朋友去嘅，同埋咧，
1: 即系消闲嘅去处。
0: 系啊，消闲嘅去处，因为佢本身所在嘅呢个地方咧，佢就系喺镇上边啊嘛。咁、咁大嘅城市，佢亦都系
1: 热
0: 闹，系咯。
1: 哦，咁就所以行过去睇下，
0: 带小朋友过嚟玩。
1: 所以漫博会系超乎我哋一般正，即、就、系、是、对一啲专业展会嘅想象。我哋对好多专业展会就系即系特定嘅人群、特定嘅客群，或者所谓嘅上下游嘅客商。咁但系好明显，漫博会即系我听到依家我就 feel 到，其实佢更加似一个全民嘅嘉年华。
0: 当然啦，佢会产业对接嘅部分，佢都好。都系专业嘅，都系佢哋嘅一个重点嚟嘅。咁、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希望将呢件事系做成一张城市名片咁样嘅一种文化，系、咯。
1: 即系起码咩叫潮玩之都，肯定就唔净止部分人玩嘅，
0: 系
1: 佢可以欢迎任何人去玩咁啊先。

0: 我哋本地嘅人要玩起身先咁样啊！但系啱先就讲咗话，即系呢一个动漫嘅 N 种可能啊嘛，你话咁、除咗即系加机器人之外，你仲见到啲乜嘢系可以加嘅咧？
1: 例如加我哋总台嘅文创啦，系啦，好似今年咧嗰四只马仔咪有只绿色嘅，系、我哋自己喺小卖部买唔到嘅，而且系长期买唔到嘅。我记得我应该从
0: 囤货喺嗰度有，
1: 二三月份我就已经系一路都去问，就一路都冇、一路问到七月份都系冇嘅。咁但系喺现场咧就系、成排都喺度，咁、我就当时就即刻好直观咁感受到原产地嘅呢一个霸气
0: 啊！原来喺东莞产噶，
1: 冇错，佢嘅企业就系喺嗰个产业园入边。
0: 哦，咁除咗我哋总台 I P 之外，其他即系比较即系市场化啲嘅 I P 会唔会都有好多？
1: 唔可以出名吧？嗰啲 I P，
0: 即
1: 系
0: 我知唔可以出名，但我感兴趣嘅系嗰啲好难买嘅款，系咪喺现场都会买得到咧？
1: 可能我。点讲？
0: 因为你唔追，所以你
1: 系啊，我唔追，所以我会有好多我见到人哋去买，亦都好多人排队、但系我唔知点解，
0: 咁都唔知点解，咪就喺外边买唔到咯，或者喺外边日价好高咯。
1: 即系我唔识嗰个 I P
0: 哦，
1: 我自己本身唔系爱好者。
0: 哎呀，你可能少咗好多乐趣。
1: 系啊，我发现我当时系随手咁样影咗张相咧，就即刻有一个朋友就话佢个女喺度追紧嗰个 I P。
0: 哦，即系你。发朋友圈，
1: 系啊，
0: 咁就已经有人
1: 同我讲话佢个女喺度追紧。
0: 喂，可唔可以帮我买嗰、那个？
1: 系啊，
0: 我
1: 但系我唔知咯。
0: 哦，即系睇嚟吓，即系第日大家呢一啲爱好者可以多关心，因为万博会睇嚟有好多嗰啲尖货，市面上好难攞到嘅，或者买唔到嘅，或者所谓咩限量版啊、专属款啊，都会喺上面揾得到。哦。突然間好想去添，
1: 到明年再去啦。
0: 明年嚇、啊，明年咁即係大家就即係知道啦，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叫做咩呢叫做佢嘅隱藏功能喺度嚇，
1: 而且會打折咯，會有展會嘅嗰、那個，
0: 折添，
1: 係啊，會有展會嘅特別折扣，就好似有一個 I P 我係識嘅，佢係日本嘅一個漫畫，可能係小朋友嘅繪本，咁。嗰、那個繪本係一個系列嘅，入邊會有某個龍嘅綠色嘅嗰個龍咧，佢咪仲會加戲劇啊咁樣，就有時都會有演出嘅嗰啲咧。咁我就見到佢喺現場，佢話佢喺商城嗰度賣咧係要399嘅，喺現場係199。
0: 哇，咁大個折扣添啊！哇，即係坐都坐唔住。
1: 仲有一啲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出去玩咪話影一張相，佢就會360度咁樣圍繞住你影完嗰張相之後，就可以打個模型出嚟嘅。嗰、那個模型咧，佢話佢平時放喺商城上邊咧，亦都係799嘅。咁喺現場係398。
0: 哦，怪唔知得，即係呢啲即係博覽會啦嚇，即係會係一啲愛好者嘅嘉年華或者佢哋嘅大 party 嚇，因為真係原來有咁多呢啲優惠喺嗰度，咁啊，即係呢一個就係嚇東莞呢一個潮玩之都嘅魅力所在啦嚇，咁大家即係特別我哋大灣區嘅朋友，無論係港澳嘅朋友定係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內地嘅朋友啦，即係真係咁近城隍廟。真係應該去求翻幾支籤嚇，中意嘅話咧可以多啲留意。不過咧，我哋呢一次嘅時間差唔多嚇，咁但係咧，我相信曉露咧即係逛呢個萬博會咧，仲有好多收穫嚇。咁我哋咧 book 定佢繼續同我哋分享萬博會上面仲有啲乜嘢好玩嘅東西，唔可以錯過。等我哋咧平時嚇可以 plan 下啦，同埋下次萬博會嘅時候唔好錯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请4号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6: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7: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4: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7: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8: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4: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 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

0: 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4: 一号桌，谢谢。
3: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5: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6: 好，收到。
3: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7: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3: 创业唔会一下子就成功，好似冲奶茶咁样，有时候会冲几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适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10: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嘅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8: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6: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8: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搵食大湾区会有罗湖大湾区嘅呢个板块嘅内容啦。咁我亦都非常高兴啦，就搵到我哋嘅同事吓，记者晓露咧就一齐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啱先咧就已经系讲咗啊，佢之前咧喺东莞石牌嘅呢一个第16届嘅漫博会上面嘅一啲见闻啦。咁当然未讲完啊嘛吓，咁啊都未讲佢买乜嘢，梗系未讲完啦。咁所以咧即刻请佢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在漫博会上面了解到的一些最新鲜的行业动态，以及就是他最真切的这个感受的。
24: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5: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4: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5: 罗活大湾区。
23: 因为我哋罗湖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继续有黎佳啦，同埋我记者。

0: 露咧，就喺呢一 part 里边咧，同大家嚟倾下咧，早前啊喺东莞举行嘅漫博会嘅一啲即系观展嘅感受咧。因为我知道晓露你又去咗现场啦，咁、其实之前嘅节目咧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是、现场嘅即系氛围啦，咁同埋你自己感受到就系原来而家嘅即系动漫 IP 可以同好多唔同方向嘅嘢去做一个结合吓。之前讲咗可以同机器人结合，咁亦都有好多即系新嘅技术结合，即系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等等呢一啲，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你系睇到咧？
1: 其实我觉得 3D 打印嗰度咧都系一个，即系佢系一个好细分嘅垂类嚟嘅，就佢唔系话我简单嘅，我帮你影张相我就可以去做一个 3D 打印，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啱啱买入悭咗呢个 3D 打印机啦，咁我喺现场我就会觉得佢嗰部 3D 打印机系好劲嘅，
0: 咁梗系
1: 嗰部。佢我当时系觉得，
0: 唔系佢帮你打咩出嚟先？
1: 佢可以去打个立体自己嘅嗰个模型出嚟。嗰、个模型我相信好多人之前
0: 有其他地方
1: 玩过，但系未必系真系打过出嚟，因为打佢系好有难度嘅。首先佢要全彩，跟住佢可能佢嘅嗰个材质系要多种材质同时去打。佢唔系话我只系一个材质，我又打你头发，又打你皮肤，又打你身体，又打你嘅配件，又打你衣服，系唔得嘅。咁、有啲地方可能佢系打完之后要一个一个上色嘅。如果唔系，佢个耗材，佢个喷头，各种嘢做唔。咁我喺現場咧，我就見到一部機啦。佢話佢一次過佢可以打好多個，咁就
0: 即係同時打，
1: 同時打好多個，並且係可以同時去揸取唔同嘅材質去一次過打，同時佢可以全彩咁樣打，就好似你個嗰個髮夾上面可能有三四種顏色，咁佢可以同時咁樣去將佢打出嚟，而最快嘅話咧，佢係兩個鐘就可以打出嚟。
0: 哇！
1: 呢件事真係好難做到嘅。
0: 我想同你分享翻就系，即系我第一次接触呢一类嘅，即系所谓嘅，唔记得系边一次啦，反正都系一个咁样嘅漫展之类咁样噶啦。咁跟住咧，我都系一个摊位度，当时应该系几年前啦。咁佢就话佢哋咧就系做呢一样嘢嘅，即系啱啱你讲嘅呢样嘢。咁就喺现场可以即系建模，即系建模嘅
1: 模系
0: 啦。咁然之后我就问佢，我当时问佢，咁、那个公仔几时可以攞得到？你知唔知道當時點樣答我？
1: 一個星期。
0: 佢話我哋要拎翻廠，即係將呢個模即係儲存咗呢個數字嘅信息之後，拎翻廠打出嚟，再快遞翻俾你。
1: 哦，
0: 大概應該有兩三年前咁上下，即係當時係咁樣嘅一個模式，唔係即場可以攞得到嘅。咁同埋佢亦都提及到你所講啱先嗰個，即係話因為我身上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同埋整我嘅公仔可能會涉及到有啲唔同嘅材質啦，咁所以咧就
1: 佢仲可以 P 圖添，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影出嚟嘅嗰個模型太肥啦，你可以 P 圖啲嘅。系啦，
0: 當時佢冇講呢一個功能嚇，可能而家就係技術進化咗。咁反而我當時就覺得啊，咁好雞肋哦！即係當時我嘅觀展感受到啊，呢樣嘢即係我最興致勃勃嘅時候，你話俾我聽係咯，即係仲要攞翻佢當時冇俾一個好具體嘅幾時俾到我嘅答覆我，因為佢話要打出嚟先知。嗰、那個效果係點？
1: 係啊，因為會有試錯嘅，呢、這個我自己玩翻架機就會知道，即係你唔知佢個機喺某一刻就會有。
0: 佢當時就話：我哋打出嚟，如果即係佢話唔係一剔過就一定得㗎，咁可能會有一啲廢品啊，即係會廢，即係有嗰個良品率喺度啊嘛。所以佢話為咗確保，因為我要付費㗎嘛，咁確保我嗰、那個即係公仔係可以交付俾我嘅，咁佢咧就話要打咗出嚟。我先至可以話俾你聽，我幾時派遞俾你。所以當時最尾留聯繫方式啦，咁啊留地址啦，等等呢啲，最尾我係冇留到嘅，因為即係我覺得
1: 其實佢而家咧，即係話最快兩個鐘咧，亦都係最理想狀態嚟嘅啫。咁佢你如果係俾咗錢嘅嗰種，尤其是喺展會當中嚇，你俾嘅錢本身就已經係打對折啦嘛。咁所以佢一樣係呢一套流程，佢一樣係要你留地址、留郵寄方式，佢會用最低成本嘅嗰種打法嚟幫你打。咁如果你係按照原價俾佢咧，好可能你就可以兩個鐘攞，係咁樣嘅一種嚟
0: 嘅。但係起碼就係而家就係有最快嘅就係。兩個鐘啊嘛，當時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呢個唔現實就係即係隔咁耐，即係掹到瞓啦。咁睇嚟即係時間兩年之後已經係個技術去到一個唔係當時可以想像嘅地步。

0: 佢話咧，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可以做到呢樣嘢嘅都唔多，咁可能中國嘅話咧，就係得我哋喺珠海嘅一間即係一間3D打印機先可以做到呢個技術。咁、oh. 所以其實我哋喺東莞上邊見到嗰個展會嗰、那個展位入邊咧，佢係唔單止賣自己嘅嘢嘅，佢係將成條產業鏈，即係所謂嘅一個解決方案，成套打包喺嗰度展出。
1: Oh.
0: 即係佢好可能係，例如嗰個打印機係珠海嘅間企業嘅，咁嗰個耗材又係例如中山嘅一個一個企業嘅，咁佢哋咧只係嗰個建模嘅嗰個照相機嘅嗰個機器嘅一個廠家，咁然之後佢哋就將呢幾樣嘢整合喺一齊，搭建咗一個平台，然之後就將呢個平台去展出咯。
1: 哦，哇！即係雖然我哋其實睇到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家做曬，
0: 係
1: 而家喺大灣區嘅優勢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即係人即係點講咧，就係、是、
0: 兩個中產業圈咁樣，
1: 各種英雄好多，哇、
0: 嗯！
1: 幾位英雄可以一齊做一個非常之唔錯或者叫做好吸引嘅平台，咁啊提供服務。所以提供服務嘅並唔係單一某個企業，其實我哋一個訂單已經可能聯動咗上下游幾個位置嘅企業啦，咁樣
0: 係啦、嗯。而且呢一種打包同埋呢一種平台式嘅叫做係即係成個產業鏈幫你打包好嘅一個解決方案咧，亦都係幫佢哋節約咗成本嘅。佢、
1: 嗯、
0: 哋就話。點解佢哋喺展會上邊佢哋可以打到對折呢？係因為喺展會上邊呢個曝光率係即係令到佢哋快速咁樣去完成一啲客户嘅轉發啦，咁同埋可以大批量咁樣去打啦，咁樣。
1: 嗯嗯，大批量打係咩意思咧？即係現場好多單。
0: 係啊，咁佢就、哦、因為有陣時你開機啊，你時間都係成本啊嘛，
1: 耗、哦、
0: 材都係成本。
1: 打一個又打，打十個又打咁嘅意思。
0: 係啊係啊係啊、哦，尤其是呢啲全彩嘅，你就會知道佢唔同嘅噴頭，例如佢有100種顏色，你冇可能。一部機配100個噴頭啊嘛，咁每一個噴頭唔係每一種顏色，佢入到去嘅時候，你要換顏色，你要清洗嘅，咁清洗就會產生耗材。咁、包括你打嗰啲公仔，你都會知道，你打一個係3個鐘，唔代表你打3個係9個鐘噶嘛，係
1: 咪？
0: 即係呢個係個奧數題。喺
1: 得啦 ，stop！ 我唔想聽奧數任何內容。
0: 總之人哋就係大批量就可以降低成本。
1: 哦，所以呢樣嘢大家可能就真係要喺現場先至會有一個更加真實嘅感知嚇。點解可以平原嚟咁解？唔係話平時唔專登賣貴啲俾你，而係即係嗰種集聚嘅即係成本嘅嗰、那個。優勢就喺度啦，哦，所以好有啟發添呢樣嘢嚇。咁而且現場咧，我見到即係嗰啲打印機器咧，唔係我哋平時喺屋企玩嗰種，
0: 係屋企冇咁大地方去擺，
1: 係咯，好大喎。因為如果大家係感興趣嘅話咧，係可以即係去翻我哋即係譬如央視頻呢啲平台咧，抄翻曉露嗰條片咧，就會見到嗰個現場巨大嘅 3D 打印機。我之前睇片嘅時候，哇、咁大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屋企有家用噶啦，當然嗰個好細啦嚇。咁去到一啲科研機構，亦都會見到一啲相對嚟講大型少少嘅咯。但係我未見過咁大，同時打咁多嘢嘅 3D 打印機。
0: 係啊，真係好大啊！而且嗰日咧就唔理係幾大都好啦，你根本係圍唔到入去去睇佢嘅，圍滿曬人嘅。
1: 我知大家對打印呢個過程都好感興趣。
0: 係啊，對，因為就係佢全彩嘅呢個技術同埋唔同材質嘅呢個技術真係幾難嘅。
1: 但係睇到啲咩門道嗎？圍觀，單純圍觀
0: 呢個過程好有秩序感咯，一層一層一層。就好似睇歐機咁樣，
1: 點解唔好睇
0: 啊？
1: 就唔知點解人類就係對呢一種秩序感感到好奇，同埋有一種滿足感喺裏面。哦，咁嗱，呢一個就係即係又係睇到一啲新嘅科技啦。咁仲喺漫步會上面，你仲睇到所謂加 N 種可能性，加到啲咩出嚟？
0: 我仲見到嘅就係、是、加 AI 動漫嘅電影或者動畫，係、啦，呢、這個咧就以前我哋可能就會覺得係動畫呢幾年、中國搞得好好啦，又哪吒啦，又呢樣嗰樣，但係咩大聖啦咁樣，咁而家就會覺得佢唔單止係加我哋所講嘅呢個動漫故事嚇，佢好可能係用 AI 呢件事去做好多嘅大電影，咁大電影入邊。我哋嘅動漫就唔再係主角啦，好可能係其中某一個配角，又或者係主角身邊嘅一個陪伴者，諸如此類啦。反正我哋嘅技術係通嘅，咁我喺現場就見到馬來西亞嘅一個 都是協會啦，動畫協會咁樣啦。

0: 佢就會帶佢旗下嘅幾間公司嚟。而好得意嘅係咧，嗰幾間公司佢哋喺我哋中國喺廣東啦，喺廣西啦呢啲地方啦，都有設分公司或者叫子公司咁樣嘅。就跟住佢哋嘅，唔理係技術又好，定係話佢哋嘅編劇啊，成個製作啊，佢哋都係同中國同馬來西亞之間係一個合拍嘅一種模式去做合作嘅。
1: AI 合拍片。
0: 是叫做 AI 动漫合拍电影咁样。
1: AI 动漫合拍电影，佢哋有冇咩作品已经可以睇得到
0: 咧？有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名啦。有啲关于我哋南洋。中國人落南洋的相關的故事啊，又或者媽祖啊呢啲，即係大家喺
1: 有共同文化嘅標記嘅題材，
0: 係
1: 已經係有一啲。
0: 跟住我當時我問佢哋話點解會同中國去合拍，佢就話第一個係睇中我哋嘅技術
1: 啦，
0: 第二個就係價格好公道，
1: 價格好公道，
0: 價格好公道。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嘅市場夠大，覺得馬來西亞呢邊咧首先文化相通嘅，呢啲嘢喺中國有受眾嘅話。在馬來西亞都有受眾，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可以打通東盟嘅市場，喺馬來西亞裏邊可以打通，同埋咧其實呢個都涉及到我哋其他嘅一啲產業會過到去嘅一個原因啦，就係、是、可能我哋喺一啲專業服務上邊，其實係已經打通咗喺東南亞市場方面嘅一啲企業嘅叫做。好多即技術性嘅嘢，好似登記啊，即工商登記啊，又或者法律仲裁啊嗰啲嘢，以前可能係貨呢個新能源汽車，又或者係貨呢個傳統紡織業，但係而家同樣可以貨呢啲動畫公司、呢啲電影公司，又或者啲科技公司，反正就係相關嘅服務。
1: 即其實就係、是、呢、這個貿易已經係即做咗好多年啦。咁以前嘅貿易可能放喺啲實體上面，實體嘅貨物上面。
0: 貨物上面，而家放喺公司嘅服務上面。
1: 而家係放喺文創嘅產品上面，因為。背後的那個
0: 邏輯是通的
1: 服務業那個所謂的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是成熟了
0: 是的
1: 就是整個框架已經出來所以很多東西就已經是可以 很自然地流動
0: 很順滑地就會從原先的某一種產業去轉移到現在我們所說的 AI 加的動漫加的一些新的產業上面所以呢這種合作是更加順暢
1: 而且即可能更多的會是即背後那個所謂的版權方面的一些交易啦 IP 的保護啦，等等呢啲，其實可能隨住之前喺一啲實體嘅貨物嘅即係交往上面，已經係慢慢積累咗一啲嘅框架同埋共識之後咧，佢會更加流暢。咁所以我都醒起咧，即係之前採訪過程當中會有一啲做遊戲嘅，即係嗰啲年青人啦，咁啊包括係香港嘅有喺內地嘅都有啦，佢哋都會即係將東南亞又或者係馬來西亞啦，特定係馬來西亞啦，作為一個好。很重要的市场咁即係睇嚟呢一方面即係无论係從呢个技术啦從呢个文化交流啦同埋呢一个即係已有嘅交往上面都已经係一个比较成熟嘅市场即係讲下讲下落户大湾区讲到好似明灯教路大家可以
0: 参考嘅
1: 係囉大家可以喺里面捕捉到一啲机会咁但係從玩嘅角度即係大家亦都可以知道喺大湾区玩其实可以玩一下玩一下就玩到一啲
0: 新嘅创业商机
1: 係囉唔單止係玩到新意出嚟同玩到生意出嚟
0: 冇错
1: 咁但係呢我哋今日呢同阿曉露呢傾嘅時間要差唔多啦咁我哋期待呢之后有更加多嘅分享呢俾到大家嘅多谢晒曉露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侧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

0: 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2: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5: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6: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7: 香港青年蔡訪晴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8: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老啊，搬完啦，200斤吧。
1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訪晴搭建咗電商平台。
11: 兄弟們，10點了，我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我等一下發出來。全品會那個成果樣品到。
7: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8: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7: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8: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嚟街啊吓。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咁啊全程都会有晓露咧就系陪伴大家。啱先嗰两 part 咧就系带大家去咗之前喺东莞举行嘅漫博会上面啦，就系了解咗当时喺展会嘅一啲见闻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体验感啦吓。咁跟住落嚟咧，仲系要请阿晓露出嚟嘅吓。不过咧佢就离开咗直播室啦，已经去到咗广州珠江新城嘅 CBD 吓，因为咧。佢約咗個 friend 喺嗰度飲咖啡，咁其實咧，相信大家亦都唔陌生啊，因為佢已經帶我哋飲咖啡飲咗兩個禮拜嘅啦嚇，今個禮拜繼續飲，因為係有一位啦，就係年青人啦，黃欣染啊，咁就喺廣州嘅 CBD 呢一邊咧，就係嘗試咧用一啲新嘅形態咧，去將咖啡同我哋嘅生活做一個結合嘅。咁具體會有一啲點樣嘅嘗試咧？咁我哋即刻咧交個麥俾曉露，咁啊聽下咧佢同黃欣染。的对话，
15: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6: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5: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6: 乐活大湾区。
17: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
17: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19: 是的。
17: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19: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们今天吃火锅了，
17: 对，你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19: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17: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19: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然后说知道，哦，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7: 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19: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的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其实我们也是想说，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17: 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19: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17: 猫咖那种
19: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啦，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
2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

0: 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1: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频率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1: 或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什么，就不会说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
0: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1: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文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0: 没错的，它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它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1: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0: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话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1: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0: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2: 包括一些服饰，潮
1: 服饰，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听新闻，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上半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10.1%。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类器官上首次培育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能模拟发育同埋病变过程。
5: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打通延产投闭环。Hong Kong Tech 300大赛扩容背后的大湾区创科蓝图。
4: 讲个全真，香港将推出多项活动响应2026年全国生态日。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逾80,000车次。
5: 智能超链接 AI 女主角代言广告引热议， AI 虚拟人到底有哪些规则，边个来负责？
4: 数字生活倾乜嘢推乜嘢，手机真系识偷听我哋讲嘢吗？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术语国家标准，促进建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国家标准体系，为产品的开发、测试及质量控制提供依据。发布立体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等新型显示国家标准，完善显示技术质量评价体系。发布光路板、纤维光学互联器件等光电子领域国家标准，规范器件性能指标和试验测量方法。
4: 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自动驾驶系统设计、开发与测试，确保在复杂交通场景下准确可靠运行，最大程度减少系统故障、误判等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规范，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
5: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利润总额增速加快，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较前五月提高6.9%。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互联网企业总共投入研发经费595.5亿元，同比增长14.1%。
4: 今年前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00亿元。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新量不断攀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3D 打印机、船舶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七月，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
5: 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

0: 纯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一个跨学科研究团队成功在类器官上培育出心脏瓣膜，为理解与治疗二尖瓣脱垂等多种严重心脏疾病提供了全新模型。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期刊上。类器官是由多能成人干细胞培养而成的微型简化器官。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团队利用干细胞培育出人类心脏腔室的类器官，并首次在其表面生长出功能性心脏瓣膜。这些模型仅有邮票的大细，却能够模拟真正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
3: 是啊，心脏瓣膜就好像是心脏里面的单向阀门，控制血液的流动方向的。如果阀门过紧或者过松，身体都会出现问题。这次科研人员借助人体干细胞做出了微型心脏模型，并且第一次在这种微型器官上面长出具备正常功能的心脏瓣膜。这套模型就不单能够复刻瓣膜由细到大的一个生长过程，还可以用来重现多种心脏瓣膜病的发病状态。人类拥有了一个瓣膜研究的平台，能够解释各类瓣膜病的发病机理，去寻找新的治疗思路了。长远来讲，它亦都为瓣膜修复、器官再造打下基础。
2: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香港城市大学 Hong Kong Tech 300计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大湾区创科版图。随着第四届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内地赛区由12城扩展至16城，这一香港最大型的大学创新创业项目之一，以培育超千支初创团队，成为连接香港科创与内地产业的双向跳板。
3: 在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专访了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他将为我们解读大赛扩容背后的战略考量，为什么新增了这4座新城市呢？科研专利如何跨越死亡谷转化为市场方案？在特区政府力推新型工业化的浪潮下，大学又如何通过实践训练重塑下一代创科人才的基因？来听记者孙杨对他的专访。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何仲贤教授。首先我们和何教授打个招呼。何教授您好。
6: 嘿、hey, 你好。
5: 我们知道呢，这次您是主要负责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的全国创新创业千万大赛，您能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目前准备的情况吗？
6: 可以的。咁其实我哋喺2022年开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学Hong Kong Tech 300创新创业千万大赛咧就开始啦。咁其实到今日咧，我哋已经拓展到唔同嘅城市。咁我哋由第一届嘅7个赛区到第二届嘅9个赛区，涵括到今次我哋第三届嘅12赛区，咁就包含咗内地唔同嘅城市啦，就每年都有几百间好高水平嘅初创公司参加。
5: 系，
6: 咁我

0: 第三屆嘅賽區嘅內地城市呢，就有包括北京、上海、重慶、成都、西安、杭州、深圳、青島、長沙、蘇州、東莞同埋無錫嘅。咁為咗進一步擴大咗我哋全國千萬大賽喺廣東省同埋長三角、華中地區呢3個地區方面嘅影響力呢，我哋第4屆嘅大賽呢，亦都會新增咗4個城市，就包括咗廣州、武漢、廈門、常州。咁亦都喺未來呢，繼續希望可以拓展我哋嘅版圖。
1: 其实新增这4个城市哈，对很多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门口的话，参加起来会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大赛的影响力也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我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选择了这4个城市？是出于一个地理范围的考量，还是出于一个科创氛围的考量？
0: 咁其實我哋兩邊都有嘅，因為其實我頭先所講就話，我哋希望可以加大我哋喺廣東省啦、長三角啦，同埋華中地區嘅一啲影響力。咁同埋喺呢3個地區呢，其實都有好多城市呢，都係最近嘅創科氛圍呢，亦都非常好，佢哋有好多好好嘅創新團隊。咁所以我哋喺第4屆呢，就增加咗4個城市嘅賽區，就有廣州、武漢、廈門同常州呢個4個城市嘅。
1: 您觉得加入这4个城市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大赛的版图会变得更完善吗？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会增加到更多，比如说新疆啊、陕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0: 絕對有可能嘅。我哋其實辦呢個全國千萬大賽嘅最終目標呢，就係希望將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香港城市大學創新創業嘅一啲生態圈呢，打造到每一個地方。咁希望將我哋影響力可以不斷咁樣喺內地拓展下去。所以呢，我哋亦都有計劃係不斷咁樣拓展我哋嘅版圖嘅。
1: 之前呢，我们采访到的这个港城大的署理校长李振声呢，也提到这个大赛呢是一个双向跳板哈。那么从您观察，经过这3届的赛事，这个双向是不是得到了体现？
0: 係啊，咁其實我哋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的300舉辦嘅全國千萬大賽呢，最終嘅目的呢，係希望可以結合咗香港同埋內地嘅一啲優秀嘅資源。咁其實喺唔同城市嘅賽區嘅初創企業呢，佢哋可以通過應用咗城大嘅專利技術參加大賽啦。正如好似今年我哋第3屆嘅大賽嘅10間優勝隊伍呢，佢哋都係利用咗我哋嘅城大專利，咁成功呢，係將世界級嘅科研咧可以引申到內地，咁同時咧，我哋城大同埋香港的300咧都享有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可以咧幫助咗我哋一啲內地嘅初創團隊咧可以出海發展，對接國際嘅產業啦同埋資本市場。咁值得一提嘅就係今年我哋攞到我哋金銀銅同埋特別大獎嘅4間初創企業呢，都係認為我哋呢個大賽呢係非常幫助咗佢哋融入香港嘅創科生態圈啦，同埋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係擁有好豐富嘅科研專利啦、知識產權啦，同埋一啲跨境孵化嘅優勢，所以為後續嘅人才融資同埋海外咁樣拓展呢，可以得到更可以廣闊嘅平台，可以幫助佢哋嘅。
1: 我想在这里拓展2句哈，您觉得像经过这几届大赛之后，就是帮助更多的内地的初创企业走向海外更广阔的市场方面，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发现更好的方法？
0: 非常好嘅問題。其實呢，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呢，就係希望通過咗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建立嘅國內同埋國外一啲國際嘅生態圈。咁其實喺國內嘅團隊呢，如果佢哋出海呢，其實佢哋都有一啲移民，就係究竟點可以更有效可以幫到佢哋打造出海。咁其實經過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呢個生態圈呢，因為我哋除咗有國內嘅唔同大賽之外呢，我哋喺國際大賽都有10幾個唔同嘅合作國家。咁我哋亦都同當地嘅一啲大學啦、初創嘅一啲團隊啦，都有深度嘅合作。咁樣通過呢啲唔同嘅合作呢，咁其實可以將佢哋更加可以結合咗同海外嘅一啲團隊嘅一啲認識、一啲互動，咁樣就可以等佢哋喺出海嘅時候呢，知道點樣做係對佢哋更有好處、更有優勢嘅。 所以亦都係即係突顯咗我哋兩個國內同埋國際唔同嘅生態圈打造埋一齊，可以發揮互補。

0: 的要塞。
1: 很棒哈。那么这次纳入广州，加入这个大赛的举办地，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目前呢，广深港的这个创新走廊，优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您认为如果加入到广州，进入我们这次的大赛的举办地的话，是不是对这个走廊的建设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
0: 絕對係嘅。其實喺我哋香港城市大學早年發布嘅一個未來城市指數2025咧，我哋可以睇到香港、深圳、廣州三地嘅定位咧係互補嘅，咁可以做咗香港研發、深圳轉化同埋廣州應用同埋製造嘅互聯互通。咁所以其實喺我哋講過三個環節啦，例如基礎科研嘅環節咧，咁可以由香港主導啦，因為香港係擁有世界頂尖嘅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啦。咁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呢啲好前沿嘅領域咧，都可以一啲領先嘅地位。咁第二個我哋技術研發嘅環節，其實由深圳同埋香港嘅合同咧，呢個優勢咧係非常明顯嘅，因為香港嘅科研成果可以喺深圳呢個強大嘅工程化同埋硬件能力嘅支持下咧，都可以快速可以开展一啲原型嘅产品啦，同埋迭代更新嘅技术。至于产业落地呢个环节咧，就可以由广州主导，因为香港提供支持啦，深圳提供佢哋个产业强大化嘅硬件支持下咧，咁其实广州嘅制造基础咧，亦都系非常有规模化嘅生产能力，所以可以喺香港提供国际嘅融资、法律服务同埋品牌嘅市场通道打通一切。咁而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咧，作为全球嘅八大院校之一啦，科研实力咧系受到国际嘅认可。咁喺全球，我哋咧喺美国嘅专利里面咧个大学排名咧，亦都系连续10年咧系喺香港所有大学里面嘅榜首。同埋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学系有康康特300呢个完善嘅创科嘅生态系统啦，所以唔单止可以立足喺香港，同埋可以锐意通过我哋大赛咧，可以接轨到国内同埋国外全球嘅市场。所以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学喺上述嘅基础科研啦、技术研发啦，同埋产业落地呢三个环节咧，都可以有能力做到人才培育嘅基地啦、技术创新嘅枢纽啦，以至联通政产学研投呢啲超级联系人嘅角色。
1: 香港城市大学最近在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产业指标上呢，是获得了满分，引起了各界的关注。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Hong Kong Tech 300的初创企业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介绍他们的创业经验。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他们就觉得成大的这个孵化器给了他们很棒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插上翅膀，能够飞得更远更高。那么经过这几年，您是否觉得我们成大的这个Hong Kong Tech 300这个孵化器，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能不能给其他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更先进的经验，来帮助初创企业更快的成长呢？
0: 係啊，其實我哋康康的300咧嘅支持咧，唔單止係一個起動資金啦，咁我哋有包括10萬蚊嘅種子基金，同埋100萬港幣嘅天使投資基金啦。咁我哋亦都為咗我哋嘅初創企業咧，有提供專業嘅培訓、工商業嘅網絡啦，同埋對投資嘅配對全方位嘅支持。舉個例子啊，其實我哋緊接喺第三屆嘅全國千萬大賽頒獎禮嘅第二日咧，我哋 Hong Kong Tech 300咧就即刻同德勤中國合辦咗一個後續嘅研討會。咁喺大賽入面優勝嘅隊伍咧，亦都參加。其實呢個研討會咧，就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協助我哋內地嘅初創公司嚟到上市，了解到本地嘅資本市場喺上市嘅要求啦、法規啦同風險等等咧，都有更深入嘅了解。最緊要咧，就係利用香港呢個出海平台對接全球啦，將創科嘅成果咧推向國際市場，提高全球嘅競爭力。咁喺嗰日咧，我哋就匯聚咗我哋有內地嘅政府啦、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啦，同埋內地嘅創科企業，咁專業服務機構咁加埋咧都有120個代表以上，咁成功咧就為每一個方面咧都可以搭建咗一個龐大嘅聯繫網絡嘅。
1: 係，那我相信您也是参加了这个会哈，那么您能否从切身的感受谈一谈，比如说我们获奖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的需求和 我们香港的一些对海外发展。

0: 扩展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公司，他们之间对接过程当中，您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實咧就非常好嘅問題，因為其實嗰日參加呢個研討會嘅一啲內地嘅初創機構咧，其實佢哋對香港嘅一個了解咧，其實都未係好深嘅。同埋如果佢哋要出海，其實佢哋對出海嘅一啲有機會去到唔同地方落地嘅一啲地點嘅政策啊，其實認識啊都唔深。咁通過嗰日嘅研討會咧，咁其實我哋邀請咗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人員啦，咁佢哋亦都有港交所嘅人員啦，係解釋咗其實例如喺香港咩特別嘅政策優惠可以吸引內地嘅人才或者內地嘅創科企業嚟到香港落地而再出海。咁喺證監會嗰方面咧，亦都解釋咗香港嘅一啲上市要求啦、一啲監管啦，同埋一啲機遇嘅。咁最緊要咧，就係有一啲成功出海嘅一啲內地初創企業，去分享咗佢一啲成功嘅經驗俾所有參加嘅創科企業，所以得到咧佢哋即係了解更深入嘅一個程序啦。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平台非常重要。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对吗？给企业、给这个市场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部门，都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係嘅，其實我哋除咗呢個平台，最緊要咧就係第一個好好嘅生態圈，一個生態系統。因為除咗我哋俾資金啦、專業服務啦、投資配對啦，對佢後續嘅一啲出海啊、市場嘅了解啊，同埋一啲融資嘅一啲認識咧，都可以有更深入嘅一個聯繫嘅。
0: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很荣幸哈，请到了这个何颂贤校长。我也特别再想问一下，您觉得一个初创企业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它就更容易做到出海，更健康的去发展呢？
1: 其實咧，我覺得最緊要咧，佢哋係了解到一個佢哋有意願出海嘅市場。因為其實咧，了解一個市場咧，唔係單單話你去嗰個國家或者嗰個城市去訪問一段時間，或者同當地嘅企業去傾就可以了解到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喺大學嘅層面咧，我哋大學嘅網絡啦，最主要我哋同唔同嘅地方，例如我哋有興趣落地嘅城市嘅大學啦，初創嘅一啲incubator 嘅培訓機構啦，都有深度嘅了解認識嚇。咁通過呢一啲渠道咧，我哋可以更加可以話到俾一啲初創企業聽，其實佢哋如果要去某一個地方出海，佢哋面對嘅一啲問題，面對一啲機遇，咁從而咧可以俾佢哋更加了解到、認識到，其實佢哋出海嘅需求。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係非常寶貴嘅一啲聯繫同渠道啦。
0: 很棒哈。像特区政府呢，也是推出了100亿元的产学研的一家计划，那么也是鼓励这个产学研的协作。那么我们大学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接的方向呢？
1: 係啊，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咧喺2023年推出咗呢個產學研一家嘅計劃咧，咁城大喺三批公布嘅項目裏面咧，我哋總共有12個項目係獲得撥款資助嘅。咁呢啲由城大科研團隊研發嘅項目咧，咁成功將科研轉化到初創企業啦，同埋加入咗 Hong Kong Tech 300嘅生態圈。除咗可以攞到政府嘅資金支持啦，同埋整個Hong Kong Tech 300嘅產業、商業、投資同埋初創網絡嘅支持咧，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將呢啲項目咧轉化落地，真正可以惠及社會嘅。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近日宣布，将会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令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将会在8月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会筹办一系列的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的生态导赏团，在大埔滘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等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
4: 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举办分享会及表演。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亦将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同埋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同埋讲座等。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全国生态日的各项活动，并透过呢啲活动增强市民大众对自然保育及环境保护嘅认识同埋关注。
3: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到今年嘅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0000车次，处理预约超过40000宗，所涉的货物总重量近250000吨，惠及到超过300间的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的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是持续地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比较2024年增长约40%，而今年上半年同比亦都录得约25%的增幅。
4: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未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啦。打开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点选肇庆四会市，一幅远域嘅综合画像就会呈现喺你眼前噃。边度嘅产业发展势头好，边度嘅生态保护仲需要加强等等。咁过去要翻阅十几本统计年鉴，跑多个职能部门先至能够全面掌握嘅远域家底，如今系一目了然啦。咁呢啲曾经只系出现喺科幻电影里头嘅场景，如今已经喺广东肇庆、江门、梅州等地落地实现。远域是广东实施百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主阵地，而要实现一远一策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先将家底摸清楚，才能够决定产业往哪里落，人口往哪里聚。
1: 过去这些问题更多靠主观经验判断，如今广东给出了一种新解法。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该厅技术中心搭建了时空自测领航系统，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装入覆盖全省超840万个格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数据，构建起一套坐标化、可量化、可视化的远域国民经济发展空间说明书，令数据自己开口讲嘢。时空自测领航系统的功能实现核心正在于时空两个字，即收集同一时空不同年份各类同区域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最终得到这片区域的整体发展画像，进而给出决策建议。
0: 再来关注日前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六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的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六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韶关市、惠州市、中山市、东莞市、潮州市等13个地市被评为良好等次，而湛江市、阳江市被评为合格等次。按照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
1: 近日，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发布，措施由深圳市口岸办同深圳海关会同深圳市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推出19项工作举措，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口岸特色化发展，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是的，措施涵盖口岸通关环境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及深港协同合作等多个领域。深圳将会依托2026年 APEC 会议落地举办的重要契机，设置 APEC 绿色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整治口岸环境，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通关监管模式创新方面，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中保区进行理货集聘，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同时推行边检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验方，推广海事便利制度，多维度压缩通关时间，推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并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加快罗湖口岸改造升级和沙头角口岸重建，全面推行侧面无感通关，在深圳湾口岸试点人面加虹膜智能通道。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没几耐前，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虚拟女孩子方桃子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美图广告。视频入面，这个由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以第一人称口吻说，这个美瞳戴了一日都很舒服。这段推广很快引发广泛质疑，一个连真实的眼睛都没有的 AI 虚拟人，既没有生理感知能力，亦无法真实戴这个产品，凭什么说戴了一日很舒服呢？
7: 是的，那随着 AI 技术门槛不断降低，这类的数字人呢正越来越多出现在直播、短剧当中，甚至是广告当中。AI 所生成的形象到底可不可以为真实商品代言的呢？法律上应该怎样界定它的身份呢？出了问题的话是谁来担责啊？随着方桃子这一类的 AI 演员的走红和接单，虚拟人的商业化时代是不是已经开启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8: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6: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7: 方桃子的美瞳广告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争议点直指 AI 虚拟人的代言资格。你没有真实的感官，没法子实际试用产品，那这样的推广是不是涉嫌违规呢？虚拟人所做的广告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9: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那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6: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9: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个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6: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9: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6: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9: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

0: 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他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他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他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他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这个突破不了的。
1: 嗱，明确咗 AI 虚拟人唔具备代言资格呢一法律底线之后呢，新嘅问题就随之而来啦噃。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啊，并非完全被禁止嘅。咁但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呢个责任应该边个嚟孭，边个嚟承担呢？如今 AI 演员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同埋争议并存，虚拟人商业化时代系咪真系嚟咗呢？呢条路要想行得更加稳健同长远，最核心嘅突破口又系乜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2: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2: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介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5: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它，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你 AI 演员现在真正的商业临界点，不是说有一天我们完全分不出他是真人还是 AI， 而是说有一天我们明明知道他是 AI，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长期的去喜欢他、关注他，并且愿意为这样的关系去买单。
6: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7: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9: 新零售、
8: 物联网、
9: 云计算、
8: 人工智能、
9: 无人驾驶、
8: 共享经济，
9: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8: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晶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刚刚才跟朋友谈完某款的耳机，那个购物 APP 即刻推送了相关广告给你了，提起想说吃火锅，下一秒刷到了附近的火锅店推荐，这种谈什么就推什么的巧合令人真的细思极恐啊。唔通手机真系廿四小时监听我哋嘅对话嘅？
6: 要回答手机系咪喺度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同埋实际成本两个维度嚟审视。从技术层面睇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嘅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震动产生嘅信号嚟推断语音嘅内容。
1: 咁但系呢，技术上可行就唔等于现实当中普遍发生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发布的实验报告就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致使到手机耗电速度比较正常加快约 27%， 并且伴随有明显的发热和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当中完全可以感知到这些异常。
6: 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单只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状态，还设定了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占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断。
1: 就算是突破了这些技术屏障都好，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以智能语音行业某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成本为例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日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年运营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候监听更加飙升到6307亿元。相关专家表示，啲 Apps 通过偷听嚟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6: 既然偷听不成立，那倾乜嘢推乜嘢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相关专家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推荐。用户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亦能因此实现盈利。咁喺数以万计的推送中，总有几条咧会啱啱好同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嘅。咁当人哋注意到呢啲巧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咁将其归因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1: 是啦，咁理解了推送背后的逻辑，我哋就能够有的放矢咁样采取防护措施。权限管理遵循最少必要原则，从源头去阻断数据收集。每月要检查手机的权限列表，将咪啊、摄像头啊、定位啊等敏感的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又或者是每次询问，杜绝啲 Apps 喺后台随意咁读取我哋嘅隐私数据。
6: 关注系统提示信号，发现异常及时处理。手机 iOS 系统顶部出现橙色圆点，安卓系统显示麦克风图标嘅时候，应该留意系边个 App 喺度调用敏感权限，发现唔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者卸载，同时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p。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或扫描陌生二维码安装软件，以规避恶意程序捆绑索权的风险。
1: 是啦，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减少商业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当中搜索广告或者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这个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者限制广告跟踪等选项进行操作。具体路径不同的手机品牌都不同，部分品牌的手机还提供重置广告标志符的功能，可以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跨应用关联。 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自己

0: 隐私最实在的保护啊。使几分钟检查设置，将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啦。好啦，以上呢就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1: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0: 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叹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再次嚟到我哋嘅攤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3: 係啦，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呢個都幾熱辣辣嘅初秋季節啦嚇，我哋身邊嘅一啲最新嘅旅遊動態嘅。首先第一個環節係攤世界快訊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攤世界 topic 啦。講到喺咁熱嘅季節咧，亦都會係發生好多嘅颱風啊嚇，咁啊帶嚟嘅咧就係不斷咁樣會有一啲嘅降水嘅。咁啊喺台风天，假如有啲文体嘅活动，譬如话睇唔到演唱会、睇唔到球赛咁样，点算呢？要退票，咁啊退唔退到呢？呢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关注啊！
4: 冇错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啦，有一啲演出啊、赛事同埋大型活动咧，系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啊！吓，咁点样去退票呢？听闻咧有一啲观众咧都遇到踢皮球嘅情况嘅。广东近日都系出台咗新规啊！我哋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详细去倾倾呢个话题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博览湾区嘅环节啊，要带大家咧走进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呢个大展咧，亦都系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嚟嘅。唔单止话规模空前啊，喺展陈嘅内容同埋观展嘅体验上边咧，都有多项嘅首次。譬如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咧见到呢个敦煌嘅主题嘅真人 NPC 啊，你会邂逅到佢哋啦，佢哋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互动嘅，甚至乎系讲粤语嘅添。咁、另外咧，除咗话 NPC 嘅设置啦，亦都首次系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去复刻嘅一啲工具，系重现咗折金等等嘅失传嘅工艺嘅。我哋今日咧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鹏老师一齐走进呢一个展览嘅。
3: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快上先啦！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最新消息。香港近年来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都发表网志总结上半年成果，表示香港超过有130项的盛事活动，带动大约58亿元的消费，零售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下半年将会办超过100项的活动，并且首次承办 APEC 财长会议，巩固国际盛事之多嘅地位，咁啊预计咧都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带嚟咧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咁我相信咧人流增加，下一步咧就系点样将呢一啲嘅人气转成啦财气啊吓，咁啊持续咁样咧带嚟一啲消费嘅效益。咁啊所以关键咧就在于发掘超级嘅 IP， 同埋打通一啲散场之后嘅夜间嘅消费生态，同埋搞好一啲嘅联城活动啊吓，咁啊令到大家喺香港嘅呢个逗留时间啦可以更长一啲嘅。
4: 冇错啊，旺丁又旺财真系好重要啊吓，咁啊陈司长咧亦都有举例嘅，譬如近日咧喺启德体育园举行嘅呢个香港足球盛会2026等等啦，系三场嘅活动咧，一共系吸引超过咗12万名嘅观众入场啊，而门票收入咧预计超过1.8亿元嘅，咁啊亦都令到咧启德附近嘅一啲食肆啦喺呢个期间啦生意系增长咗大概系20%到啊吓，唔少嘅商户咧亦都有推出票尾优惠或者系餐饮折扣啊，免费泊车等等啦，可谓系各出奇招去拓展商机嘅。咁同时啦，旅发局咧亦都有带领业界啦喺唔同嘅盛事期间，多区系推出联动联城嘅一啲推广啦，系刺激翻旅客嘅消费嘅。
3: 冇错啦吓，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咧大约系33亿元嘅，可以话咧，而家艺术啊、文创啊、再到城市活动啊，都令到咧香港系增添咗咧正面嘅氛围同埋消费嘅需求。咁同时整体嘅数据咧，亦都展现咗良好嘅势头啊！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咧系9.6%嘅。咁啊，相信咧跟住落嚟嘅下半年一定会有更好嘅表现啦吓。
4: 节节高升啊吓！跟住落嚟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啦。澳门特区政府咧近日系刊登文化局 局的公告，就

0: 水节等等呢啲习俗啦，可谓系覆盖面系十分之广泛噶。
1: 系啦，咁啊，今次咧有28个项目啦，系获列入选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连同2017年入选嘅15项，2020年咧入选嘅有55项。目前咧，澳门非遗清单项目累计有98项啦。所以咧，仲有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将澳门作为呢一次即系暑假出行嘅旅游目的地吓，一齐去探索一下啦，澳门非遗嘅文化魅力啦。
0: 冇错啦，除咗睇非遗啦，亦都可以去参加呢个澳门艺游雅文嘅活动啊。咁啊，周末咧艺文派对咧会系逢星期五六日喺呢个南环雅文湖畔登场嘅，邀请大家咧去放松下身心吓，亦都可以享受翻啦悠闲写意嘅艺文时光嘅。咁啊，呢一次嘅派对咧就将舞台系搬到去老城嘅街头，有多场嘅精彩演出咧喺周末系限时开演啊，大家可以喺呢个烟火市井之间去感受艺术带嚟嘅感染力嘅。
1: 冇错啦。究竟有边啲嘅演出啊，或者系边啲嘅文艺项目咧吓，推荐下。首先咧会有一啲嘅奇幻亲子剧，譬如话咧有潘彼得嘅《梦幻岛》杂技剧场，咁有创意大偶剧《卖怪物小女孩》，有三只蜘蛛黐住支树枝，
0: 哇！啊你，
1: 犀利啊！睇住佢吓，读得几 OK， 咁啊唔知大家到时去现场会唔会有更加多呢一啲好好玩嘅急口令啦？
0: 系啦，咁啊呢啲节目咧都会系喺呢个期间系上演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文化休闲区感受下，譬如有青春嘅 K-pop 同埋街舞啦，亦都有民族风情嘅中国舞，有好热情嘅葡萄牙土风舞啦，仲有优雅嘅空中瑜伽同埋吊环表演咧，系限时开演噶。提醒大家啦，澳门悠游巴士免费专线咧，亦都系设咗南环雅文湖畔呢个停靠嘅站点啊。周末咧，大家搭乘啦呢一个免费专线啦，就可以轻松抵达活动嘅场地啊，一站式去奔赴呢一场嘅艺文盛会啦。
1: 系啦，咁啊讲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陈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下国内其他嘅一啲景区啦，佢哋推出嘅惠民措施。嗱，譬如话咧喺安徽嘅马鞍山方面咧，就打出咗组合拳，从而家开始到8月31号，马鞍山全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啊，而且咧，
0: 犀利啦，
1: 覆盖面相当之广啊，吓一啲热门嘅景区，譬如话咧彩石矶景区、褒禅山景区同埋太湖山景区啦，都系免门票啊！
0: 我哋寻日介绍过系景区免大门票，现时系成个市都系免晒呢个门票啊！吓，咁我睇翻今年咧有免票啦、半价等等嘅让利措施啦，亦都有啦好多通过主动去降低一个消费门槛等等啦，去延长游客喺景区同埋周边嘅停留时间嘅举措嘅，希望可以拉动翻餐饮啊、住宿同埋交通 文创等等嘅二次消费。咁既然咧性价比咁高啦，大家不妨可以揸住呢个暑期嘅尾巴啦，多啲出去行一行啦。
1: 冇错啦，咁其实咧喺国内咧有好多好玩嘅旅游景点，跟住嚟介绍到嘅咧就系武夷山啊，吓啦，武夷山。

0: 丹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啦，系可以搭住290多位咧，从福建福州站开始始发前往延平东站嘅呢啲游客咯，开启呢个闽运漫游之旅啊，吓啱你吓，闽运啊，
1: 漫游去游下，
0: 正运闽运漫游，
1: 咁都俾你揾到呢个谐音梗啊！咁啊，呢一个列车咧有成八节车厢嘅，当中有包括有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同埋多功能车厢，甚至乎有露营车厢同埋家庭车厢啊，吓系唔同嘅主题空间嚟嘅，亦都系适配翻啦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啦，或者系好有小聚、轻车度假同埋休闲露营等等多元化嘅出行嘅需求嘅。咁呢一次咧，游客就可以尽览到呢个闽江嘅风光啦，亦都可以喺建阳至武夷山段啦，可以远眺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大黄蜂等等嘅地标，咁啊全线有六座停靠站点，各有特色嘅文旅资源噶。咁啊游客落车可以步行或者系搭乘接驳车辆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同埋九曲溪等等嘅景点啦。
0: 冇错啦吓，咁啊而根据介绍咧，其实呢一次嘅主题观光列车咧，从7月29号开始咧就已经系开行噶啦，会喺福州到延平东、福州到上饶、上饶到福州之间开行。联动啦，闽赣两省优质嘅文旅资源，为游客带嚟漫游武夷山水嘅高品质出游嘅体验嘅，咁、大家可以一齐去关注一下。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其实而家暑期啦，呢、这个进度条咧都已经跑过咗半程噶啦吓，
1: 唔止半程咯，
0: 剩余嘅时间已经唔多啦，冇错啦。咁啊喺出境游方面咧，依然啊吓短线休闲同埋长线深度跑咧都系齐头并进嘅。咁啊有一啲 OTA 平台数据显示咧，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意大利、瑞士、法国等等嘅目的地咧系热度居前嘅。咁而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等嘅长线之地咧，出游人次亦都同比录得两位数嘅增长。
1: 虽然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暑期嘅年假咧都用得差唔多啊，但系学生仔咧嘅呢个假期嘅余额咧依然都仲有两个星期嘅，所以咧有唔少嘅长途游依然可以实现到啊吓，咁喺出境方面咧，东南亚短线同埋欧洲长线咧，现时系保持旺盛嘅势头。如果你错过呢一波咧，就要等呢个国庆节先再去玩过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噶，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如果睇唔到演唱会咧，退票点样办咧？会唔会被踢皮球咧？广东咧近日亦都系出台咗新规，稍后我哋一齐共同关注啊！
2: 各位搭乘住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体演出市场嘅一啲情况啊，因为咧，即系其实近期咧，确实喺广东方面咧，受风雨天气影响啦，吓咁啊，大家喺出行嘅时候咧，特别嚟到一个城市去睇演出、睇比赛或者参与一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咧，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因为台风咧突然而嚟，咁啊，跟住大型活动啦就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咁啊，因为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又因为他们的航班啊、高铁停运，又可能没办法到场，又或者是没办法及时这样走，或者我来到现场看不到这一场的演出了，所以呢就诞生了一个退票的诉求。那这些退票的诉求呢就在近期确实是很多的。
5: 是
4: 不过退票难也都是他们在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方面一个主要的焦点。
5: 嗯，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不可抗力。确实即我们买飞的时候没有遇到突然间会打台风啦，咁样突然间去唔到啦，要取消啦。其实对于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已经系一次好大嘅打击啦。如果自己即系俾出去嘅钱，完全一分钱都收唔翻咧，就二次打击啦。本身睇唔到自己中意嘅嗰个歌手嘅演出，已经好伤心啊吓。咁我睇翻咧喺七月底咧，亦都有通过一个新规嘅，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吓，当中就规定啦，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系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嘅收费标准同埋规则嘅，不得喺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当然啦，即系喺平台上边咧就好少出现话标价之外嘅加价销售啦。咁啊，除非就话一啲黄牛啦，系违规去进行销售啊吓。咁喺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唔可以退票嘅问题，可唔可以得到更加之有效嘅解决咧？遇到主办方同埋售票平台互相去踢皮球，又应该点样做咧？
4: 嗯，确实而家咧喺好多地方都会遇到类似咁样嘅情况啊，吓，即系其实关键系你票都可以退，可以去考量啦，吓。
5: 嗯，
4: 我假期有陣時咧，即係喺工作上面係冇得考量，我請咗就請咗。
5: 係啦，冇得話我改下呢個休假時間。
4: 我改下休假時間，或者我今次即係我想休假期間睇呢場演出睇唔到，老細你可唔可以咧，即係俾多我幾日假咁樣？冇理由噶嘛即係你冇得話，即係喺我線下遇到一啲問題啊，佢可能係有好多解決嘅方案，其實係冇噶。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且唔講話自己工作入邊嘅一啲情況咧，即係話呢張票啦，我哋就睇翻而家嘅演唱会啊，呢类文体活动嘅门票销售咧，有越嚟越多啦，系从以往我哋喺现场嘅售票窗口嗰度购买咧，转移到网上去购买嘅。咁但系呢一啲嘅纠纷一直都系有增无减啊。咁啊，今年上半年啦，咁啊有投诉平台方面咧，受到咗娱乐票务嘅投诉超过2.3万。

0: 前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咗77.18%，将近有八成咁多吓。十单入边有将近八单都系同呢一啲线下演出有关嘅。主要问题就系话临时冇办法观演，或者重复购票又冇办法再退票咁样嘅问题啦。
1: 系，确实我哋喺买票嘅时候咧，佢会有一行字啊，即系叫做提醒又好，告诫又好啦，就话诶买完票之后咧就冇办法退啦，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吓。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大头虾，可能即系重复购票买咗两张啊咁样。又是退不到的，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座位信息模糊或者系视线遮挡。我好似记得真系有一场演唱会，那个观众去到现场发觉咧，前面就是一碌大柱，即系你完全舞台系睇唔到嘅。但系好似记得有个 case 咧，系真系投诉咗之后系攞翻钱或者系赔翻一啲钱啊。咁但系即系呢啲问题咧，即系见到话个占比咁高，其实存在嘅可能性亦都系好高啊。咁我哋听翻咧专家方面嘅一个意见啊，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方面就介绍到咧，现时嘅退票嘅机制咧仲唔够完善，规则咧亦都唔统一啊，手续费咧比较悬殊噶，部分线上代理渠道咧甚至乎系直接唔支持退票，真系有好多都系唔支持啊吓。咁而服务保障咧比较薄弱啦，咁啊热门演出抢票嘅时候咧，平台咧系成日都卡顿啊，卡住系冇办法顺利去结算噶，咁而客服嘅入口咧，亦都系难揾啊。当有困难嘅时候，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呢啲客服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官方方面咧，确实系需要咧有一啲嘅条例啦吓，或者有啲嘅政策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呢一啲观演者啦吓，我哋嘅观众啦，佢哋嘅权益嘅。咁其实当然，因为我哋好难讲，就系话我哋平时买餸咁样啦吓，买餸佢可能你即系你唔用咁啊，最多就张单都未发出啦，咁啊跟住即刻就退翻去嗰个超市。咁呢个系比较简单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去到演唱会呢一种咧，佢系限时限量，亦都系限人数嘅情况之下，亦都有歌手佢哋成个团队同埋演出平台啊，或者公司方面咧有大项嘅呢一啲服务嘅条例，咁佢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样满足到我哋即系作为观演者啦，佢哋嗰种即系想退票嘅需求咧，因为佢确实系一个更大嘅 project， 唔系话好似我买棵菜咁简单。咁所以如果有一份條例的規定可以俾到一啲指引，可能大家亦都會更加清晰一啲。譬如話，我哋喺睇翻今次七月底通過嘅呢個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當中，就規定到營業性文娛體育活動嘅演出票門票，首先就要明碼標價。第二咧就要設定合理嘅梯次退票收費標準同埋規則，最緊要咧就唔可以喺標價之外加價銷售，同埋唔可以對演出內容同埋票務嘅銷售情況進行虛假宣傳。
1: 可以進行一個梯次嘅退票，相信對於好多嘅觀眾嚟講啦，都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啦嚇。咁梯次退票咧，係咪應該適用於各批次嘅一個開票咧？咁啊，亦都聽翻專家嘅一個意見啦。咁啊，梯次退票咧係平衡消費者合法權益保護同埋經營者風險控制嘅機制，唔應該只係適用於一次開票。專家意思就話咧，唔單單係第一批開票啊，對於購買二開或者係三開門票嘅消費者嚟講啦，一經售出就唔可以退換，唔單止係剝奪咗佢嘅選擇權咯，亦都係違反咗同票同權嘅一個公平嘅原則。咁啊，專家意思就係話，應該每一次你開售呢啲票，都應該應用翻同樣嘅梯次退票嘅規定嚇，唔應該話大細超嘅。
0: 其實咧，我哋而家講緊呢樣嘢咧，可以係放喺唔同嘅場景入邊去討論嘅。即係如果係話我哋譬如話睇電影，或者睇一啲嘅小型甚至乎係微型嘅演出咧，因為佢觀影嘅場次咧比較少。第二個咧，即係嗰個劇院入面可以容納嘅即是觀眾嘅數量都比較少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係睇電影院啦嚇。我哋其實嗰個退票嘅規則係好明確嘅，就係話你喺開演之前或者係開戲之前咁樣幾小時，你可以係按嗰個手續嘅比例去俾嗰個退票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譬如話萬人嘅體育場咁樣，我哋講緊嘅大型嘅演唱會嚇，可能係幾萬人嘅，甚至乎好似奧體咁樣五六萬人嘅嗰啲演唱會咧，佢哋通常咧即係而家嘅演唱會咧，佢哋歌手賣票嘅時候就會係分幾輪去賣嘅，有啲兩輪或者有啲係三輪，就會啱啱好似你出現呢一種所謂嘅二開同埋三開咁樣。咁喺賣票過程當中，而家就係遇到咁樣嘅情況，譬如話第一輪我買票咁啊，因為供過。

0: 去嗰度买票嘅人好多，咁第一轮有阵时未必买得到，咁同时咧亦都有呢个条例规定系必须要即系退票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纯粹就为咗想抢，
1: 系
0: 想抢自己觉得好，系啦好，我先抢住先咁样，我到时再去确定自己嘅行程可唔可以出到，咁但系如果系后边发现啊，我可能未必可以去到，咁我就退啦，咁就会出现一啲嘅回流票，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变成咗喺第二轮或者第三轮嘅时候咧，佢系卖嘅系嗰啲所谓嘅回流票，即系佢成个背景咧，佢嗰个成因系好复杂嘅，佢个票务嘅来源亦都系比较多元，咁导致就系目前嚟讲，好多嘅朋友佢哋喺二开或者三开嘅时候买嗰啲票咧，系面临住一个唔可以退票嘅情况。但其实啱啱我哋见到啦，规定入边咧就讲明啦，无论你系第一次、第二次定系第三次开嘅呢个票，你都要有退票嘅呢个规则嘅。
1: 嗯，呢个系专家即系个建议啦，希望可以做得到一视同仁啦吓。咁我哋睇翻一个具体嘅 case 啦，譬如最近啦，七月份喺上海咧有一场演唱会啊吓，咁啊有观众就买咗飞啦，但系因为台风嘅缘故啦，佢就要申请退票，而且佢本人咧就冇办法喺开演之前到达上海嘅。咁啊，佢去申请呢个退票咧，就需要提供各样嘅证明啦，譬如证明你而家未去到上海。第二个咧就系铁路退票嘅短信，即系你系咪已经买咗铁路票，你又退咗票啊，产生咗退票费。咁但系咧就产生咗踢皮球嘅情况啦，譬如举办地上海同埋网上嘅销售平台，注册地四川同埋主办方所在地都喺度认为系对方嘅责任，文体活动嘅主办方同埋售票平台，边个先系应该负责呢一次退票嘅经营者啦吓？关于呢一个咧，其实亦都需要去制定相关嘅政策去规定嘅。
0: 冇错啦，咁我哋睇睇专家佢哋点讲啦吓。其实咧，即系无论话系平台又好咧，定系话主办方又好啦，其实我哋而家讲紧嘅两者嘅呢种法律关系咧，根据具体嘅营销模式唔同咧，系有所区别嘅。其实主要系两种，第一种咧就系票务平台喺购票嘅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咗演唱会主办方嘅。咁首先第一种咧就系票务平台喺购票嘅页面系明确咁样向消费者披露咗演唱会活动嘅主办方嘅。咁根据文化典等等嘅相关规定咧，购票合同直接系约束咗消费者同埋主办方。咁消费者咧喺符合条件嘅时候咧，可以向主办方咧主张去退票。咁呢个时候系向主办方嘅。咁另外一种情况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嘅，就系话票务平台冇向消费者讲话究竟个活动主办方系边个。咁所以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出现咗纠纷，咁就票务平台系要向消费者去披露翻呢个主办方嘅身份。咁样咧，消费者先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系主办方去主张呢个退票。
1: 嗯，无论点样都唔应该话踢皮球啊吓，即系令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系受损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翻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今年十月一号开始施行噶。大家喺消费嘅期间啦，亦都可以参照翻相关嘅规定去维护翻自己嘅合法权益啦。以上就今日探世界topic 嘅全部内容啊，唞唞先，收翻嚟咧，又要带大家去逛展啊！我哋继续要走进咯，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展览《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喺策展人黄鹏嘅带领之下，一齐走进活人感满满嘅展览啊！感受下点样被呢一场嘅敦煌大展硬控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一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5: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

0: 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佛头有6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6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1: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4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4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2: 跟住我哋走进1:1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嘅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交汇点。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1: 最早
0: 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

0: 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
1: 嗯，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一比一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0: 精准复刻，
1: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0: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1: 在一千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0: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1: 那我们这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一比一去复原的洞窟呢？
0: 五个。对，
1: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一比一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1: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
1: 而且这个，
0: 而且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1: 这个是真迹。
0: 这都是真迹。OK。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这两个大家了解172的话会比较清楚，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 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金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金工艺。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金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木骨泥胎用木头搭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0: 对，
1: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的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缘由。对对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先，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3: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继续回来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

0: 广州艺术博物院因应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跟着策展人王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2: 你担咪好重啊？
1: 你担咪都好重啊？
2: 一样啊。
1: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3: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展要横跨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总一魁啊，
1: 应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3: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0: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1000多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是搬入到展厅里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3: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1: 来个交互，
3: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1: 太了，
3: 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3: 交汇了。
1: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3: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3: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1: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3: 对对对，
1: 它是需要有
3: 这特殊
1: 甄别的特别的，
3: 有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3: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3: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0: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

0: 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了敦煌艺术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的融合，亦都体现了文化在民间的传承和生命力。
1: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结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0: 今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亦都提醒翻大家，现时咧展览亦都开放夜间参观，开放时间系延长到晚上嘅8:30。更加特别的是提供了粤语讲解服务，展览的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盛宴。以上是今期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姚贝娜演唱的《战争世界》，这是一首以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歌词描绘了战争爆发时城市的毁灭、生命的消逝，生动刻画了战争的破坏力。歌曲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和音乐表现力，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历史回响，守望和平，硝烟远去，伤痕长存。从古至今，战争带嚟离别同苦难，和平永远系全人类共同嘅夙愿。跟住落嚟要听到嘅系刀郎演唱嘅《永远的战士》，歌曲以军人视角诠释咗战士嘅使命，通过高亢嘅旋律同质朴嘅歌词，展现咗军人面对困难时嘅坚韧同牺牲精神，传递出强烈嘅家国情怀同集体荣誉感。

0: 歌曲《那些花儿》，以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为核心主题，歌词质朴中藏住对历史的追思，能够穿透时空，勾起听众心底的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令我哋喺夕阳千晒嘅雪花入边，以纯正旋律触摸志愿军战士嗰段用热血温暖寒冬嘅历史印记。

以反战为主题的公益歌曲。该曲以战争为背景，通过生动形象的歌词揭示战争对平民的伤害，传递对和平的渴望。在歌曲当中，让我们聆听历史留下的痕迹。跟住落嚟，南征北战的《生力倔强》是一首融合了爱国情怀和潮流音乐元素的作品。歌词传递了从卑微到崛起的奋斗信念，呼应了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

朴树的《白桦林》，以苍凉而深情的旋律，将战争年代的别离和守望刻进时光的年轮。歌词隐喻了无数因战争消逝的生命。朴树通过这首歌展现了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摧残，用自然景象的恒常反衬人世无常，引发听众对生命和爱情的深刻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历史回响，守望和平。即将听到的是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歌曲旋律婉转柔和，吴京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是故事感，突出了铁汉柔情的主题。

0: 爱大演唱的《和平世界》是一首充满人民关怀和和平愿景的歌曲，以激昂旋律将对安宁的向往和珍视化作跨越时空的永恒印记。歌词通过孩童视角探讨战争根源，感受到那份穿越岁月的和平之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历史回响，守望和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南海》。

黑夜嘅趁年轻，歌曲采用说唱风格，作为电影《建军大业》嘅推广曲，以激昂嘅旋律同热血嘅歌词，展现咗年轻战士嘅奋斗精神。

孙子兵法是陶喆的一首代表作，融合了摇滚和民乐元素，节奏明快却不失厚重，就好像历史长河中的智慧流转和回响。歌曲通过隐喻手法探讨现代战争、资源争夺以及环境问题，展现了对人类发展的反思。跟住落嚟，聆听坚强的人，张若昀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就好似穿透硝烟的光，精准勾勒出坚强者的模样。

孙楠嘅《想和你一样青春无畏》，以激昂旋律将青年们为和平奋不顾身嘅模样，化作永不熄灭嘅历史印记。歌曲旋律高亢有力，孙楠极具穿透力嘅嗓音就好似号角般唤醒热血，精准勾勒出青春喺历史洪流中勇往直前嘅姿态。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历史回响，守望和平。节目最后送出一首电视剧《战长沙》嘅片尾曲《我会记得你》，由霍建华同杨子共同演唱。歌曲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铭记和敬意。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首先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0: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1: 嗯，由国家一级导演黄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咧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0: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呢的确是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呢是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外国将领著名的军事家叶挺将军在上个世纪广为传颂的革命浪漫故事、哦。
1: 嗯，全剧以叶挺李秀文的情感为主线啦，描绘了两个人呢在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的坚贞爱情啊，是重点讲述了叶挺经历的各个革命的重要事件啦，情节系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嘅，巧妙咁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喺剧情发展同埋人物嘅命运当中啊，充分展现咗叶挺伉俪坚定嘅革命意志同埋为革命事业献身嘅精神。
0: 嗱，呢部剧系用散文结构咁样嘅形式喺舞台上再现咗呢一对人间凤凰喺短暂嘅一生当中啊，浴火嘅过程噶、哦。
1: 嗯，嗱，佢从正面上咧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嘅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嘅全过程啦。
0: 嗯，
1: 咁而从深层次上咧，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系对于国家、民族，定系话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啊，无论于人于事，呢个伟大女性嘅人。人性光辉噶，
0: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系就肩负咗家庭嘅重担，更加系肩负咗中华儿女嘅重任啊！
1: 嗯，咁啊，饰演叶挺嘅咧系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荣吓，咁啊佢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系喺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嘅，师从粤剧武生张国文老师同埋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噶，专攻文武生行当啊，佢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嘅功底，唱造念打俱佳啊，曾经主演过好多剧噶，
0: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啦。有《红鬃烈马》《冰海狂真》《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魏夫人》等等啊，话真系好多经典剧目、哦。
1: 嗯，而且咧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啦，深受观众认可同埋支持嘅吓。
0: 嗯，
1: 马上听一听佢出演叶挺嘅感受啊！
2: 自从接咗呢个戏之后咧，重新再去认识呢个叶挺嘅角色嘅呢个人物，咁又翻回好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电影啦，由佢细个啊，即系年青时代，一直进入到佢后屘回到我哋党嘅怀抱嗰阵时，重新了解过啊，了解过呢个人物咧，系一个系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啊一个人嚟嘅。佢对于我哋中国系一种好深好深嘅情怀啊，忠于我哋中国共产党，仲要继续去前摸。希望越来越好啦！啊，我哋会努力嘅，多谢大家。

0: 系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咧，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洒莫愁湖》啦，
1: 《无所东宫》，
0: 仲有《红丝错》、《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儿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浴火凤凰，哇！呢一啲咧，每一出戏里边啊，佢嘅角色都惟妙惟肖，系深受群众嘅喜爱嘅。
1: 嗯，好，我哋再嚟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呢个人物，以佢李秀文嘅魂去贯穿全剧，佢对佢丈夫嘅事业咧。无论系一帆风顺定系身困囹圄啦，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中国女性嘅一个伟大嘅光辉升华，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0: 嗱，啱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部剧咧系由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咧系嚟到主创噶嘛，系咪？
1: 嗯，呢、這个团咧可以讲历史悠久吓，喺1992年嘅3月成立嘅，系长安镇文联直属嘅业余表演艺术团队啊，系由东莞著名嘅粤剧文化人李应梅创办嘅，演职员。

0: 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并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同埋策划奖嘅，开创咗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嘅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嘅编剧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啊！
1: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结构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叶挺两夫妇佢哋嘅情感，通过佢哋嘅情感，从而表述咗即系我哋想讲嘅呢个主题。今次嘅改咧，我哋系微调，即系为咗适应而家观众同埋现代审美、现时嘅审美。
2: 听到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咧，我哋都被佢对粤剧粤曲嗰种极深嘅情怀而打动啊！嗬，
0: 系啊，正如家飞老师所讲啦，这个作品咧真系素译其稿嘅吓。好，不如我哋呢个时间一齐嚟欣赏剧中嘅精彩选段啦。这个版本咧就是早期嘅版本嚟噶吓，由黄小源同黄汉杰主演。
2: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啊！

0: 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星，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10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嗱，当其时啊，太尉朱此啊罢阵，闲居喺长安。当晚呢，啲叛军就商量话，朱太尉被罢免咗好耐啦，如果迎立佢为主，就大事可成啦。于是呢，姚令贤就派人去迎接朱此，拥立朱此为主。而嗰边商唐德宗真係狼狈啦，带住啲太子啊、王妃啊咁成，哩哩嗱嗱从咸阳掟咗去奉天，护驾嘅呢就只有宦官霍先明同埋窦文祥。咁自此之后啊，唐德宗啊越嚟越觉得啲武将靠唔住，唉，仲係宦官比较亲切，所以后来呢就越嚟越重用宦官啦。叛军啊发兵攻打奉天，将唐德宗困咗喺奉天城成个月咁耐。后来啊，都是多得神策军的李成率领军队来平定，咁唐德宗呢先逃过一场大难。后来经过连场大战，呢一场大叛乱呢，随住朱滔佢哋几个相继表示归顺朝廷，终于得以终结啦。历史上呢称为四镇之乱。唐德宗亦都俾呢啲节度使打到怕晒，而且啊对于节度使嘅信任亦都越来越低啦。于是啊再都唔提削藩嘅事，仲将越来越多嘅兵权呢交到去宦官嘅手里边。嗱，呢一次四镇之乱呢，名义上叫做平定咗，但系事实上啊，唐朝第一次大规模嘅削藩，基本上就以失败告终啦。到咗公元805年啊，唐宪宗李纯继位，佢同佢祖父唐德宗当年一样，对于藩镇割据嘅状况好唔满意，落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呢种现状。唐宪宗即位当年啊，西川节度使韦高就死咗。他的副手刘辟呢就申请继任，唐宪宗的皇帝位啱先坐定，费事搞咁多嘢啦，就同意咗。但是大臣韦丹就反对，他就话啦，若然而家批准咗刘辟嘅要求，各地一定会群起而仿效嘅，到其时朝廷只係剩返两京之地，仲有边个

愿意服从朝廷才得。唐宪宗觉得有道理，于是呢就任命韦丹做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殊不知韦丹都仲未上任啫，这个刘辟就得陇望蜀，申请要兼领三川之地。唐宪宗心想，我上次都未找你计数，你现在想吃我条居，一口就拒绝了。刘辟见到唐宪宗不给面子，想着给下马威过这个新皇帝看看，就发兵围困东川节度使所在的梓州。你不给我，我自己抢。唐宪宗说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是吧。于是力排众议，决定发大军去讨伐。而宰相杜王常呢就向他推荐了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翼去领军。一场大战之下呢，唐军大获全胜，生擒了刘辟，押去长安就斩首。冇几耐之后，唐宪宗又发兵连续平定了杨卫林、李琦的叛乱，令到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大为恢复。各地节度使呢都纷纷提出入朝，接受朝廷的安排。就连割据情况最严重的承德和魏博两镇呢，亦都是表面上归顺朝廷啦，愿意缴纳不定的贡赋，接受朝廷对于地方官的一些安排。咁到咗公元814年啊，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就死咗。佢个仔吴元济就封锁消息，唔向朝廷汇报，反而自己掌握住兵权。朝廷派使者去调制呢，佢都唔俾人入嘅。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就正式举兵叛乱，威胁东都洛阳。第二年正月啊，李纯就决定对淮西用兵。嗱，呢个淮西节度使呢就住喺蔡州汝阳，亦就系而家嘅河南汝阳啦。地处中原，战略位置是十分之紧要的。自从李希烈以来呢，一直就保持住半独立的状态噶啦。咁李纯对于淮西用兵啊，就正是落定决心要改变呢种状况啦。咁对淮西用兵就震动好大。自称节度使李思道啊，觉得有威胁，于是呢一边声大大话要支持朝廷，咁另一方面呢就暗中支持吴元济。去到公元817年啊，李纯任命裴道为宰相兼张仪节度使，作为总指挥讨伐淮西。裴道马上去到淮西前线，和徐邓节度使李素一起大举进攻吴元济。这位李素是唐宪宗时期的名将，大家应该都记得中学课本里面有一篇关于他雪夜入蔡州的课文。当时唐军和吴元济相持不下，吴元济的主要兵力都在前线和唐军对抗，留守蔡州的兵力就不多的。那一排风雪交加，就正是有利于奇袭的天气。李素命令部下李佑带着3000敢死队做先锋，自己呢就带着3000人做中军，再命令李俊成率领3000兵马殿后直取蔡州。这支军队的行动是十分之秘密的，除了个别将领之外呢，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行军去哪里的。李素只是说向东行，行了30里之后，天色已经黑了。唐军去到张柴村这个地方，趁着守军没有防备，突然发起袭击，将所有守军全部杀晒。等到全军稍事休整之后，李素留500人做留守，另外派500人切断了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且落命令全军马上出发。那班将领终于忍不住了，纷纷走来问李素究竟去哪里啊。李素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入蔡州直取吴元济。大家一听就惊，但是军令如山，大家没办法，唯有率领部队向着蔡州方向急行军。这个时候是夜晚，黑鬼咪嘛，风雪大作，连旌旗都烂晒了，在路上冻死的人和马都不计其数。而且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呢，唐军是没有人识的，大家以为今次死梗了。但是李素向来军纪严明，大家怕了他的，没人敢违抗命令。去到半夜，雪就越落越大，唐军一直急行军行了35里，终于来到蔡州了。咁喺蔡州附近啊，有个鸡鸭池嘅。李素啊叫啲士兵吓啲鸡鸡鸭鸭，以掩盖行军嘅声音。咁蔡州已经有30几年咧未见过唐军噶啦，所以毫无防备嘅。咁喺四更嘅时候呢，李素军就已经去到蔡州城下，守城嘅士兵咧仲未发现。李佑、李忠义佢哋几个将领啊，身先士卒登上外城嘅城头，将嗰啲瞓到脚脚声嘅士卒啊杀死晒。只留下看更佬等他们继续打更，免得惊动敌人。
理由佢哋几个得咗手，就打开城门迎接。

0: 大唐军队啦噃，然之后又照版主糊，继续话攻取内城。咁等到天光嘅时候啊，李素已经打到去吴元济嘅外宅啦。呢个时候咧，吴元济先接到报告，话官军杀到上门啦噃。吴元济都仲唔肯起床，笑住话：，唉，啲囚犯作乱嘅啫，天光之后杀晒佢哋。咁跟住又有人报告话：，喂，城门俾人攻陷咗啦咩？吴元济都仲系大安旨意，话：，唉，实系嗰啲随军嘅子弟，曹衣巴闭揾我攞衫着嘅啫。咁等到起身之后啊，吴元济听到唐军嘅传令，响应嘅人成万人咁多，咁先惊起上嚟，带住左右嘅侍卫登上牙城组织抵抗。咁但系呢个时候再抵抗已经迟啦。喺唐军强大嘅攻势之下，牙城被攻破，吴元济就束手就擒。咁附近周元见到唔对路啦，亦都相继投降。淮西就此得以平定，历史上咧称之为淮西大捷。嗱，李素奇袭啊，之所以得以成功咧，有多方面原因嘅。从战术上面讲，李素呢个人治军有方，又克己奉公，对将士又好大方，好得人心嘅。而且啊，佢又好识得用人，敢于重用投降嘅将领，又能够当机立断，捉住蔡州空虚嘅时机施以奇袭。再加上佢谋略出众，始于麻痹敌人，所以打到上门啊，敌人都仲喺度瞌紧眼瞓。而从战略层面嚟讲啊，唐宪宗同埋宰相裴度对于平定淮西嘅决心就好大，又可以集中力量对吴元济用兵，甚至连监军肯撤咗去。而北线嘅唐军呢，就牵制咗淮西嘅主力，咁亦都为呢一次嘅奇袭啊，创造有利条件嘅。平定淮西之后，唐宪宗又平定咗知青李思道嘅叛乱，收复知青十二州。咁到呢个时候呢，各地藩镇全部都表示要效忠朝廷，听从调遣，恢复财政上缴。咁从大体上讲啊，唐宪宗通过一连串嘅战斗胜利，恢复咗唐朝嘅统一局面。咁虽然喺唐宪宗去世之后呢，各地嘅藩镇又纷纷重新割据，情况越嚟越严重。但系我哋从唐宪宗削藩嘅经过嚟睇呢，只要中央政府振作自强，政策得当，都仲系可以喺同藩镇嘅拉锯之中占据上风嘅。不过长期嚟睇，安史之乱之后啊，大唐朝廷赋予各地节度使嘅职权啊过大，喺当地呢，军队、民政、财税一手包揽，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少少衰弱嘅迹象啊，马上就恢复强臣弱主嘅状况啦。唐宪宗平定藩镇呢，亦都只不过系大唐中央嘅回光返照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依然都系韦斌晓华喺度陪伴住各位。
5: 大家好，嗱，俗语有云啦，食在广州就味在西关啊嘛。广州人识饮识食咧，系人尽皆知噶啦。但系好多人知道咧，老广州味道咧，多数都系藏于西关嘅市井深巷之中嘅，而且有啲故事就唔系咁了解添。
4: 嗱，喺西关咧，真系好多嘅一啲小食美食吓。嗱，卫斌，濑粉唔知你食过未咧？
5: 我食过，好似啲米浆嗰样噶嘛。
4: 系啦，佢系用米浆濑成粉状，亦都系广州人好中意食嘅其中一种美食嚟嘅。
5: 嗱，讲到味在西关啦，西关一带咧就喺广州城西啦。最初西郊嘅荔枝湾同埋半塘咧，系一片水乡泽国嚟噶。乡民喺祠堂嗰度咧，系栽种一啲莲藕啊、香菱啊。咁啊，但系咧，由于菱角啊，从种植到初收要130多日嘅吓，喺冇咩新鲜菱角食嘅时候咧，一啲大户人家嘅厨房咧就开始流传出啦，以粘米粉为原材料，做出菱角双角形状嘅水菱角，作为餐台上边一道新式佳肴啊！
4: 吓，咁都算系一种创新喎，嗬。咁其实咧，水菱角亦都属于一种系特别嘅米粉。嗱，从前啊，西关人喺中秋前后就会去到半塘嗰度去食菱角，咁但系因为美味嘅菱角咧就唔系常年生长嘅，咁一啲家庭咧就尝试住用大米磨成粉，然之后用筷子将佢濑成一个一个菱角模样咁样嘅粉制品，再拌上一啲蛋丝啊，一啲各种各样嘅调料啦，吓，一齐去食。虽然咧就冇真正嘅菱角造成嘅咁甜脆啦，但系都有模有样啊，似到十足噶。
5: 系啊，尤其啲哇好细滑嘅质感啦，好浓浓嘅米香啦，吓，哇，真系令人食过翻寻味噶。
4: 系
5: 嗱，广式濑粉咧经常都是配以大头葱菜啊，或者是叉烧丝啊、蛋丝、萝卜干、炸鱼皮、咸煎饼，还有猪油渣一起来吃的。
4: 制作一碗水菱角的步骤呢就不算多，但是都不算少啊。磨粉、开张、濑制、调味，这些就必然要的了。但是虽然是四个简单的步骤，但是它的背后却是蕴藏着无数的经验和耐性啊。
5: 不得不介绍的呢就是广式水菱角的汤底啦，基础汤底是用猪骨去熬制成乳白色，然后加入猪油、冬菇、虾米等秘制配方增添风味，最后再兑入少少的这些淀粉水啦，来勾芡来增稠的。冬日来到的时候，哇，吃回一碗热气腾腾的水菱角啊，真是饱腹又暖心啊。
4: 哇，听你这样讲我现在都流晒口水了，真的很想即刻有一碗水菱角粉来食啊。水菱角的制作呢可以说每一步都独具匠心，精妙的细节就好像旧时的西关小姐精致生活的写实一般啊。
5: 水菱角呢已经成为广州人民精神的图腾了，这个呢是在朴实当中啊对生活分毫不减的热情和无限的创意来的。
4: 岁月变迁，随着社会不断的开放，经济持续地发展，各式各样世界各地的美食源源不断咁进入到广州，再加上水菱角佢嘅制作工艺复杂，咁而家喺城中啊已经系比较少可以见到水菱角嘅足迹噶啦。咁但系有一个人，佢一直都喺度默默坚守住家业，延续住水菱角嘅生命，并且通过融合创新，丰富咗佢嘅内涵。呢一个人就系老西关濑粉嘅主理人。伍文辉先生，
5: 伍文辉咧，其实佢系家族水菱角继承人嚟噶吓。细个时候咧，从母亲嘅手里边啊，学到咗水菱角嘅技艺啦。咁啊，从2006年开始咧，就开咗第一家嘅濑粉同埋水菱角嘅专门店噃。于是咧，对水菱角嘅文化保育工作就不断去加深啦。通过新维同埋宣传等方式啊，将水菱角文化系发扬光大。
4: 之前咧，晓华。

0: 都系采访到咗呢一位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水灵阁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伍文辉先生。不如我哋嚟听一听呢一段采访录音，一齐嚟了解水灵阁粉嘅前世今生，以及广州老西关嘅各式美食，一齐嚟感受乜嘢叫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1: 好啊。
0: 欢迎你，伍生。
1: 系你好，你好，晓华老师你好。
0: 系啦，其实我对你嘅印象咧，就系你所制作出嚟嘅水莲角粉啦，以及系好多嘅美食啦，譬如啲姜撞奶啊、咸煎饼啊、芝麻糊啊呢啲咧，哇，真系食到我哋咧就舐舐脷。
1: 我哋最拿手嘅水莲角啦，咁水莲角好多咧都叫我见到我哋系用手咧一只只舐出嚟嘅。
0: 系啦，
1: 其实每日我哋就得100碗。嘅啫，最
0: 多
1: 限量，即其实就唔叫限量，系做唔到，实在做唔到，冇得限。
0: 因为系纯手工啊，
1: 纯手工做嘅。咁呢个有啲好多叫我，不如你攞模具做啦。既然好多人咁多食，咁我攞模具做唔系唔得，但系咧就失去咗我哋呢个筷子嘅手艺啦。咁而家我哋唔系话要解决温饱嘅时代而希望可以传承落嚟，希望可以食翻一啲老嘅手艺嘅嘢。咁所以我都系坚持翻用手去舐，即系宁愿做少啲。咁就算以前咧，水灵阁咧。其實係屬於係瀨粉嘅一種嚇，咁我哋介紹下。咁點解叫水靈角咧？水靈角係冇靈角嘅，只係形狀，好似我哋半糖五秀中嘅靈角，所以我哋叫佢水靈角，叫佢靈角粉。咁有啲又叫佢靈角仔，有啲叫佢九九粥。都有呢啲係好傳統嘅名嚟嘅。
0: 係啊，民間都有好多講法，其實都係一樣嘢。佢嘅原材料係米，將佢磨成粉，然之後同我哋介紹下個工序。
1: 佢個工序咧，首先咧就係佢普通嘅全材料咧，就係粘米啊，咁由水稻米米先就磨成粉，然後曬乾咗佢。咁曬乾咗之後咧，咁我哋就保存住嘅咁然後需要用嘅時候咧，就加水落去。我哋呢個過程咧叫做開生熟漿開生熟漿，咁呢個生熟漿咧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技藝咯咁佢會涉及係水靈角煙唔煙韌啦，有冇彈牙，就靠呢個開生熟漿啦。咁開完生熟漿之後咧，咁我哋就瀨製啦，攞筷子一隻一隻挑出嚟咁咧呢個就瀨製。瀨製完之後咧，咁由於水靈角咧佢本身咧就冇味道嘅佢只有米嘅香味。咁我哋必須要煮一啲好濃嘅湯。我哋嘅米漿啦，煮呢個米漿就等佢水靈角咧就吸收咗米漿嘅鮮味。咁米漿咧，咁我哋以前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用大頭菜同埋呢個豬油渣嘅啫。咁而家咧就我哋會提升咗啦，咁啊落會落冬菇啦、蝦米啦、豬骨啦、叉燒絲啦，就落去煮咁就令佢個香味咧就
0: 更加濃郁
1: 啲咯。咁食嗰時咧就配啲雞蛋絲啊、大頭菜粒啊。就 OK 嘅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傳統嘅西關水靈角啦。
0: 水靈角食起上嚟啊，俾我嘅感覺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入口之後咧，佢雖然話麵粉製作嘅啦嚇，咁但係佢有啲彈牙嘅，有啲爽口嘅，
1: 伊韌韌咯，我哋叫伊韌，
0: 伊韌
1: 係啦，喺廣州標準嘅西關，即係我哋嗰個廣州話就係叫伊韌，
0: 伊韌韌係啊。其實如果要達到呢種效果，正如你講嘅嗰個生熟漿
1: 係。
0: 開張嘅時候好講究係咪？
1: 同一個開張好講究，第二個咧就係瀨出嚟嘅時間唔可以擠得太耐。你一般瀨出嚟，你三幾個鐘唔食咧，佢就會冇咁煙韌嘅。所以呢啲基本上咧，我哋就每日做1次到2次，賣完就算數啦。就基本上得三幾個鐘有得賣嘅啫。真你一度放到，如果譬如早上瀨咗，放到晚上咧，佢就會。我哋叫做削咗噶啦，淋咗削咗，咁食起嚟咧就冇咁好食嘅，
0: 冇咗嗰種味道。
1: 系啦，冇咗煙韌韌，然後和住米漿食嘅味道，咁啊差啲嘅。所以即係為咗保持品質啦，呢個又咁，所以我哋就係又唔叫限量，叫做最適宜嘅時間食最合適嘅嘢。
0: 係啊，就嗰個尺度好重要嚇。
1: 係啊，係啊，
0: 呢樣嘢咧係以米為原材料，其實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嚟嘅美食好多嘅， 熟漿，然之後將佢奶成水蓮角形狀，呢、這個叫水蓮角粉啦。咁、然之後，如果將佢磨成粉之後，鋪成一大片咁樣嘅，就係、是、我哋。

0: 傳統意義嘅腸粉。
1: 腸粉啦，冇錯冇錯。其實咧，喺我哋中國有個傳統嘅説話叫做南粉北面。北方咧就食面，係用呢、這個我哋嗰、那個拉面啊嗰啲面食為主嘅、用面粉啊去做嘅原材料。南粉咧就用水稻米做原材料、粉，呢、這個我哋中國一個好傳統嘅南粉北面。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係
1: 啦，
0: 南方盛產水稻啊嘛。
1: 咁南粉包括咩粉咧？啱啱你講咗啦，有腸粉啦、有豬腸粉啦，有
0: 河粉、
1: 沙河粉啦、有米粉啦、粗嘅有粗嘅粉咧就叫桂林米粉啦，幼嘅粉咧就叫做幼新啲，譬如新興米粉啦、東莞米粉啦、咁然後有瀨粉啦、咁其實南方人咧就係食粉為主，我哋嘅早餐大家諗一諗就知啦，係嘛？我哋每日都會食好多嘅粉，
0: 係、
1: 早餐係以粉為主嘅、咁呢個粉咧，佢其實就係全部用水稻米嚟做嘅，但用唔同嘅米、唔同黏度嘅米，開唔同嘅漿、唔同嘅黏度、唔同嘅加工方式，就會形成咗唔同嘅粉啦。
0: 冇錯。
1: 譬如啱啱講嘅瀨粉啦，就係開成咗咗米漿之後啊。比較稀少少嘅，咁咧佢就會其實中度稀啦，就能夠自然流下，咁就形成一條條圓條形咧，叫瀨粉啦。咁我哋嘅腸粉，我哋所謂嘅瀨腸啊、布瀨腸呢啲咧，就叫腸粉啦。咁個漿咧就仲會比瀨粉個漿再稀啲啦。稀啲之後咧，就攞條布嗰度嚟將佢然後刮出嚟，
0: 拉成一片。
1: 係啦，拉成一片，咁就叫腸粉啦。沙河粉咧就厚身啲噶啦，厚身啲之後。后咧就将佢切成条状，咁就叫沙河粉啦。咁豬腸粉咧就系将一个好薄嘅一片粉，然后将佢卷成条状，就好似我哋猪大肠咁样，所以就叫豬腸粉啦。咁米粉咧。就係、是、我哋再幼身啲啦，咁就將佢整到米漿，整到條狀之後再曬乾咗，咁就整到我哋一卷一卷嘅乾嘅三絲炒米咁就用呢個原材料整啦，咁就其實就係唔同嘅米，唔同嘅黏度，啱啱講唔同嘅加工方式唔同嘅食法，就形成咗我哋南方豐富嘅食粉嘅一個氛圍啦。
0: 勞動人民啊，真係勤勞有智慧嘅嗬，就係單單以米為原材料，引申出啊咁多嘅呢啲美食出嚟嘅。你啱先介紹到水蓮角粉，其實係屬於瀨粉當中嘅一種啊。
1: 係冇錯冇錯，其實水蓮角瀨粉咧，啱啱講啦，就係日常我哋廣州人咧食早餐啊，咁佢會煮成好似糊狀咁樣。其實咁樣煮成糊狀都有講究嘅喎、即係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好似南方嘅天氣比較濕熱啊，特別係廣州比較濕熱，咁有時特別節食。嘢嘅時候咧，冇乜胃口嘅話咧，就唔想咀嚼啦。咁瀨粉咧結達達，咁佢就會又飽肚啦，又唔需要咀嚼啦，又可以食飽，
0: 就可以慢慢慢慢係啦，就已經滑咗落胃。
1: 係啦，滑咗去啦。咁其實就係呢個食法咧，就係我哋西關獨有嘅，差唔多係附近一個其實都唔算獨有啊，就係有啲農村咧，即係我哋四鄉嗰啲農村咧，佢就叫舊狗粥啫嘛。
0: 狗粥
1: 啦，就叫做
0: 有啲家庭咧，可能比较冇咁精致啊，个匙羹挑一劈咁放落个水入边，
1: 呢个就叫狗狗粥咯。咁有咧就会叫做咩咧？就濑镬边啦。佢哋會喺嗰啲粉度咧，會加少少臘味，加少少呢個葱菜，撈成一嚿咁啊，瀨落去，即係瀨落去個鍋度，咁啊煮成一嚿一嚿咁我咪叫做狗狗粥咯。咁其實有啲地方就叫狗仔粥啦。咁點解會叫狗仔粥咧？就其實就係個同音字嘅啫，因為一嚿兩個嚿字咧就寫唔出嚟，咁所以咧就會叫做狗仔粥，諧音字係啦，係啦。
0: 係啊，真係好有意思嗬！當你喺呢個美食行当当中发现咗佢嘅精髓，揾到咗乐趣之后咧，你会感觉系好有意义嘅。
1: 系啊，其实好似我出去旅游啊，出去地方我都会去第一我肯定会去当地嘅街市场去睇。其实喺呢个街市场度，你先可以睇到本土嘅文化啊。其实从食可以睇到。即係依個城市，大家嘅人係點樣點
0: 係啦？
1: 點樣生活啦？你可以喺一個街市度可以睇得到，所以從 一方啱啱一方水土养一方。

0: 人，同呢、這個食嘅嘢就可以睇到呢個地方嘅人係點樣、啊、譬如我哋廣州，我哋食得比較鮮味，比較淡味啦。啊，咁其實可以體現咗我哋廣州人其實就冇乜脾氣嘅，其實啊，
1: 比較隨，
0: 比較包容，比較隨和嘅，同我哋食啦，你可以睇到食辣嘅，你譬如四川成都呢邊咧，咁佢哋咧就會有啲性格嘅，
1: 辣妹子
0: 啊啊，咁、你再睇睇東北嗰啲食大蒜啊，食嗰啲地方咧，咁嗰啲男嘅咧會比較衝啲嘅，
1: 粗狂啲，
0: 衝啲嘅，
1: 係
0: 啦，咁其實我哋同食物咧都可以睇到人嘅性格係點樣咯，
1: 的確係，佢同細個生活嘅環境咧，尤其是佢嘅飲食習慣。慣啦，都係息息相關嘅。
0: 冇錯，冇錯。
1: 喺、你間鋪頭度咧，見到你做嘅芝麻糊相當有特色。見你磨嘅時候，磨到咧零舍又滑嘅、哦。
0: 芝麻糊咧就其實好簡單，三樣材料：芝麻、米、糖就冇啦。咁其實你做得好咧，第一個關鍵咧就是炒芝麻。
1: 哦、
0: 炒芝麻就最難嘅、
1: 要掌握嗰個尺度、火候。
0: 火候。多十秒同少十秒又唔同。第二个难系难边度咧？芝麻系黑嘅，咁你炒嘅时候咧，你要点知道佢几时先窿咧？你又冇话睇喎，
1: 靠目测。
0: 以前就靠目测，咁、后屘我哋谂咗个好嘅方法啦，好、简单嘅啫、一讲就透噶啦、就放啲白芝麻落去一齐炒，放少少白芝麻。
1: 个白芝麻佢颜色一变，你
0: 变到金黄色啦，咁啊即系黑芝麻就已经得啦。
1: 哦，系喎、哦，好犯法喎、哦！
0: 呢、這個後期即係炒得多啦，開始好蠢，攞、個大鍋咁啊，一路咁兜，攞明火兜咁佢先香嘅。嗱、咁第一個咧就炒芝麻，咁、第二個咧就係、選芝麻又好緊要。我哋有國內嘅江西嘅芝麻啦、廣西嘅芝麻啦、東北嘅芝麻啦，咁、要我哋要選啲咧，有啲就要啲肉多皮薄嘅，有啲咧要啲黑身啲嘅，咁我哋要揀芝麻啦。然後進行一個混合啊，咁啊先可以。你原材料唔靚咧，你做嘅嘢就唔靚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啱啱講啦，就炒芝麻。咁跟住咧就揀米啦。米咧冇乜大嘅好嘅講究，就有少黏度就 OK 啦。而家市面上嘅芝麻糊咧，其實好多都唔用米嘅，即係用米一個最大嘅唔好處咧，就係保存時間會好短。啊，即係用咗米之後咧，佢米漿好容易就係一個變縮啊。咁然後就跟住咧，我哋就用石磨嚟磨啦。咁、最早咧未有石磨咧，我哋用雷砂盤喺西關咧，就雷砂盤嚟擂嘅。係啦。
1: 哇！咁呢個產量好有限喎、
0: 啊。係啊，以前冇機械嘅時候，自己食咧就攞個擂啊，雷砂盤、雷將棍啊嘛，咁、就可以擂芝麻糊啦。啊，所以以前咧就唔叫磨芝麻糊嘅，叫擂芝
1: 麻糊。係
0: 啦。咁、但係呢個擂法咧係冇機械可以嘅時候咧。就累，咁而家其實有啲人都有做，但咧就其實同石磨磨咧就都有一定差異啦。啊，咁我哋點解用石磨磨咧？其實喺磨嗰種用石磨嘅重量咧，將啲芝麻同米咧剪碎，
1: 就唔係
0: 啦。剪碎就唔係將佢打碎，係兩回事嚟噶。咁、剪碎咗之後咧，咁佢會保留咗佢嘅營養啊，同埋香味。咁、你食嘅糊你先香噶嘛。咁最後一步就煮啦，啱啱講我就攞銅殼去煮啦，攞銅殼去煮，咁煮出嚟嘅糊咧就特別滑啲嘅，咁然後再最後一步咧就係要控制份量啦，咁一斤芝麻我哋係做16碗嘅啫。每日有時客人嚟食唔均勻咧，就係可時啊，有時候苦少少，有時候會淡少少，其實呢個係手工芝麻糊。特有嘅，即系我唔系用机械炒芝麻嘛。
1: 如果机械嘅话，攞电脑话真系好均真咁样，但系你就
0: 日日都一样嘅，
1: 冇咗呢一种感觉。
0: 系啦，所以有啲客有时会嚟到度会闹我哋，点解你哋日日唔同嘅，好似咁样
1: 咁
0: 系啦。咁我话真系冇办法，手工做嘅嘢、如果你要食日日同嘅咧，咁你就喺超市度买盒嗰啲冲嗰啲芝麻糊，咁、就绝对几时都相同啦。
1: 咁有另外一种感觉啦，
0: 另一种咯，即系你食。手工嘅現磨嘅芝麻糊咧，營養會好好多。即係首先咧，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芝麻就係補腎啦，係嘛？烏髮啦，其實佢最大咧就係鈣，佢鈣含量就好高嘅，係補鈣。佢個鈣含量咧，其實比牛奶仲要大。 仲要高、
1: 哦嗯、
0: 啊！所以中老年人食芝麻糊同埋年輕人食芝麻糊咧，其實都係啱嘅。
1: 哦，原來咁多講究嘅，講翻。

0: 伍生對西關小食真係好有情懷嘅嗬。
1: 係啊，我自細已經就喺西關長大咯。咁、其實會做翻而家以前自己細路仔食嘅嘢啦，阿媽阿婆做過嘅嘢俾我食啦。咁所以而家我做同事呢個飲食行業，其實都係將以前我哋西關人家食嘅嘢攞翻出嚟啫，所以自己經歷過咯，咁再去做就好簡單啦。
0: 其實就係重温翻自己兒時嘅，
1: 冇錯冇錯，一個兒時嘅回憶咯，叫做因為而家叫做市面上做嘅嘢好多都外地人做嘅，譬如啦嚇，講個艇仔粥啦，咁荔灣艇仔粥咧。就呢個咧，就即基本上所有茶樓，粵菜一定有荔灣就早茶。你話冇艇仔
0: 粥，
1: 係啦。你話冇艇仔粥，鴿仔粥可能會冇，但艇仔粥咧，大部分酒樓都有啦，包括佢全世界。大部分餐廳咧都有艇仔粥嘅，咁呢個荔灣艇仔粥咧就可以考究就源自於我哋西關，發揚到全世界嘅，呢個艇仔粥就有歷史可以考究得到嘅。
0: 對艇仔粥係咪都幾拿手下噶？
1: 艇仔粥咧嗱，首先我哋要了解個歷史啊，咁呢個艇仔粥係點樣嚟嘅咧？咁當時咧就係、我哋西關嘅漁民。咁打完魚返嚟剩低一啲魚仔蝦毛，咁然後連埋啲塘邊嘅有啲裸肉啊，即係就地取材啦，咁然後用啲飯仔煮成粥，咁呢就爬部艇仔出去，就俾坐喺大船上嘅一啲文人墨客啊，咁去食嘅，就宵夜食嘅，咁呢個呢就是艇仔粥嘅來源，
0: 起源
1: 就咁起嘅，咁點解叫艇仔呢？就係因為賣粥嘅人係撐住部艇仔，所以就叫佢艇仔粥、就係咁樣嚟嘅。
0: 咁即係某一個特定嘅歷史時期嘅產生嘅一種美食。
1: 冇錯啦。咁首先嗱，啱啱講咗啦，佢嘅歷來有咁，佢原材料咧有講究啦。啱啱講就係啲漁民剩低嘅魚仔蝦毛啦，所以佢一定有魚片同蝦嘅。咁冇呢兩嘢就唔叫艇仔粥噶啦。咁、然後咧就會有時咧又會有蜆有裸肉嘅、就係當時點解會有呢啲？就塘邊喺塘啊，即係當時我哋西關都係好多塘噶嘛，半塘半塘、咁啊好多攞好多就地取材啦。
0: 啲河涌啊，
1: 河涌啦、咁然後就你挖撈咗啲乜出嚟，咁你會挑咗啲裸肉放落去，咁啊鮮味就好靚嘅。所以傳統咧就一定有裸肉嘅。咁、然後跟住就我哋仲有咩咧？浮皮啦。我哋即係豬皮絲啦，魷魚絲啦，當時有啲細啲魷魚仔啊，當時珠江邊好多魷魚噶，攞啲魷魚將嚟切成絲，
0: 係
1: 啦，咁啊雞蛋絲啦，咁然後再有就係有時會落啲叉燒絲啦，咁同埋最野味嘅一定會落咧就燒鴨絲啦。
0: 燒鴨絲，
1: 燒鴨絲就有，而家好多店都冇嘅。
0: 呢樣嘢我真唔知道，因為鴿底粥、艇仔粥我都食得多，但係從嚟都唔知道裏邊。
1: 係啦，十樣材料啊，十樣材料，即係我就會佢而家去荔灣區文史館去研究，佢查過一啲資料，究竟艇仔粥
0: 有邊十大材料咧？
1: 啱啱講啦，嗱，魚片、蝦
0: 係
1: 咁然後就係魷魚絲、燒鴨絲、裸肉。這個雞蛋絲、浮皮絲、花生、炸麵，
0: 咁就絲咧，
1: 叉燒絲仲有，薑絲唔計，薑絲咧其實咧就唔落嘅，
0: 唔落咩？
1: 即係薑絲一般係咩時候落咧？就譬如魚片粥。佢好腥嘅時候先會落啲海產比較多嘅時候先會落薑絲嘅。其實艇仔粥係冇薑絲嘅。
0: 哦，咁樣。
1: 係啦，咁嗱，咁講到十樣材料啦，咁仲有艇仔粥咧，仲有一個咧就係食料嘅粥，唔係食粥嘅粥。點為之食料嘅粥咧？就係佢材料要豐富咁同埋嚟講，佢係唔滾嘅粥嚟嘅。
0: 何謂唔滾咧？
1: 所有嘅原材料我哋會放喺個碗底度。
0: 係
1: 啊，咁當時啲漁民。是拿個煤爐坐住煲粥，不是好像而家我哋可以生滾粥噶嘛？咁然後就淋一殼熱粥落去，
0: 淋落啱先數嘅嗰十樣材料，
1: 係放曬落去。炸麵同花生是最後放嘅。咁然後上面咧，即係炸麵同炸嘅嘢咧，就唔可以先放嘅。咁最後咧就炸麵、花生、葱花就放喺面，咁遞上去俾啲大船嗰啲人，咁佢會。

0: 搞一搞，咁就料就熟噶啦。啊，即系你原来啲鱼片虾都好容易熟噶嘛。咁烧鸭丝啊，已经系熟嘅材料嚟噶嘛。啊，所以艇仔粥咧，又系一个唔滚嘅粥。正式食法就系咁样嘅。啊，
1: 咁即系话里边嗰啲鱼啊虾啊，佢其实系生噶。
0: 生噶，啊，一定系生噶。鱼片虾毛。其實一定是生的、啊、即你魚片很容易熟啦，我哋魚生都咁食啦。咁啲滾粥淋落去之後，咁由細艇到大艇，大概有三分鐘時間到啦，一般啊。咁呢個時候100度嘅滾粥淋落去，咁三分鐘之後絕對係熟噶啦。啊，
1: 哇，原來咁有考究噶。
0: 係啊，呢、這個艇仔粥咧就係、是、最原始嘅艇仔粥啦。咁、其中有兩個流派，一個流派就係我哋喺半塘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西濠口嘅。啊，咁收河口嘅停嘅大船嘅多，咁佢哋咧有時就冇攞肉嘅，就會落到海蜇啦、
1: 哦，
0: 啊，落海蜇嘅，啊，咁亦有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咯，咁佢哋就有啲咧就會係進行一個煮製啦，啊，進行一個煮製啦、啊，所以你話係咪一定？全部艇仔粥都唔能夠煮咧，其實又唔係一定嘅。其實唔同嘅流派啊，我哋叫做係有傳統冇正宗啊，即係冇話邊個係我係最正宗嘅。
1: 存在就係合理。
0: 係啦，啊，我係有傳統，即係我條村或者我呢個係我係咁傳落嚟嘅，咁我就覺得係咁樣做就 OK 嘅、
1: 譬如某一條河涌，佢周邊嘅人生活，佢喺個河涌捕到咩海鮮，佢咪放佢落去咯。
0: 係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啫嘛。
1: 冇咩嘅話，真係固定。必須要怎樣
0: 是的，以前有些漁民呢其實有一個叫法，艇仔粥的前身呢就叫魚鍋粥、啊、其實有什麼你就放什麼下去、就沒有什麼講究的、只不過後期一路路演變到進入酒樓賣了、就開始就有規範了、譬如應該為什麼要材料全部設施呢、為什麼不一嚿嚿呢，開始就有這個規範，就一路演變成現在我們的艇仔粥了。
1: 所以话每一道美食啊，其实你仔细认真去考究咧，可以挖掘到佢当时形成嘅嗰个特定嘅历史啦，同埋当时人们嘅嗰啲生活嘅环境啊，同埋嗰个物质年代嘅独有嘅嗰种风情。
0: 系啦，
1: 好嘅，多谢吴生接受我哋嘅采访。
0: 系，多谢大家。
2: 好多谢伍文辉先生嘅分享下，水灵阁咧，哇，就好似广州精神一样啊，朴素又不失精致噃。
1: 水灵阁虽然系一道小小嘅美食，但系佢却系代表住广州人嘅品味。无论过咗几耐，佢都会勾起每一个食过水灵阁人嘅情怀。
2: 哇，讲到呢度咧，真系流晒口水啊，食指大动啊吓！咁啊，节目尾声咧，听翻一首靓歌啦。呢一首靓歌咧，同我哋今日呢个主题都几吻合噶噃、因为我哋啱先讲咧，水灵阁咧最早咧就同呢个广州西关嘅荔枝湾涌所种植嘅灵阁咧系有千丝万缕嘅联系噶嘛。不如一于听翻一首嚟自南方阿苏所演唱嘅《荔枝湾》。
1: 南方阿苏乐队咧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 DJ 组合，分别有林伟栋、钟文星、郭权、陈品潮、廖伟斌一齐演唱。嗱，呢一支曲咧系由马国华创作嘅。
2: 伴住呢支曲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想收睇我哋节目啦，你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睇到我哋视频直播下。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各位见面。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么如今的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新兴三样，它们是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那么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站在15/5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又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5: 咁而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港股方面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分析。
4: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3927.18点，涨幅0.01%；深证成指收报14354.31点，涨幅0.45%；创业板指收报3626.30点，涨幅1.12%；科创综指收报2020.45点，涨幅0.79%。那么从盘面上呢，今天我们看到了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CPO 等方向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乳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5: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下，恒生指数报收25,118.6，跌幅是1.09%；国企指数报收8,344.45，跌咗0.97%；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714.5，跌幅是1.63%。关注到盘面当中下，今日涨幅居前的板块包括有美妆概念、电子竞技同埋一啲嘅铜锌等嘅金属，包括咧仲有一啲嘅煤气股啊、燃气股啦、煤炭股咁样嘅能源板块，同埋咧见到今日一啲嘅金属啦，包括一啲嘅食品饮料啦，表现都唔错。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包括一啲嘅在线旅游啦、旅游酒店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同埋一啲嘅医药、生物医药板块啦，今日就系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3,839.99点，涨幅0.1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03点，涨幅0.81%；标普百指数收报7,798.99点，涨幅0.65%。
5: 咁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嘅欧洲市场方面呢，就有一定嘅分化啦。英国富时100啦，目前係10,736点，跌幅係0.3%。德国第30啦，目前係26,475点，微升幅係0.67%。法国 KSE 啦，目前係8,646.6，跌幅係0.04%。
4: 好，我们先走进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5: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多方报道啦，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4: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5: 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4: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兴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9: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我们先看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

0: 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新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主持人。
1: 中国外贸三轮产品的迭代，每一轮的升级都是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一个全新的突破的。好像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三样，就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这个阶段的核心优势就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陷入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咁跟住嚟崛起嘅新能源嘅新三样，亦都标志住中国外贸系正式迈入到技术密集、绿色低碳嘅全新发展阶段。呢、这个阶段咧系实现咗核心产能、核心技术嘅自主可控，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嘅核心供给方同埋标准嘅参与者，令到中国外贸嘅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咁再到而家火热发展嘅科创新新三样，就系、是、代表住中国外贸进入到创新驱动、价值引领嘅高阶发展阶段，亦都意味住中国系彻底告别咗以量取胜嘅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嘅全新发展时代。咁所以睇得出啦，呢三轮迭代嘅核心逻辑啊，老三样成就中国外贸嘅规模底气，新三样夯实中国外贸嘅产业底气，咁而新新三样啦就系激活咗中国外贸嘅创新底气。
2: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 18.6%， 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 3.3 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样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销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硬核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

0: 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再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将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主持人。
1: 咁我哋新兴三样嘅呢一种嘅高速增长啦，核心嘅优势集中就系体现喺产业体系、市场场景同埋迭代能力嘅三个维度。第一个，我哋国家系拥有全球独一无二嘅全产业链配套体系，亦都系新兴三样快充产业化、规模化嘅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系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嘅工业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嘅产业咧提供全链条嘅配套支撑。咁呢一种高效嘅产学研用、产工销研一体化嘅体系咧，亦都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刻嘅核心优势，令到我国科创产业具备快充落地、快充迭代、快速出海嘅硬核能力。第二方面，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和多元的应用场景，也都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的沃土。我国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需求旺盛，能够持续为新兴三样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也都能够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良性发展模式。而海量的市场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能够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方面，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也都是令到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能够持续深耕前沿的赛道，加大研发的投入，最终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完整闭环，令到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2: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合作格局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0: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要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益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 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

0: 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主持人。
1: 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是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跨越式的提升。一方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新兴三样输出的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的合作模式。这种是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的层级，也都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另一方面，这种互利共赢的出海模式是构建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这些合作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所以总体来说，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也都是令到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的竞争，迈入到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
2: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0: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主持人。
1: 咁喺全国新兴三样嘅产业布局当中咧，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话系重中之重吓。首先，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嘅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发展提供咗硬核嘅产业支撑。湾区嘅核心城市联动发展系构建起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嘅完整产业链条，完美咁样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嘅产业特性，亦都系形成咗全国最具活力嘅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大湾区咧拥有得天独厚嘅区位开放优势，亦都系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嘅核心枢纽。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的科创资源，整合产。

0: 业优势，而对外可以高效咁去链接全球嘅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同埋顶尖嘅人才。咁所以话咧，新新三样喺发展嘅过程当中，大湾区始终都系走喺全国前列，为全国嘅新新三样产业升级提供咗强大嘅示范引领作用啊！
1: 嗯。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婉莹。
2: 好的。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的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样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主持人。
0: 咁讲到香港澳门啦，两地系各有自己嘅优势嘅。香港嘅核心价值咧，集中喺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同埋全球市场链接四大维度。咁啊，能够为新兴三样嘅产业咧提供全链条嘅高端赋能。喺科创融资方面，能够精准咁样解决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嘅资金需求。咁而喺知识产权领域，能够极大咁样助力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嘅布局。咁喺人才方面咧，亦都能够为大湾区嘅产业发展提供顶尖嘅科研成果同埋高端嘅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嘅黄金协同模式。咁而澳门嘅优势就系集中喺中贸、中葡嘅经贸枢纽、特色嘅大健康产业同埋国际化嘅合作平台方面，能够助力本土嘅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亦都能够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联通葡语世界嘅专属通道。还能够进一步拓宽新兴三样的全球市场版图，所以说整体来看，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是已经全面成型了。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业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业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贸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业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的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样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那么立足15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系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的，谈股论金，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朋友们，如果有关于 A 股和港股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进行交流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为您连线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一个集体收涨的一个态势哈，涨幅不太多啊，沪指涨幅呢 0.01%， 深成指呢是涨幅 0.45%， 创业板指呢涨幅的多一些哈，1.12%。 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的，那么就是啊，今天指数层面呢就是略略收了一个红盘，上证、深证、创业板啊，科创板呢是也是微跌了0.0%啊，所以整体全天呢其实是这个叫做也还算是以一个红盘的这样收一周的这个关口吧啊，但是我们看以上证为例的话，全天提升

0: 实还是比较震荡一下的，因为我们看到开盘的时候指数虽然说是低开，那么在十点钟之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但是从十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两点多，那么整个市场其实是继续又往下探的。那么当然我们就看到尾盘的时候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么上证指这边是收回来，那么创业板这一块相对更强。那么原因呢其实就是第二方面的，就是说指数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我们从板块看到就是今天主要就是这个光模块的走得比较好，所以光模块的个股里面在创业指里面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的指数是涨得最好，就涨了 1.12 40个点，对吧？所以这个也反映出就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好的，那我们回顾这一周整体这个 A 股的走势啊，还是起起伏伏不定的哈。特别科技板块我觉得好像有一定的回调啊，那今天呢有一定的这个收涨，那整体您觉得这一周整体来看科技主线您怎么来看呢？
0: 没错的，那我们看今天是这个8月14号，也就是8月的2周、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就是在上一周，也就八月的第一周走的势头很猛，对吧？那么从这个3800左右的这个里面慢慢走，那么指数层面的话，从几大指数都是收的不错的连续收阳，而且是都是中阳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板块来看的话，上周也是以科技为主走得相当好，但是到了本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科技板块从周一开始就进入一个就横盘整理，甚至有的是有调整的。那么科技板块也就是说全周其实整体来说它就不再像第一周一样那么比较有力度的一个上行，而进入了一个弱震荡，甚至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有另外一个板块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本周其实创新药也是在前面走的比较不错，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它就开始出现了就是冲高的一个快速的回落，那么今天呢又是低开低走，那么尾盘的时候略微收回来啊，这个就是说本周两大比较重要的板块啊，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走，当然其他的比如像煤炭药啊等等的话也是走出了，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八月的前两周都是走出一个冲高回落，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说明了就是说目前的这个就是更加定义为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行情，那么也是在这个经历了第一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补了那个底部的这个坑之后，那么进入了本周就表现出了比较由于情绪上也是特别的敏感的，因为我们看到本周其实外围市场那反呢，无论是韩国的指数还是这个美科技，那么他们又进入了一个科技，这个叫技术牛。为什么叫技术牛？因为尤其韩国那之前是进入了一个技术熊市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从上周到本周的话，他们其实走的比 A 股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都要强。
1: 是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大的这个科技板块哈还是有一定的回升的哈，特别今天我们看到了像存储芯片板块呢是比较强势的哈，还有呢这个 CPU 的这个概念呢也是一路在走高啊，您觉得这个是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0: 好的，那么其实无论是说今天的收还是上周收，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的，他们的基本面都是最好的，也就是在 A 股目前所有的板块里面应该当首，确实这些科技板块，以后刚才所说的 CPU 也好，包括存储也好，租赁也好等等，这些其实业绩到现在来说就整个2026年的上半年都是最好的。那么七月份跌，那是之前也分跌很多，那也就国内的主要就是拥挤度过高，国外的那也就是说 AI 泡沫，有韩国的这个杠杆带来的冲击，那就形成了这个圈，但是它的下跌并没有说而是基本面的

0: 好，那么我，所以我们看到上周它为什么强烈的一个反弹，然后本周哦它进入了震荡。那么其实无论前面七月上个月大跌还是现在反弹，其实这样的变化都没有改变它的基本面，或者说业绩是最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包括我们再从宏观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到近期应该一些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无论是宏观还是出口数据，你都看到我们的科技产业以后呢先进制造的这个出口都是非常的亮丽的。也就是对比传统的行业来看，那他们的好的就不是一点点，那其实是非常好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市场现在可能就本周表现出的由于震荡，那可能还更多的是情绪的因素所导致。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应该关注就是说是基本面产业的这个景气所驱动的这个机会啊。
1: 嗯，是的。那除此之外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稀土永磁板块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0: 嗯，好的，因为稀土首先在整个 AI 的AI 新材料里面应用，那肯定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首先它是产业的供需的一个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其实还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受的影响呢，就是国家就对稀土的出口问题，那么假如无论是对欧美市场啊，尤其是日本市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控制啊，所以影响了，所以他们的走势说在稀土今天比较走强，但它整体来说它的流畅度说实在不算那么好，因为我们看到去年的时候像这个永磁这个稀土类是走了一波，那么后面其实是一路的走的是向下的，那么包括了二季度的这个科技行情里面它的表现并不好的，但是他们的业绩你看到啊，你比如包括中国稀土也好，尤其那个天齐赣锋，他们的利润是增长的非常好，也就是上半年，但呢对比他们的股价来说啊，那么走的其实都是走的偏弱，或者说是去年冲高了之后一直是走弱的，当然最近那我觉得跌多之后，那么可能也会反复的这样的可能会向上的一个震荡上行啊，因为刚才所说了AI 对这种上游材料的这个需求很强烈啊，但是呢也源于这个地缘，那出口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也还是会有啊。
1: 嗯，好，那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回调的板块哈，电力板块今天有一定的回调哈，前两天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升的。嗯，您怎么来看？
0: 没错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说了今天就走得很强，就是科技股。
1: 嗯，
0: 好，然后本周前呢像这个创新药走强了，然后但是又快快快往前走，然后您刚才所说它的电力，
1: 对，
0: 昨天啊包括也拉了一轮，那到了今天，所以你整体看到了就是说在本周啊，它不仅是在科技板块，在各个板块里面都是处于中等的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时而比如这种防御性的红利偏红利的这样的板块走强，时而又是科技走强啊，整体所以本周其实操作是比较难的，操作比较难的，也就是说它涨了一下它立刻就是可能冲高下来，你包括看今天的指数，其实今天最后就上证也只涨了 0.2， 你最后发觉它今天要涨一个点其实耗了多长时间，是从下午的我看了一下从2:15到这个3:00收市，也就是45分钟左右，它最后两个点都涨不起来，也可以这样说明了，就市场的情绪的由于还是相当的厚的啊。
1: 对，好像这对投资者来说呢，好像操作上哈也有一定的难度，有没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哈？就是昨天还大涨，今天呢会回调，那对于这个做短线的朋友来说呢，是不是就是要快进快出呢？
0: 首先对于本身做短线的肯定是，但是这种行情它也很难，就像刚才说的，哎，昨天很好的，你看你看，包括看昨天的那个创新药走势，在上午走得很好，对不对？到了下午的时候，从高点一直就杀下来了之后，那可能上限就是5-6甚至7-8个点都有，然后再加上了今天又低开了3-7个点，那就一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10个点。

0: 年都有了，所以其实连短线都不好做，这个首先是第一个。啊，那么对那偏做中线的这个客户怎么样？那如果对中线的投资者来说，还是笃定，我觉得第一个选择业绩好的个股。那么在比如刚才所说，你可能因为做中线的人他一般不会容易追高，那你就选择他调整的时候你就坚定一点，哎，我这个时候先进他三成几成仓位，对不对？以后呢就坚定的就拿了，因为多短线的容易会去追高，然后呢来做。但事实上在这种行情里面不好做，跟第一周跟八月份的第一周不同，对不对？八月份第一周你可能短线越猛那做的越好，对不对？但到了本周的话反而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它确实有区分，首先投资者他本身的交易风格，就刚才所说的啊，如果你是短线，在这种行情里面也不好做。那么如果是中线的投资者，在这种风格里面，他持仓了，那就不要动。那主要是你这些个股的基本面是好的，所以选择好就是景气高的行业，然后这个龙头你就可以坚定的拿的，就忽略了这种波动了。
1: 是的哈，那这一周呢也是来来回回哈，起起伏伏，而且波动还很大哈。那您对下一周会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那么刚才说的就是海外其实现在已经不断的积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包括我们看昨天的那个美股的这个存储啊，各方面都走得很高的。昨天比如闪迪都涨了13%，对不对？那么美光呢都表现很好。那么首先就是有海外的，如果他们是稳定下来，震荡走强，那首先对 A 股首先是一个很比较重要的一个外围因素吧。因为我们都看到现在 A 股无论是你说量化也好还是主观也好，受外围的影响其实是我觉得比以前应该来说更加重要了。所以首先他们企稳了，这个很关键，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情绪并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海外一有什么动静啊，那只会 A 股就跟跌，不一定跟涨啊。说实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第一个就海外因素。好，国内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经过了比如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对这个市场就是首先从指数层面稳定下来，这个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对基本面好的比如科技板块，包括这个创新药也好，对他们的基本面好而股价应该走强，这个应该也有信心，这样才会让市场稳定。假设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管它业绩好与不好也才很担惊受怕，所以也导致了当更多的人都是担惊受怕，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就不稳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对，比如经过了这个前面的一个指数层面，包括高拥挤度的板块的一个压力的释放之后，但是一定要从指数跟对这些好工就业绩好的行业啊，无论科技还是创新药还是其他的，我觉得你要说些，你也就敢拿嘛，那你这样才形成了共性，这个情绪的共性形成了你才稳定。要不然的话海外怎么涨，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它跌的时候会把你影响，但是好的时候别人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投资者还担惊受怕的，那这样就会影响了你，其实这个对投资从个体到这个群体都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信心很重要，这个其实也回到了就像这个叫那个七月底政治局会议里面所说，要有信心还有韧性，对不对？那么我觉得信心有时候也是自己给自己的信心啊。
1: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好。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跟住我哋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咁啊，关注到咧，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都系延续翻近期一个弱势嘅行情吓，恒生指数啦系收跌1.77%，恒指、国指啦系分别下跌1.1%同埋1.0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

0: 下今日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1: 好啦，股市嘅表现咧真系好差，因为点解咧？自从股市踏入八月份之后，大家有冇留意咧？成交金额咧每日都系得嗰两千几亿，即系简单讲，股市本身就系冇动力作进一步嘅推进噶。好啦，再睇睇啦。咁啊，今日嘅市况咧，亦都系逐步向下寻找八月份嘅一个新低。总市咧，恒指先低开177点，去到25,219点，之后曾经有少少后抽，见过25,311，但冇法子再推进。其后咧喺沽压主导之下咧，一步一步跌到落25,089是止步嘅。呢一分钟，第一指数系创咗八月份一个新低，第二亦都跌穿咗100天嘅平均移动线，即系简单讲。技術上的支持已經退守到25,500大關了，今日其後有少少回穩，至到最後收到25,116，仍然跌了279點，但成交就偏疏，得2541億。咁有一點我都想講講嘅，就係以指數收喺25,116點計咧，係相對跌穿250、10天、20同埋100天線，即係簡單講啦，成個反覆逐步沉底的形态已经是很明显，但亦都带出一样嘢，跟我哋讲咧，股市由6月26嘅低位22,518点开始嘅反弹，去到今个月嘅高位26,187咧，其实前后六个礼拜升咗3,669点，呢个幅度已经差唔多啦。咁完成咗呢个反弹之后咧，股市又再重新陷入反覆不明的形态之中，同埋讲到尾，大家就唔好对个大市有太大嘅憧憬，因为其实个大市都系处身于牛市预期嘅调整，即系喺牛市预期嘅调整，每一次嘅反弹之后咧，都会有相对嘅反覆噶，同一期牛市唔同，反弹完之后有一个中期调整，跟住等机会再发展新一轮嘅中期升落，系逐层顶噶，但系而家系预期嘅调整啊嘛，所以咧。就對個大市嘅睇法咧，大家最好就保守少少。咁啊，今日個市已經係創咗八月份嘅新低，問題就係以1,098點嘅波幅都係細噶，未必能夠滿足到成個月嘅要求。咁啊，可以咁計啦。如果今個月全個月有1,500點嘅波幅，以高位係26,187點，而低位喺邊度咧？我相信用計數機一計計到噶啦，即係。只要指數有更大的波幅點在後面跟你，如果個市不能夠向上挑戰今個月高位，即係不可以穿頭的話咧，市必一定向下市腳噶。所以任何嘅投機活動咧，大家保守少少，唔好急，唔好用啊。
0: 嗯，咁啊，睇睇時間，其實都嚟到呢個正月中啦嚇。咁對於啊過去半個月嘅呢一種嘅市場嘅表現啦嚇，咁同埋跟住落嚟嘅呢半個月嚇，對於投資者嚟講，有冇話邊一啲嘅方向啦，同埋一啲嘅因素咧，可以值得大家關注啊？
1: 嗱，咁啊，對外嘅唔使講啊，外圍啊，梗係睇啲中東嘅局勢嗰方面啦。大家記得嘛？幾個月前特朗普喺電視同我哋講過啦，我哋嘅協議星期日就簽十嘅啦。點知過多幾日咧，一支飛彈就射咗過伊朗，所以咧協議係咪真係能夠完全達成，我哋都仲係要等。即係牽涉到油價，油價就牽涉嗰個啊通脹同埋物價噶嘛，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咁油價而家轉定喺88啊左緊嘅水平，80多蚊啦。但問題就唔係太過理想噶，始終都仲係相對比較高。咁呢點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就係、是啊、香港。股市咧，其實咧，大家都要明白係身處二期嘅牛市。咁啊，高位係今年1月29號嘅28,056，低位暫時嚟講就係6月26嘅22,518。全年個波幅係跌咗5,538點，但係相對過去咁多年嚟講咧，今年個波幅係細噶。咁如果今年個波幅最終係有6,500點或者7,000點，咁即係意味有更大嘅。波幅點俾我見到啦，五穿頭事必一定係破腳嘅啦，所以大家喺部署方面咧就小心啲，唔好咁急，唔好咁勇。咁八月份係先低後先高後低啦，個形態暫時嚟講就好似冇法子改變。咁啊九月份點樣行咧就另外一件事啦。咁大家喺部署方面咧就唔好睇住早前嗰個股價好高，而家好平啊，我哋買啲嚟搏下啦。呢、這個時間唔係搏反彈嘅時間，係買。少少就冇乜所謂，但係如果你

0: 咧，見到早前個高位覺得而家好平，大手冇進咧，我覺得呢個風險就相對比較大啲，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啦啊。
1: 嗯，咁啊，对于投资者嚟讲咧，都系值得多啲再观望一下，再进行操作吓。咁啊，关注下今日嘅盘面情况啦吓，见到好似一啲嘅铜业股啦，同埋黄金股呢一啲嘅有色金属股咧就比较活跃吓，好似中国黄金国际啦，同埋中国大冶有色金属都大升超过14%以上吓。对于金属板块呢种情况咧，点样去看待？
0: 嗱，咁啊，金价咧就有少少技术上嘅突破嘅，咁因为一路以嚟都系3900个盎司金价。3000到4200咁啊，喺度整固，近日啊去到咧啊4300到4400，咁啊似乎咧就有啲資金咧開始喺金市嗰邊咧做一啲啊部署噶啦，咁啊加上央行亦都係啊有啲增持嘅，但係大家氣候會唔會好似上一陣咁犀利咧？我就唔敢往下判斷。咁但係一眾嘅金礦股喺而家呢分鐘咧，的確嘅表現咧係優於大市。咁事實上喺個市況係不明嘅情況下咧，炒家都係揾借口入市嘅。金價如果逐步回穩啊，或者係稍微有少少上升咧，呢個就成為佢哋炒作嘅理由同埋借口。咁啊，打後咧，只要金價挨近4400啊，甚至乎4450啊、4500咧，一眾金礦股仍然會係受到資金繼續追捧嘅。因为 AI 而家炒唔喐啦嘛，其他股份又冇想象空间，又唔行得啊嘛，咁啊，支持炒嘅资金咪揾啲借口嚟做一个投机性嘅部署咯。
1: 咁啊，见到另一方面啦，今日嘅呢个创新药概念股咧，就系有一定程度嘅一个调整啦吓。咁对于创新药方面嚟讲啦，呢一种嘅其实佢嘅中长线嚟讲，系咪都会仍然有一定嘅一啲配置嘅价值啊？
0: 當然知啦，中長線仍然都仲係睇好嘅，因為始終嚟講，大家對個前景都睇好。但係近期嚟講，我唔理你係半新股又好，或者熱炒中嘅股份都好，累積嘅升幅唔低㗎啦。同埋咧，如果半新股更加唔使講，因為冇個業績去睇，咁一旦有少少升過龍嘅，未必你要面對一個比較明顯嘅拋售。但係中期後市我仍然睇好㗎，因為啲新嘅。一啲創新股啊，或者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咧，係唔能夠睇淡嘅。只不過近期暫時嚟講，就有少少搶高手壓咁解啫。
1: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板塊之外啦，睇翻今日嘅市場當中咧，仲有冇話邊一啲嘅板塊大家可以多啲關注啊？
0: 我諗咁樣講法啦，咁啊，騰訊巴巴大家都有留意嘅，但係氣候仲係未到嘅。你反為有啲咧。基本面唔係太過差，好似啲內銀股啦，有啲內險啊，或者長和啦，或者係中移動啊呢啲穩穩陣陣嘅股票咧，蜻蜓點水買啲咧係冇乜所謂噶。其實我對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我都繼續睇好噶，包括啊華虹半導體啊、中芯我都繼續睇好，但係就唔會好似早前咁樣大量咁樣去炒作噶，因為 AI 始終嚟講咧係持續性嘅發展噶。唔會好似20多年前嘅科網潮一停就會停㗎啦，只不過早前咧係行得太過快，投機得太過犀利，所以稍微冷一冷腳嘅啫。但係氣候一到，佢始終都仲係行㗎，所以 AI 相關嘅股份我係繼續睇好嘅。
1: 好嘅，今日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先生嘅點評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啦，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最後呢，來關注一則。财经快报，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1: 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质水质全部达标。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嘅精彩内容啦。首先，我哋关注到嘅系香港美食博览搭建食品跨国合作嘅桥梁。另外咧，仲会关注到嘅系喺广东省博物馆寻访甲虫嘅世界。同时咧，欢迎大家喺收睇我哋节目嘅同时咧，可以加入到我哋嘅今日互动话题啦，就系讲下你中意嘅一种动物。
4: 各位可以和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聊一聊您喜欢的一种动物。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呢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香港美食博览。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13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的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与市民前来观展采买。
5: 冇错嘅，咁现场有非常之多嘅美食啦，比如话呢个泰国嘅人气手工甜甜圈啦，韩国嘅益生菌奶酪啦，四川嘅牛肉干啦，澳门嘅虾子面啦等等嘅。咁面对琳琅满目嘅美食咧，唔少市民咧系一大早就顶住呢个酷暑咧喺展馆外面排起长龙。
4: 中学生张同学呢是清晨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只为抢购限量1元1只的鲍鱼。他说这比市场的价格便宜太多了，买到之后和家人要一起分享。同场排队的不少市民也表示，打算趁着展会把优惠的食材和酒类的产品一次买齐，划算又方便。
5: 咁同呢个美食博览系同期举行嘅，仲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等等嘅。咁吸引咧系全球超过30个国家同地区嘅1800多家商家参与。
4: 那在一家四川牛肉干的展位之前啊，展位前参展商于先生呢是不断地向过往的客商来递上试吃品。他呢是2023年首次参展，今年再次赴约。他说通过香港展会，不少全球品牌和渠道商认识了我们，也带来了很多跨国的合作机会。他想让世界尝到辣得过瘾、香得浓郁的四川味道，更希望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平台，与全球品牌及渠道商达成品牌共创，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5: 咁另外咧，作为今年规模最大嘅海外展馆，韩国馆嘅面积咧系较旧年增加咗40%嘅，有超过130家嘅展商。咁喺韩国海鲜展位面前咧，负责人崔生咧就热情嘅推介当地嘅海产品啦。佢就话之前参展嘅宣传效果好好啊，所以呢一次决定亲自带队。展会嘅效果好，佢哋自然咧仲会再嚟嘅。
4: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20%。他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在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连接全球市场的最佳平台。
5: 咁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蔡冠森就表示话啦，今年嘅美食商贸博览咧系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嘅全覆盖，同时咧仲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山东、新疆等16个省份嘅食品企业咧系搭起咗跨国嘅桥梁嘅，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嘅市场。咁本届嘅美食博览咧将会持续至8月17号嘅。
4: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那这样的超市各位见过吗？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呢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 上千项的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的区域，一目了然。
5: 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就介绍讲到啦，每一个成果咧就系一张卡片，咁扫到一个条形码之后咧，屏幕上面咧就能够展示出呢一项技术嘅优势，企业咧就可以将卡片带走嘅。咁一个条形码咧系将过去锁喺柜桶里面嘅复杂论文，变成咗企业一眼就能够睇得明嘅可视化商品。
4: 没错，那再来看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他所在的企业现在是做仪器和仪表。他说，超市里餐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他表示呢，过去这项技术很难找，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对接，现在在超市就可以直接找到需要的技术。
5: 是的，琳琅满目的成果的货架呢是得益于这家超市的硬核的供应链。十个研究所，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创新空中心的。一家超市令到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呢是走到埋在一起的。截至目前呢，深圳先进研究院呢是累计发表论文超过20000篇的，申请专利呢是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发率呢是超过29%的。
4: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肖景文啊，他说在超市里面是多餐量超声扫描的技术和他们的产品很匹配哈、啊，是多餐量超声扫描，看多专业、啊。那黄小华介绍说啊，通过成果超市，他们是把促成项目的成功率提升到了10%到20%左右。2025年开始到现在呢，成果超市已经促成的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金额将近2.5亿元。
5: 嗯，是的，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单止要立得住，更加要走得出的。现在成果超市这个生物种已经从深圳出发，在国内多个城市是落地生根了。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经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的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呢并非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结合当地的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4: 我们再来看江门，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广东江门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马永刚，他所在的企业呢，通过了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的时间，那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5: 嗯，冇错嘅。咁同时咧，全国多地咧都涌现出咧各具特色嘅科技类超市啦。呢啲平台嘅名称各异，但系核心嘅理念咧系相通嘅，都系将科研资源上架，令到企业可以自由选择。
4: 嗯，那再来看湖南省郴州市的一家新能源公司，他们呢是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的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3个月前呢，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

0: 多部門咧係實地走訪企業收集問題，並且咧係及時同步到超市嘅後台優化靶向服務嘅。據不完全統計啦，目前全國已經有超過10個城市係推出咗各具特色嘅成果超市或者係科技服務超市。科技成果上貨架呢種創新模式，令到成果觸手可及。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0: 系嘅，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同大家关注到嘅系，近日喺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上面咧，一个灵动飒爽嘅小小身影系吸引咗全场嘅目光啊！佢系全场年纪最细嘅表演者，舞台上呢、這个细路女出拳有力，架势沉稳，一招一式咧都系虎虎生风嘅。佢就系年仅5岁嘅茂南洪拳传承人黄子君。
3: 跟各位介绍一下他哈。他叫黄子君，来自广东茂名。3岁的时候呢，开始接触并学习茂南洪拳。虽然练拳呢只有2年多的时间，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多次登上了武术赛场与大型的开幕式舞台，凭借扎实的功底，一次次带给观众惊喜。
0: 系嘅，咁黄子君嘅爸爸黄文成咧，系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茂南洪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嚟嘅。佢爸爸就讲到话啦，佢3岁嘅时候咧，屋企人唔得闲凑佢，佢就带佢嚟武馆。咁女女呢一边睇佢上课，一边喺隔篱咧就慢慢系扎马步。后尾咧，黄子君就自己中意上咗洪拳啦。咁一开始咧，黄文成只系令到女女跟住馆里面嘅哥哥姐姐咧一齐学习，但系慢慢咁佢发现咗女女嘅习武嘅天赋。佢话咧，黄子君自己模仿人哋练，都系练得有模有样。
3: 是，所以呢，子君的爸爸黄文成就开始重点培养子君。小子君悟性非常的出众，学拳的速度也非常的快。爸爸说呢，我教他什么动作，他都能练得很好，而且记忆力特别强。1年多的时间，学了8-9个洪拳套路。那这样的进度，一般可能啊，需要3到4年的时间才能学得了啊。
0: 嗯，真系非常之犀利吓。咁正式跟随住爸爸学习武术之后咧，黄子君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咧，都保持住1到2个钟嘅训练嘅。咁周末咧就会长达4到6个钟头咁多嘅。扎马步、打拳、踢腿、压腿呢啲基本功咧，都系黄子君每日嘅必修课，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3: 毅力了得，很多网友注意到呢，子君表演拳法的时候常常是伴随着清亮有力的呐喊。黄成表示说啊，他解释说呢，这南派拳讲究什么呢，以气促力，以声助威，喊出声音能够让拳法更加的有力量。那洪拳是属于南派拳，讲究硬桥硬马，每一拳打出去的力量都很大，如果不发声就可能会憋出内伤，这声音顺着力量发出去呢，这力和气势就都不一样。
0: 嗯，冇错嘅，非常之有讲究噶吓。咁洪拳嘅招式咧系刚劲勇猛嘅。黄子君咧喺练咗一身童子功嘅同时咧，性格都系变得更加嘅坚韧。佢自己讲到话啦，我学识咗坚强、勇敢、唔怕苦、唔怕攰，仲可以保护妈妈同埋妹妹。训练过程中咧，佢嘅双手咧系多次都磨出咗水泡，反复咧都系甩皮嘅，练功鞋咧都磨烂咗3-4对啦。咁就算系有啲时候咧会非常之委屈啦，会喊，但系黄子君咧都会喺爸爸嘅开导底下擦干眼泪，继续练习嘅。
3: 为子君这样的毅力点赞哈。
0: 嗯，
3: 那爸爸黄成呢，他记得女儿练习这藤牌和单刀的时候，曾经是苦练着前滚翻这样一个动作。爸爸说呢，这个动作相当难啊，会磨损肩膀。所以子君也是受了不少的伤，爸爸就说干脆要不就不要这个动作了哈。但是呢，子君很勇敢，说喜欢这个动作，所以一定要练好啊。
0: 系噶，咁练拳之路咧系由汗水浇灌嘅，但系咧子君从中系获得咗唔少嘅乐趣。有时咧从武馆翻到屋企，佢都会仔细去谂翻所学嘅招式嘅细节。咁喺所有嘅拳法里面咧，黄子君打得最好嘅咧就系呢个蛇引鹤拳啊！呢个系洪拳当中蛇拳同埋鹤拳相融合嘅拳法。黄文成同女女讲解拳法背后嘅含义，佢就话啦：佢咧系蛇同埋鹤喺斗争嘅时候，蛇一出嚟，鹤就要捉住佢。咁读懂咗背后嘅寓意之后咧，黄子君就觉得呢套拳咧非常之有意思，趣味十足啊！学起身咧系更加之有动力嘅。咁佢喺2025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中咧，都系凭借呢个蛇引鹤拳获得咗金奖。
3: 祝贺他。那谈到未来的规划时，爸爸黄文成表示不会给女儿太大的压力。他说最大的希望呢，是希望子君能够健康、快乐、勇。

勇敢正直，永远保持对武术的热爱和认真。如果他愿意传承非遗貌男洪拳，那自己也会尽全力的去培养他。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博物馆相关嘅资讯啦。7月27号到8月30号期间咧，广东省博物馆系推出专题展览《虫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咧系以虫友，亦即系昆虫嘅虫，朋友嘅友咧，系为核心嘅理念嘅，结合科学嘅影音资料啦、仿真嘅模型、场景还原、生态观察缸等等嘅形式，系融合动物学、昆虫学、生态学等多领域嘅知识啦，打造一场兼具趣味和深度的昆虫主题博览。
1: 那这个展览有何大湾区特色呢？特色展品及背后有哪些故事？展览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策展人肖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这个展览的一些亮点，首先一个我们馆呢是有这种收藏体系方面的优势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自然标本加文物展品两方面相结合，然后策划的这种综合性的展览，它其实是一个从自然科普观察到物种探秘再到人文文化传承这么一个比较有深度的昆虫展览。再有呢，我们展览里面有很多是基于我们策展团队两三年的提前的布局策划，然后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科学观察记录，那这些记录的这些高清影像啊，还有一些观察笔记的一些叙事的内容故事，我们把它融入到了展览里面去，就是增强展览的真实感和一个临场氛围。再有，展览里面还创作了原创了很多这样的科学的手绘插画，也是基于我们那些科考素材来的，然后它进行了一些艺术化的加工。这个绘画它既美观又有一些可爱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去消解一部分公众对这种虫子比较可怕认为很吓人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那再有，在整个展厅的空间氛围上面，我们其实也利用了一些在野外真实录制的虫鸣的声音，还有联动开发了一些芳香气味，所以在展览里面它是一个视觉加听觉加嗅觉的这么一个多重体验的一个沉浸空间，在整个展厅就相当于是一个沉浸空间了。我们这个展览还有比较鲜明的一个大湾区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系统性的梳理了科学家们在广东地区开展的一些生物多样性调查的成果，集中进行了一个展示吧，就是包括像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他们观察记录到的一些鞘翅目发表的这些新物种啊，或者新记录到的物种，就比较直观的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广东在开展绿美广东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3: 肖老师，那也帮我们介绍一下展览中一两件特色展品吧，包括他们背后的故事。
2: 其中有一个是在第二部分的，就是鞘甲科的，有一个叫孔夫子巨鞘甲。那这个鞘甲物种呢，它是我们国内体型上是来说这个体型最大的之一了吧，它最长的一个野外观测到的记录可以有10到11厘米的样子，而且整个颜色也是黝黑的那种烤漆质感的，就观赏性非常强。再有呢，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叫孔夫子嘛，跟我们孔子还有一点渊源。最开始这个物种它是由一个英国科学家在我们国内先发现的，然后呢，这个英国科学家对我们国家也是比较有感情啊。那一般发现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他们在生物学定名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两个拉丁名作为这个物种名称嘛。最后一个拉丁名是一般是作为这个物种新物种的一个形容词。那他想来想去，就觉得用我们国家孔子来作为代表性最好，所以用了其实他这个 confuse 的这个拉丁名的总名就是孔夫子的英文名字，还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展品。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展示了一个乌桕大嫦娥的标本和它的做的那个茧，就吐司做的那个茧。那因为乌桕大嫦娥是我们广东也算是岭南山脉这一块也比较珍稀的一个物种，因为它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是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这个物种呢跟我们广东的历史渊源也挺多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广东地区哈，古代的时候会用它的那个土的那个丝来做布料啊，做烧丝、做布匹啊，这些就其实是跟那个现在传统的家蚕是异曲同工的。可能也确实因为它这个 物种的稀缺性跟这个丝绸的产量的问题啊，逐渐的被我们这个伤残给替代掉了。那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对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物种的话，它现在已经从这个二级保护名录里面已经移除了，就证明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数量在逐步的恢复。我们展览也是有一个期望吧，就借这么一个展品的契机，也是作为一个展望，就希望我们以前的这个烧尸的记忆能够慢慢的恢复起来，那给我们国家也是更多的这种产品的多样化吧。
3: 那在这一次展览当中，有哪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呢？
2: 首先有一个互动的地方，我们那个把这个名称叫虫屎箱，就是虫子粑粑的那个香味的这个意思，虫屎箱。那其实它是我们采集了一些鳞翅目毛毛虫的一些粪便，然后进行了一些烘干干燥了之后，它能产生一些独特的芳香气味。那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到这里去闻一闻那些装置的气味，很有意思。那它毛毛虫它吃不同的叶子，它会有不同的气味在那里。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设置了一个萤火虫的沉浸投影的区域。那其实这个萤火虫，我们是基于在野外真实录制的一些萤火虫飞的那种光斑点的那些素材啊，然后进行了一些后期的贴图啊，艺术化的，就是背景上做了一些内容加工而已。但是它真正飞行的那个光斑点，确实都是我们当时的真实的样子，而且记录的是一种在广东冬天才会出没的一种萤火虫，因为可能大家常规印象里面，夏天萤火虫才是主要的观赏性。那其实，在广州，因为加热带地区嘛，温度比较高，那其实它是从春天一直到初秋、初冬都能观测到这个萤火虫，所以我们特意是选了一种冬季的萤火虫来大家来进行观赏。再有第三个刚刚提到的那个乌桕大餐鹅，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乌桕大餐鹅的沉浸式的动画，把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在1、2分钟内的进行了一个展示，从毛毛虫的样子，然后怎么节俭，怎么羽化，这是一个非常巨幕的一个投影的区域。再有一个呢，我们展览还配套做了一个 VR 的沉浸体验项目，叫蚂蚁的世界。因为我们的展览主展厅是在3楼，这个 VR 沉浸体验呢，它需要的空间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到了3夹层的越狱空间。它这个项目其实相当于就是带上一个 VR 的设备之后，我们自己会把自己缩小成了一个蚂蚁的第一视角的样子，然后和蚂蚁同伴去野外寻找水源、寻找食物，一起抵御外敌这样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故事，整个大概有20多分钟的体验项目。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把视线转向四川。在四川泸县境内呢，有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是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那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的古桥当中呢是十分的珍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先来了解一下。
3: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4: 是的，咁啱先大家听到嘅咧，系《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呢篇文章嘅节选。喺文章当中咧，古建筑学专家罗哲文咧，系对龙脑桥嘅建筑特色、建造技艺咧，有住好详细嘅技术嘅。咁有三名

0: 中意探究农文化的大学生咧，组成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咧系进行深入嘅探究。比如话，龙洞桥系边个喺边个时候建造嘅？除咗作为道路，仲有咩嘅特殊功用咧？佢嘅建造技艺同埋雕刻技艺又蕴含住点样嘅民族智慧咧？下面我要通过跟住书本去旅行嘅节目片段，同书本旅行团卢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齐探究下龙桥群。
1: 欢迎大家来到龙乐桥。
2: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1: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就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2: 对，
1: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恐惧感。
2: 对，
1: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啊，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1: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4: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1: 对，
4: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1: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5: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1: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3: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6: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

0: 就是6.8分钟。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食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食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那个圆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圆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1: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2: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0: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2: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0: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1: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3: 刚刚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哈。那除了龙的形象之外呢，龙脑桥的雕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形象，比如说龙口含珠，象征着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呢？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1: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4: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0: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也自然就消失了。
5: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4: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0: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镇宅，我放水的，
5: 镇宅之宝麒麟，
0: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
5: 大象，
0: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5: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6: 应该也是龙吧？
5: 也是龙哈，
0: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5: 哦，龙王。
0: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是罕见的雕刻艺术。
5: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6: 为什么是这4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0: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也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

0: 然后就到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1: 展现了泸县农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三元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有通行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尤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离开了四川的泸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一起去潮州啊。潮州呢，拥有悠久的制陶历史，北宋时期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其生产的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8: 嗯，没错的。咁受到当地人喜欢饮茶的习惯的影响，潮州手拉朱泥壶呢是慢慢成为了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呢都涌现出很多的手拉壶的作坊。下面呢来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口朱泥塑匠心的故事。
9: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10: 谢华出生于制壶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9: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0: 197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1: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0: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1: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盐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0: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1: 它这个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这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0: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1: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就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杂乱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0: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4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1: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舞台上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0: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1: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1、2代人才做出来的，100、200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设计制作，然后批判，再设计，再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0: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

0: 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请求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力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0: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1: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0: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1: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0: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1: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0: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1: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嘅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5: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6: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

0: 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远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5: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例，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成。

0: 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

0: 全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浅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双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脫貧人口務工規模已經超過了3200萬人，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0: 灣區著線繼續來關注其他消息。
1: 今年以來，我國加快推動新一代通訊網建設，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升級和前沿技術創新，持續完善空天地海一體化信息通訊佈局。
2: 重庆浮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3: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 30%。
2: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单只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亦都在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在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0: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令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

0: 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在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做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2: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3: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放完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日。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1: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桂休渔期即将结束， 8月16

0: 号十二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嚟，珠海嘅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嘅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喺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几艘南北相间嘅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嘅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嘅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避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1: 我们几条船啊，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0: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2: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0: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住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海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3: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0: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4: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5: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百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6: 湾区观察。
0: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浪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喺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浪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浪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9: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浪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

0: 展。东莞市大浪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连续三年推出嘅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嘅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说这个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仲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可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0: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仲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5: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0: 据朝鲜媒体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讲到，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3: 湾区气象站。
5: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

0: 2.7米嘅中浪道大浪区。
1: 好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如果说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盘着眼长远的大棋，那这盘棋的核心关键就是人。2025年广东省 GDP 达 14.5 万亿元，连续37年位居全国第一。2026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2,281.05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5%。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深刻认识到，广东的发展成就于人才，再做一个新广东必将依靠于人才。如今广东正以一系列举措勾勒出一条清晰轨迹，投资于人，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赋能，为人才可持续发展营造健康生态。今日我们解读广东高质量发展入边的人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以业为根，汇聚天下英才。2025年，广东面向全球及全国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专业人才推出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该行动旨在通过高规格招聘活动、校企深度合作和政策福利支持，将人才资源精准对接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当中。去年广东吸引超110万高校毕业生在广东就业创业。如今百万英才汇南粤系列活动仲喺度持续进行中，为广东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集聚更多创新人才。今年7月14日，八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喺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同步启动。全国55所重点高校、136家广东企业、50几名硕博学子齐聚一堂，共赴广东引才之约。在百校百企供需洽谈会活动现场，高校带住生源信息和技术成果，企业带住岗位空缺和公关需求，双方围绕毕业生招聘、实习基地共建、博士后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参加活动的一家企业人才部门负责人朱小毛：
5: 接下来马上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就要进入2027届的校园招聘。不管是我们应届生的校园招聘，还是校企联合培养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培养，还是企业导师挂职，以及实习生，都是我们要跟一些高校要接下来要去谈的一些项目。
4: 本次参会的高校超80%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少学校的专业精准对接广东的产业所需，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集成电路、中国药科大学的生物医药、北京科技大学的先进材料等专业，和广东正大力发展的人工智能、集

0: 成电炉、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相契合。不少到场企业表示，不单止对各大高校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更希望能同各高校开展课题项目人才培养的深度合作。一家研发机器人的企业合伙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博士刘卓云。
1: 我们本身，我们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跟我们本身的高校也就密切的在进行各种研发上的合作，也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具身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广东人社部门一方面通过搭建平台，帮助学校同企业间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亦为每一位有意向到广东求职创业的学子提供实地探访的机会。活动当日，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多名石博学子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城市。中国科学院大学恒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2: 在惠州建设了两个正在建设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是 HAF 和 CIADS， 所以我对惠州和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他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这个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所以就让我觉得，哎呀，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广东人社部门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带领学子们领略广州的开放创新、深圳的硬核科技、佛山的智能制造等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直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3: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回到广东来。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哋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逻辑中的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4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第5本科生曾子祥：
6: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到了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 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九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王炎：
7: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紧密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还有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呐，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叫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0: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自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自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8: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0: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认、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9: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呢，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系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我哋讲紧系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咧。
0: 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代表嘅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嘅重要机构。 该校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0: 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唔单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嘅常态化渠道，仲打通咗高校科研团队同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权科：
1: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是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 59.3%。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营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2: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3: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4: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两三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5: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 选拔分流到这个数公司的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三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6: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0: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六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两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7: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0: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8: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十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11: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0: 广州市民方女士：
12: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0: 此外， 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宇亮：
13: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相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粘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0: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1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15: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范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16: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7: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他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0: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乐龄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18: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就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19: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今日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4: 之后会去到深圳，来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探员将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的下集。
4: 文化公开课来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4: 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的聚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这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3: 是的，现在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2: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

0: 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0: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新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

0: 鼠鼠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0: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尘鉴金，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的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

0: 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2: 我系林千。近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色伟深圳艺术展喺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色伟将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面的中华大地，也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3: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西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西伟，
4: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3: 画家周西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西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4: 在5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3: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

0: 享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林千，
1: 我是倪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今日中华。
0: 讲到石褐属的植物生命力极强，它以消耗茎秆里面的多糖来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是摘低之后摆上它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是啊，咁石褐呢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来都被大家视为宝益上品。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石褐的药用价值。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收录了以霍山石褐、铁皮石褐、金钗石褐、古槌石褐、流苏石褐为代表的多种石褐属植物的茎，作为石褐药材入药。
0: 咁昔日难得的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的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胜幽谷石褐》下集。
2: 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4: 这个温度计量程50啊，显示低温48度，
3: 温度已经很高了。
2: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

0: 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1: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地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0: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0: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1: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2: 尽管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石斛这个植物确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0: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风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1: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质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

0: 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1: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具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3: 依托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稻地药材的拟净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1: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时，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已煮已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倪星，
7: 我是林千。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来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了。
6: 没错，我们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是点画线条，形在在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8: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谷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 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儿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合下签，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

0: 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气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气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臣，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列。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呀，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很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的介绍。
0: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视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 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霍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霍，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霍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霍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霍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霍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霍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霍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霍、东霍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霍 表示中

0: 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请关注我哋大湾区之星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再次嚟到我哋嘅攤世界節目，我係主持人澤宇。
8: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
7: 係啦，繼續同大家關注一下咧，呢個都幾熱辣辣嘅初秋季節啦嚇，我哋身邊嘅一啲最新嘅旅遊動態嘅。首先第一個環節係攤世界快訊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攤世界 topic 啦。講到喺咁熱嘅季節咧，亦都會係發生好多嘅颱風啊嚇，咁啊帶嚟嘅咧就係不斷咁樣會有一啲嘅降水嘅。咁啊喺台风天，假如有啲文体嘅活动，譬如话睇唔到演唱会、睇唔到球赛咁样，点算呢？要退票，咁啊退唔退到呢？呢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关注啊！
8: 冇错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啦，有一啲演出啊、赛事同埋大型活动咧系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啊！吓，咁点样去退票呢？听闻咧有一啲观众咧都遇到踢皮球嘅情况嘅。广东近日都系出台咗新规啊！我哋稍后响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详细去倾倾呢个话题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博览湾区嘅环节啊，要带大家咧走进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呢、這个大展咧，亦都系广州首次嘅敦煌大展嚟嘅。唔单止话规模空前啊，喺展陈嘅内容同埋观展嘅体验上边咧，都有多项嘅首次。譬如大家咧可以喺现场咧见到呢个敦煌嘅主题嘅真人 NPC 啊，你会邂逅到佢哋啦，佢哋会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互动嘅，甚至乎系讲粤语嘅添。咁啊，另外咧，除咗话 NPC 嘅设置啦，亦都首次系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去复刻嘅一啲工具，系重现咗折金等等嘅失传嘅工艺嘅。我哋今日咧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鹏老师一齐走进呢一个展览嘅。
7: 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快上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最新消息。香港近年嚟大力推动盛事经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都发表网志总结上半年成果，表示香港超过有130项嘅盛事活动，带动大约58亿元嘅消费，零售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咁下半年将会办超过100项嘅活动，并且首次承办 APEC 财长会议，巩固国际盛事之都嘅地位。咁啊，预计都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咁我相信人流增加，下一步咧就系点样将呢一啲嘅人气转成啦财气啊吓，咁啊持续咁样咧带嚟一啲消费嘅效益。咁啊，所以关键咧就在于发掘超级嘅 IP， 同埋打通一啲散场之后嘅夜间嘅消费生态，同埋搞好一啲嘅联城活动啊吓，咁啊令到大家喺香港嘅呢个逗留时间啦可以更长一啲嘅。
8: 冇错啊，旺丁又旺财真系好重要啊！咁啊，陈司长咧亦都有举例嘅，譬如近日啦喺启德体育园举行嘅呢个香港足球盛会2026等等啦，系三场嘅活动啦，一共系吸引超过咗120000名嘅观众入场啊，而门票收入咧预计超过1.8亿元嘅。咁啊，亦都令到咧启德附近嘅一啲食肆啦喺呢个期间啦，生意系增长咗大概系20%到啊！吓，唔少嘅商户咧亦都有推出票尾优惠或者系餐饮折扣啊，免费泊车等等啦，可谓系各出奇招去拓展商机嘅。咁同时啦，旅发局咧亦都有带领业界咧喺唔同嘅盛事期间，多区系推出联动联城嘅一啲推广啦，系刺激翻旅客嘅消费嘅。
7: 冇错啦，吓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啦，有大约一百七

0: 1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值咧大约系33亿元嘅。可以话咧，而家艺术啊、文创啊，再到盛事活动啊，都令到咧香港系增添咗咧正面嘅氛围同埋消费嘅需求。咁同时整体嘅数据咧，亦都展现咗良好嘅势头。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咧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系9.6%嘅。咁啊，相信咧跟住落嚟嘅下半年一定会有更好嘅表现啊！
1: 直接高升啊！吓，跟住落嚟关注翻澳门方言嘅消息啦。澳门特区政府咧近日系刊登文化局嘅公告，就公布咗新一批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噶，合共有28嘅项目。咁啊，当中咧有我哋好中意嘅烧味啊、猪扒包啊、奶茶啦、粽啦、花生糖啦、西饼啦、冷糕等等呢啲地道美食嘅制作技艺嘅上榜嘅。咁另外呢亦都有土生葡人歌啊、广东音乐、闽南南音等等传统音乐，亦都有饮茶习俗、追思节、缅华泼水节等等呢啲习俗啦，可谓系覆盖面系十分之广泛噶。
0: 系啦，咁今次呢有28个项目呢系获列入选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连同2017年入选嘅15项，2020年入选嘅有55项，目前呢澳门非遗清单项目累计有98项啦，所以咧仲有未出去玩嘅朋友咧，可以将澳门作为呢一次即系暑假出行嘅旅游目的地吓，一齐去探索下咧澳门非遗嘅文化魅力啦。
1: 冇错啦，除咗睇非遗啦，亦都可以去参加呢个澳门艺游雅文嘅活动啊。咁啊，周末咧艺文派对咧会系逢星期五六日喺呢个南环雅文湖畔登场嘅，邀请大家咧去放松下身心吓，亦都可以享受翻啦悠闲写意嘅艺文时光嘅。咁啊，呢一次嘅派对咧就将舞台系搬到去老城嘅街头，有多场嘅精彩演出咧喺周末系限时开演啊！大家可以喺呢个烟火市井之间去感受艺术带嚟嘅感染力嘅。
0: 冇错啦，咁啊，究竟有边啲嘅演出啊，或者系边啲嘅文艺项目咧吓，推荐下。首先咧会有一啲嘅奇幻亲子剧，譬如话咧有潘彼得嘅《梦幻岛》杂技剧场，咁有创意大偶剧《卖怪物小女孩》，有三只蜘蛛黐住枝树枝，
1: 好叻啊你，
0: 犀利啊！睇住佢吓读得几 OK， 咁啊唔知大家到时去现场会唔会有更加多呢一啲好好玩嘅急口令啦？
1: 系啦，咁啊呢啲节目咧都会系喺呢个期间系上演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文化休闲区感受下，譬如有青春嘅 K-pop 同埋街舞啦，亦都有民族风情嘅中国舞，有好热情嘅葡萄牙土风舞啦，仲有优雅嘅空中瑜伽同埋吊环表演咧系限时开演噶。提醒大家啦，澳门悠游巴士免费专线咧亦都系设咗南环雅文湖畔呢个停靠嘅站点啊，周末咧大家搭乘啦呢一个免费专线啦，就可以轻松抵达活动嘅场地啊，一站式去奔赴呢一场嘅艺文盛会啦。
0: 系啦，咁啊讲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0: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下国内其他。

0: 個市都係免曬呢個門票啊嚇。咁我睇翻今年咧有免票啦、半價等等嘅讓利措施啦，亦都有啦好多通過主動去降低一個消費門檻等等啦，去延長遊客喺景區同埋周邊嘅停留時間嘅舉措嘅，希望可以拉動翻餐飲啊、住宿同埋交通文創等等嘅二次消費。咁既然咧性價比咁高啦，大家不妨可以揸住呢個暑期嘅尾巴啦，多啲出去行一行啦。
1: 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國內咧有好多好玩嘅旅遊景點，跟住嚟介紹到嘅咧就係武夷山啊嚇啦，武夷山國家公園主題觀光列車啦，係可以搭住290多位咧，從福建福州站開始始發前往延平東站嘅呢啲遊客咯，開啟呢個敏允漫遊之旅啊嚇，啱你喎嚇，敏允啊。
0: 慢游去游下，
1: 正揾敏揾慢游，
0: 咁都俾你揾到呢个谐音梗啊！咁啊，呢一个列车咧有成8节车厢嘅，当中有包括有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同埋多功能车厢，甚至乎有露营车厢同埋家庭车厢啊！吓，系唔同嘅主题空间嚟嘅，亦都系适配翻啦单人观光、亲子研学啦，或者系好有小聚、轻车度假同埋休闲露营等等多元化出行的需求的。咁呢一次咧，游客就可以尽览到呢个闽江的风光啦，亦都可以喺建阳至武夷山段啦，可以远眺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大黄蜂等等嘅地标。咁啊，全线有6座停靠站点，各有特色嘅文旅资源噶。咁啊，游客落车可以步行或者系搭乘接驳车辆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同埋九曲溪等等嘅景点啦。
1: 冇错啦吓，咁啊，而根据介绍咧，其实呢一次嘅主题观光列车咧，从7月29号开始咧，就已经系开行噶啦，会喺福州到延平东、福州到上饶、上饶到福州之间开行，联动啦闽赣两省优质嘅文旅资源，为游客带嚟漫游武夷山水嘅高品质出游嘅体验嘅。咁、大家可以一齐去关注一下。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其实而家暑期咧呢、這个进度条咧都已经跑过咗半程噶啦吓，
0: 唔止半程咯，
1: 剩余嘅时间。已经唔多啦，冇错啦。咁啊喺出境游方面咧，依然啊短线休闲同埋长线深度跑咧，都系齐头并进嘅。咁啊有一啲 OTA 平台数据显示咧，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同埋意大利、瑞士、法国等等嘅目的地咧系热度居前嘅。咁而瑞士、亚美尼亚、奥地利、丹麦、格鲁吉亚、瑞典、芬兰等等嘅长线之地咧，出游人次亦都同比录得2位数嘅增长。
0: 虽然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暑期嘅年假咧都用得差唔多啊，但系学生仔咧嘅呢个假期嘅余额咧依然都仲有2个星期嘅，所以咧有唔少嘅长途游咧依然可以实现到啊吓。咁喺出境方面咧，东南亚短线同埋欧洲长线咧，现时系保持旺盛嘅势头。如果你错过呢一波咧，就要等呢个国庆节先再去玩过啦。以上咧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噶，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如果睇唔到演唱会咧，退票点样办咧？会唔会被踢皮球咧？广东咧近日咧亦都系出台咗新规，稍后我哋一齐共同关注啊！
2: 各位乘客注意，往中环嘅列车即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4: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文体演出市场嘅一啲情况啊吓，因为咧即系其实近期咧，确实喺广东方面咧受风雨天气影响啦吓，咁大家喺出行嘅时候咧，特别嚟到一个城市去睇演出、睇比赛或者参与一啲大型活动嘅时候咧，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因为台风咧突然而嚟，咁啊跟住大型活动啦就被迫延期或者系取消，咁啊因为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又因为他们有航班啊、高铁停运，又可能没办法到场，又或者是没办法及时这样走，或者我来到现场看不到这一场的演出啦，所以呢就诞生了一个退票的诉求。这些退票的诉求呢就在近期确实是很多的。
5: 是
4: 不过退票难亦都是他们在长期以来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方面一个主要的焦点。
5: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不可抗力的。确实即是我们买飞的时候没有遇到突然间会打台风啦，咁样突然间去唔到啦，要取消啦。其实对于呢个消费者嚟讲咧，已经系一次好大嘅打击啦。如果自己即系俾出去嘅钱，完全一分钱都收唔翻咧，就二次打击啦。本身睇唔到自己中意嘅嗰个歌手嘅演出，已经好伤心啊吓。咁我睇翻咧喺七月底咧，亦都有通过一个新规嘅，就系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吓，当中就规定啦，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系设定合理嘅梯次退票嘅收费标准同埋规则嘅，不得喺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当然啦，即系喺平台上边咧就好少出现话标价之外嘅加价销售啦。咁啊，除非就话一啲黄牛啦，系违规去进行销售啊吓。咁喺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唔可以退票嘅问题，可唔可以得到更加之有效嘅解决咧？遇到主办方同埋售票平台互相去踢皮球，又应该点样做咧？
4: 确实而家咧喺好多地方都会遇到类似咁样嘅情况啊，吓，即系其实关键系你票都可以退，可以去考量啦，吓。我假期有阵时咧，即系喺工作上面系冇得考量，我请咗就请咗。
5: 系啦，冇得话我改下呢个休假时间、啊。
4: 我改下休假时间，或者我今次即系我想休假期间睇呢场。

0: 演出睇唔到啊，老细你可唔可以咧，即系俾多我几日假咁样？冇理由噶嘛吓，即系你冇得话，即系喺我线下遇到一啲问题啊，佢可能系有好多解决嘅方案，其实系冇噶。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且唔讲话自己工作入边嘅一啲情况啦，只系话呢张票啦，我哋就睇翻而家嘅演唱会啊呢类文体活动嘅门票销售咧，有越嚟越多啦，系从以往我哋喺现场嘅售票窗口嗰度购买咧，转移到网上去购买嘅。但系呢一啲嘅纠纷一直都系有增无减啊！咁、今年上半年啦，有投诉平台方面咧，受到咗娱乐票务嘅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咧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咗77.18%，将近有80%咁多吓。十单入边有将近8单都系同呢一啲线下演出有关嘅。主要问题就系话临时冇办法观演，或者重复购票又冇办法再退票咁样嘅问题啦。
1: 系，确实我哋喺买票嘅时候咧，佢会有一行字啊，即系叫做提醒又好，告诫又好啦，就话买完票之后咧就冇办法退啦，就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啊吓。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大头虾，可能即系重复购票买咗两张啊咁样。又系退唔到嘅，咁啊，亦都有一啲譬如座位信息模糊啊，即系视线遮挡。我好似记得真系有一场演唱会，嗰、那个观众去到现场发觉咧，前面就系一碌大柱，即系你完全舞台系睇唔到嘅。但系好似记得有个 case 系真系投诉咗之后系攞翻钱或者系赔翻一啲钱啊。咁但系即系呢啲问题咧，即系见到话个占比咁高，其实存在嘅可能性亦都系好高啊。咁我哋听翻咧专家方面嘅一个意见啦。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方面就介绍到咧，现时嘅退票嘅机制咧仲唔够完善，规则咧亦都唔统一啊。手续费咧比较悬殊噶，部分线上代理渠道咧甚至乎系直接唔支持退票，真系有好多都系唔支持啊。咁而服务保障咧比较薄弱啦。咁啊，热门演出抢票嘅时候咧，平台咧系成日都卡顿啊，卡住系冇办法顺利去结算噶，咁而客服嘅入口咧，亦都系难揾啊！当有困难嘅时候，都唔知道去边度揾呢啲客服解决问题啊！
0: 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官方方面咧，确实系需要咧有一啲嘅条例啦吓，或者有啲嘅政策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呢一啲观演者啦吓，我哋嘅观众啦，佢哋嘅权益嘅。咁其实当然，因为我哋好难讲，就系话我哋平时买送咁样啦吓，买送佢可能你即系你唔用咁啊，最多就张单都未发出啦，咁啊跟住即刻就退翻去嗰个超市啦。咁呢个系比较简单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去到演唱会呢一种咧，佢系限时限量，亦都系限人数嘅情况之下，亦都有歌手佢哋成个团队同埋演出平台啊，或者公司方面咧，有大项嘅呢一啲服务嘅条例，咁佢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样满足到我哋即系作为观演者啦，佢哋嗰种即系想退票嘅需求咧，因为佢确实系一个更大嘅 project， 唔系话好似我买棵菜咁简单。咁所以如果有一份条例嘅规定可以俾到一啲指引，可能大家亦都会更加清晰一啲。譬如话我哋喺睇翻今次七月底通过嘅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当中，就规定到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嘅演出票门票，首先就要明码标价。第二咧就要設定合理嘅梯次退票收費標準同埋規則，最緊要咧就唔可以喺標價之外加價銷售，咁同埋唔可以對演出內容同埋票務嘅銷售情況進行虛假宣傳。
1: 可以進行一個梯次嘅退票，相信面對於好多嘅觀眾嚟講啦，都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啊嚇。咁啊，梯次退票咧係咪應該適用於各批次嘅一個開票咧，咁啊，亦都聽翻專家嘅一個意見啦。咁啊，批次退票咧係平衡消費者合法權益保護同埋經營者風險控制嘅機制，唔應該只係適用於一次開票。專家意思就話咧，唔單單係第一批開票啊，對於購買二開或者係三開門票嘅消費者嚟講啦，一經售出就唔可以退換，唔單止係剝奪咗佢嘅選擇權啦，亦都係违反咗同票同权嘅一个公平嘅原则。咁专家嘅意思就系话，应该每一次你开售呢啲票，都应该应用翻同样嘅梯次退票嘅规定吓，唔应该话大细超嘅。
0: 其实咧，我哋而家讲紧呢样嘢咧，可以系放喺唔同嘅场景入边去讨论嘅。即系如果系话我哋譬如话睇电影，或者睇一啲嘅小型甚至乎系微型嘅演出咧，因为佢观影嘅场次咧比较少。第二个咧，即系嗰个剧院入 面可以容納的即觀眾的數量都比較少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就是看電影。

0: 啦吓，我哋其实嗰个退票嘅规则系好明确嘅，就系话你喺开演之前或者系开戏之前咁样几小时，你可以系按嗰个手续嘅比例去俾嗰个退票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系一啲譬如话万人嘅体育场咁样，我哋讲紧嘅大型嘅演唱会吓，可能系几万人嘅，甚至乎好似奥体咁样五六万人嘅嗰啲演唱会咧，佢哋通常咧即系而家嘅演唱会咧，佢哋歌手卖票嘅时候就会系分几轮去卖嘅，有啲两轮或者系有啲系三轮，就会啱啱好似你出现呢一种所谓嘅二开同埋三开咁样。咁喺卖票过程当中，而家就遇到咁样嘅情况，譬如话第一轮我买票咁啊，因为供过去嗰度买票嘅人好多，咁啊第一轮有阵时啊未必买得到，咁同时咧亦都有呢个条例规定系必须要即系退票嘅，咁所以有啲人咧纯粹就为咗想抢，
1: 系
0: 想抢自己觉得好系啦，好我先抢住先咁样，我到时再去确定自己嘅行程可唔可以出到。咁但系如果系后边发现啊，我可能未必可以去到，咁我就退啦，咁就会出现一啲嘅回流票。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变成咗喺第二轮或者第三轮嘅时候咧，佢系卖嘅系嗰啲所谓嘅回流票。咁即系佢成个背景咧，佢嗰个成因系好复杂嘅，佢个票务嘅来源亦都系比较多元，咁导致就目前嚟讲，好多嘅朋友佢哋喺二开或者三开嘅时候买嗰啲票咧，系面临住一个唔可以退票嘅情况。但其实啱啱我哋见到啦，规定入边咧就讲明啦，无论你系第一次、第二次定系第三次开嘅呢个票，你都要有退票呢个规则嘅。
1: 呢个系专家即系个建议啦，希望可以做得到一视同仁啦吓。咁我哋睇翻一个具体嘅 case 啦，譬如最近啦，七月份喺上海咧有一场演唱会啊吓，咁啊有观众就买咗飞啦，但系因为台风嘅缘故咧，佢就要申请退票，而且佢本人咧就冇办法喺开演之前到达上海嘅。咁啊，佢去申请呢个退票咧，就需要提供各样嘅证明啦，譬如证明你而家未去到上海。第二个咧就系铁路退票嘅短信，即系你系咪已经买咗铁路票，你又退咗票，又产生咗退票费。咁啊，咁但系咧就产生咗踢皮球嘅情况啦，譬如举办地上海同埋网上嘅销售平台，注册地四川同埋主办方所在地。都喺度認為係對方嘅責任，文體活動嘅主辦方同埋售票平台，邊個先係應該負責呢一次退票嘅經營者啦嚇？關於呢一個咧，其實亦都需要去制定相關嘅政策去規定嘅。
0: 冇錯啦，咁我哋睇睇專家佢哋點講啦嚇。其實咧，即係無論話係平台又好咧，定係話主辦方又好啦，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兩者嘅呢種法律關係咧，根據具體嘅營銷模式唔同咧，係有所區別嘅。其實主要係兩種，第一種咧就係票務平台購票嘅頁面明確向消費者披露咗演唱會主辦方嘅。咁首先第一種咧就係票務平台喺購票嘅頁面係明確咁樣向消費者披露咗演唱會活動嘅主辦方嘅。咁根據文化典等等嘅相關規定咧，購票合同直接係約束咗消費者同埋主辦方。咁消費者咧喺符合條件嘅時候咧，可以向主辦方咧主張去退票。咁呢个时候系向主办方嘅。咁另外一种情况咧，亦都系比较常见嘅，就系话票务平台冇向消费者讲话究竟个活动主办方系边个。咁所以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出现咗纠纷，咁就票务平台系要向消费者去披露翻呢个主办方嘅身份。咁样咧，消费者先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系主办方去主张呢个退票。
1: 无论点样都唔应该话踢皮球啊，吓，即系令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系受损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多留意翻呢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啦，今年10月1日开始施行噶。大家喺消费嘅期间啦，亦都可以参照翻相关嘅规定去维护翻自己嘅合法权益啦。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topic 嘅全部内容啊，唞唞先，收翻嚟咧，又要带大家去逛展啊！我哋继续要走进咯，广州艺术博物院嘅呢个展览《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喺策展人王鹏嘅带领之下，一齐走进活人感满满嘅展览啊！感受下点样被呢一场嘅敦煌大展硬控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呢、这个环节系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敦煌大展，唔单止规模空前，更加喺展陈内容同观展体验上边创低咗多项首次，为大湾区嘅观众带嚟一场跨越千年嘅文化盛宴。譬如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等失传的工艺，亦都首次展出了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的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我哋今期节目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4: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念敦煌这个展览展厅里边，我们耳边是回响的这个钟声，然后这个主的背景板上我们看到一尊佛像，它的侧脸仿佛是在凝视着钟声，这个设计是什么样的一种巧思呢？
5: 首先在这个空间里呢，这是展厅的序厅，也是观众第一眼看到的内容，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一眼的时候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沉浸到敦煌的场景里边。一个展的最后的观感度取决于我们投入沉浸的程度，如果太晚时间进入呢，其实会影响整体的感受，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沉浸。那另一方面呢，这张图本身也是敦煌雕塑里边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无论是从这个照片的本身，还是从这个位置啊，这个场，这个佛头有六米高，就我们的照片有六米高，所以人在这个佛头之间会形成一种呼应。我想这就是叩开了敦煌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像这个照片或者像佛头在发出我们自己的祈愿，而佛头也在凝视着芸芸众生，这就开启了我们对敦煌好奇之旅，敦煌文化之旅，探索之旅。
4: 那我们现在开启这场探索之旅，整体的这个策展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向大家呈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批宝贵的一些展品？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地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这个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 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为什么？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四个篇章，一念缘起，一念净土，一念守护，一念烟火。
3: 跟住我哋走进一比一复原嘅莫高窟205窟，佢系莫高窟最早有明确纪元嘅洞窟，被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嘅交汇点。
5: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
4: 最早的
5: 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说是哪一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
4: 那在这个空间，我们刚才强调的，它是1:1的高精度的一个复刻，
5: 精准复刻，
4: 对，精准的复刻。我们看到这个壁岩上墙上的这些图案，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挖掘的一些元素。
5: 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4: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5: 在天花板上，
4: 在1000多年前。
5: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4: 也可以感受到敦煌不只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更是属于世界的。
5: 您说的对，中国莫高，世界敦煌，敦煌学是世界的。
4: 那我们这次在整个的展览当中，有多少个像这样的1:1去复原的洞窟呢？
5: 五个。对，
4: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3: 跟住落嚟，我哋走进同样系1:1高度还原嘅莫高窟第172窟，佢系盛唐时期建造嘅覆斗形殿堂式洞窟，系敦煌盛唐艺术嘅代表作之一。
5: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 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
3: 嗯，
5: 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3: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5: 对，
3: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5: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室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室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
3: 嗯，
5: 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
3: 哦，
5: 而且这个这是线描稿的真迹，
3: 啊，这个是真迹，
5: 这都是真迹。
3: 哦，
5: OK， 那现在呢我带您再看。好，我们稍停脚步。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3: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5: 这两个大家了解172的话会比较清楚，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

0: 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
1: 嗯，
0: 啊，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那用专家来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三个世纪。
1: 哇，三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
1: 嗯，
0: 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注意看这儿，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这块也是所有的我们都是从敦煌运过来的。这些是大家知道一个雕塑是怎么做的，给大家相当于拆解了。我们经常说这个雕塑是木骨泥胎，木骨泥胎用木头打骨架，然后当地的草，这个草叫鸡鸡草，像做它的血肉，然后外面敷泥粗细打磨，最后上色。这就一个步骤，雕塑就是这么来的。
1: 把研学的课堂搬到这儿，太生动了。就你看多少的纪录片也好，
0: 对，
1: 或者甚至你已经去到实地旅游也好，你也未必能那么清晰的去了解背后的这些
0: 缘由。对，你去莫高窟你也看不到这些。这都是研究人员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去做这个事儿。
1: 是，这个事情太有价值了。
0: 对。
2: 我哋跟住策展人黄鹏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一年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除咗打破地域限制，展览系展出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迁佛洞在内嘅多个未对外开放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系展出咗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嘅壁画、彩塑作品同埋复原式临摹成果，亦都一次过喺展览当中系集中亮相噶。观众喺广州就可以饱览，即使远赴敦煌，亦都难得一见嘅珍贵文物。另外，博物馆仲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详情是怎样的呢？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感受。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赏中华文化之美。 希望大家嚟澳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嘆世界暑期特別策劃，博覽灣區。
2: 繼續回來嘆世界的時間，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探世界的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作为广州首次的敦煌大展，不单止规模空前，亦都在展陈内容和观展方面创低了多项的首次，推出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了一场寻宝游戏，营造出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我们跟着策展人王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4: 你班味好重啊！
3: 你班味都好重啊！
4: 一样啊！
3: 没想到逛展也遇上这么可爱的彩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呢？
5: 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策展理念吧，因为如何让敦煌这样一个大 IP 能够深入但是浅出，这个很重要。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展要横跨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猴总一魁啊，
3: 应该是这里的 C 位，好多朋友都来跟他互动是吗？
5: 对，大家都愿意去跟他互动。我觉得这是让大家更好的或者更愿意去记住这个展，然后了解敦煌的一个切入点吧。
2: 在展览的现场亦都是首创了古今守护场景跨时空的对话，是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一千几年前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一千年之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是搬入到展厅里面，实现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化守护的对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壁画。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用画笔跟千年前的画匠
3: 来个交互，
5: 在时空交互。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试。
3: 太
5: 这一刻他们仿佛
3: 时空交汇了，
5: 交汇了。
3: 我也为这个洞窟的复原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5: 您仿佛就是当年的画匠。
3: 对，
5: 画匠当年也不都是男的，也有女画匠。也可能您的这多少次轮回，也可能是在这里曾经守护过，也可能是为这里画过一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敦煌的一个缘分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3: 是啊，
5: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
3: 就是它背后能显现出这个颜色。
5: 对对对，
3: 它是需要有
5: 这特殊
3: 甄别的特别的，
5: 有特别的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3: 字帖。
5: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

0: 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因为画壁画嘛，就是壁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画匠，而我也有幸成为画匠。当然还有一点，咱们广东还有一点醒狮点睛。所以在这里画上一笔，也给自己的生活添上一笔。
2: 而家嚟到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最后一个章节，一念烟火，侧重展现咗敦煌艺术同世俗生活、人间烟火嘅融合，亦都体现咗文化喺民间嘅传承同生命力。
0: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壁画里边，净土世界之外，有很多的都是人间烟火。你看，剃头的、洗脸的、刷牙的。剁肉的肉铺，磨墨的，打铁的，所以壁画当中不仅有净土世界，还有烟火世界。那这个是在烟火气最重的广州，所以我们最后你看颜色又回到了红色，我们就叫它一念烟火。那这些呢，都是在不同的壁画里边结出来的，关于生活有关的。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有意思，那我们又把它做成了动漫，就动画。
2: 啱先通过介绍，我哋了解咗今次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多个嘅首次，我哋了解咗浙金技艺啦，亦都睇咗多个洞窟嘅临摹作品，亦都沉浸式去感受咗古代敦煌画师创作嘅场景。亦都提醒翻大家，现时咧展览亦都开放夜间参观，开放时间系延长到晚上嘅8:30。更加特别的是提供了粤语讲解服务，展览的展期将会到10月31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一场跨越千年的敦煌文化盛宴。以上是今期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亦都来到了探世界节目的尾声，多谢你的关注，欢迎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蛋茶，
1: 点赞吧。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成为刚刚光复个听
2: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杭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8: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87.8,AM675, 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同时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8: 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依然是和交通有关。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出租车。
4: 出租车即是工人临时雇用的汽车，多数按里程或者时间来收费的。粤港澳地区通常会叫做的士，台湾就通常叫计程车，在北方多数的城市就会叫做出租车的。下面时间来听一听关于出租车的情景对话。
8: 出租车去火车站，您到哪个火车站？东站还是北站？我去北站。司机师傅，麻烦您开快点儿，我要赶高铁。哎呦，现在啊，环市路堵车，从东风路绕过去好不好？哪里快就走哪里吧。那咱们走东风路，虽然远一点，但不堵车，可以开快些。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在这段对话当中出现的词汇啊，用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我们来对比一下。
4: 打的，搭的士，
8: 搭出租车，
4: 塞车，
8: 堵车，
4: 是定是，
8: 是还是，
4: 边个，
8: 哪个，
4: 兜路，屈路，
8: 绕道，
4: 边道，
8: 哪里，
4: 司机，
8: 司机，
4: 行，
8: 走。那么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4: 首先呢，就是普通话讲的走和粤语讲的行了。
8: 是的，粤语当中的行呢是普通话当中走的意思哈，所以呢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要说走，走路。
4: 咁粤语当中的走呢就相当于普通话讲的跑了，譬如就说你咪走咁快啦，用普通话应该讲的就是你别跑那么快。
8: 那么另外呢，在普通话当中呢，像出租车、公共汽车和粤语当中的的士和巴士是相同的含义，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区分有哪些。
4: 其实粤语是比较多吸收外来的词汇，譬如好像刚刚讲到的的士，其实是英语 test 的一个音译来的，即是其实出租车。打的普通话讲就是坐或者是搭出租车。现在普通话也都经常会讲话即是打的的。
8: 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呢，其实已经收录了打的这个词汇哈。另外呢，像巴士呢，它是英语 bus 的音译，那普通话表达呢应该叫做公共汽车。当然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用到巴士这个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啊，来把下面

0: 面的两句话练习讲成普通话。
1: 你系搭的士定系搭巴士去？
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你是坐出租车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呢？
1: 去机场行边条路近啲啊？
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去机场走哪条路近些呢？
1: 咁大家咧，欢迎喺广播端啊，揾到我哋嘅调频啦，FM 87.8同埋 AM 675。咁另外咧，我哋播出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以及咧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郝艺。
0: 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承载着明德笃行、格物致知的精神内核，跨越千年，依然焕发着崭新的时代光芒。近期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学营顺利开展，青年相向而行，文脉同源共生。这场文化研学之旅，如何让青年朋友们触摸传统文化根脉，深化家国认同，又如何以青春之力续写心灵契合的新篇章？经典共读，我们一同走进朱子之路，聆听青春和文脉的双向共鸣。

0: 大家好，我是吕莹莹，来自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硕士专业。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古诗《武夷山中》。《武夷山中》宋·谢方德。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稻梅花。走完为期一周的朱子之路研学之旅，踏遍由西、五夫、武夷山等武夷七子文脉发源地，在品读《武夷山中》这首诗，我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学习中，我仅在典籍中浅层学习朱子理学、修身治学思想，本次跟随各位老师重走先贤讲学之路，才读懂诗中梅花象征的品格气节，正是朱子读书六法、修身立德思想的外化体现。武夷山既是山水圣地，更是理学文脉传承之地，文脉不分山海，根脉一脉相承。作为港澳台大学生研学营一员，未来我会深耕朱子文化，知行合一，立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与传播者。
1: 一场朱子之路，一次文脉寻根，踏古巷，访书院，悟理学，品家风。港澳台青年学子在八闽大地上的行走和感悟，不仅读懂了朱子文化千年沉淀的思想智慧，更是真切体会到青年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文化相通则人

心相近，青年相融，则未来相亲。这场研学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旅，更是青年交流的连心之旅。以文为桥，以情为纽带，港澳台青年在浸润式体验当中厚植文化自信，凝聚青春力量，也为新时代港澳台深度融合发展书写了温暖鲜活的青春答卷。

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声修得道。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那我们从读音上啊，能够感受得到，像吁、约、渊、晕作为韵母的呢，都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比如四季、于是、迂回、月亮。那韵母吁呢，是舌面单韵母，发音的时候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硬腭前部相对，声带是震动的，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这是它基本的一个发音要点啊。接下来呢，我们的颂游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篇作品当中，吁开头的韵母又有怎样的发音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像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4: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兴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白字千态。
3: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5: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

0: 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1: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0: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2: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百几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呢就只好啦，要俾啲耐性啦，咁就推住前面嘅人一步一步行嘅。
1: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品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青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青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青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青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粤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革、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革布，可见当时革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青纺之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0: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3: 读过。
0: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0: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

0: 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哦，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3: 应该是叫底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跟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颂游中国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迂以及迂开头的韵母。那刚才我们也说到，韵母迂呢是舌面单韵母，它的发音时候的特点是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和硬腭前部相对，声带震动，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韵母开头的是迂的韵母呢，我们把它统称为搓口呼。发音的时候双唇搓拢成圆形，所以叫做搓口呼。迂、约、渊、晕。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迂前面遇到了鸡七夕的时候，迂上面的两个点要去掉了。这个顺口溜就是小迂有礼貌，遇到鸡七夕就摘帽。这是在书写当中的 注意事项。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哪吒传奇之共同的敌人。那这一集啊，故事节奏呢还是很快的，那我们也一起在快节奏又刺激的故事当中来找一找以鱼开头的字词有哪些呢？
5: 共同的敌人，

0: 啊，山鬼姐姐，
1: 我是自然之气汇聚而成的女儿，所以气温的冷热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0: 那你知道怎么化掉这些冰吗？
1: 我不知道。
0: 这可怎么办呢？小猪熊，
1: 你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你想想，冰是用火融化的，我们可以去请火神。
0: 火神？
2: 谁在背后说我呀？
0: 你是谁？
2: 我是谁？小笨蛋，我就是你要找的火神祝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哪吒吧？
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哈哈，是你的师父太乙先生告诉我的呀。
0: 那我师父呢？
2: 他可是个大忙人啊。
0: 哼，他就知道忙，也不过来帮帮我。
2: 哎，别生气。
0: 嗯，
2: 我来帮你。是特别的冰，不是普通的火所能融化的。一物降一物，看来我是帮不上你这个忙了，真抱歉。
0: 难道就没别的办法吗？啊？
2: 别急，办法倒是有的。要彻底化掉这冰怪的冰晶，它需要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在哪儿？我去找。
2: 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会有。每个人的心里也都可能会没有，简单的说，就是一颗火热的心，它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0: 你是说心火？那怎么找？

0: 里，你说火神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星火又该去哪儿找呢？他们来就是要找盘古石的，你帮我把它藏好，我去找冰怪决一死战。
1: 你不知道破冰的办法，去了也没用。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事了？
0: 你在说谁呀？
1: 呀，哦，没什么。

0: 我这是怎么了？
1: 是山鬼妹妹在呼唤我，她一定是出事了。
2: 我在这儿呢，申公豹，你没想到吗？

盘古吃，咱俩的账就两清了。来吧，哎，拿到了，盘古。

0: 你没事吧？
1: 你终于又回来了！
2: 大胆杨戬，你还敢回来？我正愁怎么除掉你呢，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3: 申公豹，你可时机好歹毒，我竟然上了你们的当。高兴能救你一次，我绝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
1: 可是
3: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纯真善良的人，你是我的好朋友，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朋友，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为了朋友是可以牺牲自己的。
1: 杨大哥，
4: 刺到临头了还笑，
3: 真奇怪，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冷。我可以动了。

0: 好了，故事我们听完了啊。今天的故事呢，节奏非常的快。那不知道大家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有没有找到我们今天的答案呢？以吁或者是吁开头的字词有哪些呢？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像这句话，是自然之气汇聚而成的女儿，聚是声母鸡和吁相拼。那这里的吁啊，在书写的时候是以乌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大家呢不要忘了它的韵母其实是吁，女儿的女。这女儿的女啊就不太一样了，它拼音拼写的时候写出来就是呢和吁相拼，双唇呢是要搓成圆形的，略向前凸。那不知道大家还找到了哪些吁作为韵母的字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成语洛阳纸贵，在洛阳纸贵的故事当中呢，也有不少词是以吁开头的，请你列举出，并且来说说它的发音方法吧。
1: 洛阳纸贵因左思，三都赋里有巧思。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天水放马滩汉纸本地图，这是一张西汉文景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3年的纸本地图，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纸张。天水放马滩汉纸本地图的出土，证明西汉时人们已经懂得造纸的基本方法，易制、轻便、价廉，纸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此前啊，人们普遍认为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不是有那么一段小调吗？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写文章。而随着越来越多西汉古纸的出土，将我国造纸术发明的时间啊提前了近300年。这张古纸纸面是光滑平整，纸质薄软而有韧性，碎片边缘不太规整。经研究，它属于早期麻纸，通过胶纸法制作，纸面上会有细黑线，像是山脉河流之形，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形图绘制的笔法呢极为相似。那说到纸了，咱们就来讲一个成语，洛阳纸贵。西晋时期啊，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叫左思啊，就是左思右想的那个左思，他们家呀世代学习儒学，但左思小时候啊没有太出挑。怎么说呢？学什么都不会。学了书法，字儿写的一般。学了古琴，这琴弹的一般。再加上他长得呀瘦小枯干，其貌不扬，还不善言辞。所以家里人呢根本没人看好。左思的父亲呢也有点恨铁不成钢，心说话，我这儿子根本没办法跟我小时候比呀。左思心里很清楚，家里呀没人待见的，于是他就想改变大家对他的成见，就加倍努力呀，把所有玩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长大之后，哎，左思的才华终于显露出来了。曾经啊，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一鸣惊人。后来啊，左思全家搬到了都城洛阳。这左思啊，就想写一篇《三都赋》，便去拜访了当时的著作郎张载，向他请教。左思呢又四处收集资料。

0: 精心构思，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三都赋上。那段时间，他家里堆满了资料啊，走廊里、庭院里，连厕所里都放着笔和纸。只要他想出来一个好句子，就赶紧记下来。就这样耗费了10年时间，左思终于写出了三都赋。文章写好之后，左思就将文章送给了当时的文学家张华，让他点评一下。张华是越读越喜欢，还拿去呀、给当时的学者黄甫谧看。黄甫谧看了后也觉得很不错呀，大加赞赏，亲自为文章写了序言。有了两位大家的加持和点赞，这三都赋很快呀就传遍了整个洛阳。哎，一个人读了觉得不错，跟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读了也不错，又跟其他人说，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洛阳城里的人争相传阅抄写，一时间呢，竟让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价格大涨啊！左思也凭借这篇《三都赋》一夜成名，从此啊，再也没有人看不起他了，家里人也对他刮目相看。洛阳纸贵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晋书·左思传》，原意是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抄写的人非常多，洛阳的纸因此都涨价了。后比喻著作广泛流传，风行一时。
1: 好，那这一部分的正确答案又是什么呢？我们来举例说明哈，在洛阳纸贵的故事当中，他家世代沿袭儒学，哎，这个"学"的拼音啊，就是"西"和"约"相拼，那"约"呢，就是"迂"开头的韵母了哈。那像它的发音方法呢，同样的也是这个元唇呢要略向前凸，舌面的前部要略微的隆起，同时用舌尖去顶住下齿背。大家发音，约约，软腭要上升，关闭鼻腔吐露。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我们这一期港好普通话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希望今天我们的故事和知识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迂"和"以迂"开头的其他韵母。主持人徐静、何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

0: 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呢，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呢是帮我们的大脑呢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讲回今日的节目，今日呢会有乐活大湾区送给大家的。首先第一 part 呢会跟大家一起关心一下早前在东莞石牌镇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简称就是漫博会的。我们邀请到去到现场采访的记者晓露，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漫博会上面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咁而讲完漫博会之后呢，我哋亦都会继续呢就係请阿晓露呢带我哋饮咖啡，咁佢都带我哋饮咗几个星期㗎啦，但未饮完啊。哎哟，喺广州嘅 CBD 饮咖啡啊，可能好多朋友呢都会有相关嘅经历啦，因为好出奇咩，喺广州嘅 CBD 饮咖啡。但係唔係佢呢一个呢喺广州 CBD 嘅一啲商圈里面啦，就同一啲业态呢进行咗一啲新嘅融合。咁到底一个点样嘅状态呢，咁稍后时间呢就交俾阿晓露呢同相关嘅呢个主理人呢倾下偈下。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 part 嘅时间，乐活大湾区，咁就请阿晓露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
1: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吓，咁今日咧嚟街好高兴啊，揾到咧即系经常喺外边跑嘅记者晓露咧，就坐喺我哋身边吓，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近期嘅一啲收获嘅吓。欢迎晓露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嗯，嗱，咁点解会捉咗阿晓露嚟同我哋分享咧？
4: 终于用咗捉啦，
0: 系啊。
4: 头先你话请嘅时候，我觉得吓系咩？
0: 搬你入嚟得唔得？

0: 系啦，咁就因为你早前系去咗喺东莞嗰边搞嘅叫万博会，咁因为万博会咧个名嘅全称咧，我要好认真咁样读一读嘅，因为佢叫做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哇，
1: 系啦，
0: 所以我哋都系叫佢万博会啦。
1: 系要万博会嘅话咧，就起码大家一听就知系乜嘢啦。
0: 嗯，而且咧佢系喺东莞市嘅石牌镇嗰度举办嘅。咁而石牌镇咧，可能之前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可能都会听过我哋提过啦。佢叫做中国潮玩之都。
1: 冇错，其实万博会咧都系搬过去两年嘅啫。原先佢其实就唔喺嗰度。咁点解会搬过去咧？就系因为睇中啦，佢成个产业都喺嗰度啊。
0: 即系。以后都喺嗰度搞噶啦，
1: 暂时未见到有变动咯。
0: 嗯嗯嗯，咁其实我好想知道咧，即系叫得潮玩之都嘅嗰个地方，我哋先唔讲万博会啊吓。有冇话一行到去东莞石牌镇嗰边就有一啲特别潮嘅氛围嘅？
1: 有啊，我觉得成个镇，即系你包括你揸车经过嗰啲路段啊，你都会见到。佢嘅路牌又或者佢嘅燈嘅燈柱上面都會有嗰啲宣傳，好似我哋去南沙咪就有南沙嗰啲標誌嘅，咁啊去到石牌咧就會到處都有咩潮玩之都啊，又或者係萬物中心去點樣紫皇嗰邊去嘅路牌咯。
0: 即係嗰種配套其實好齊全嘅，咁但係氣氛咧會唔會真係成街，即係尤其萬博會嗰幾日啦，會唔會真係有好多嗰啲 cosplayer 喺路上邊嗰種感覺？
1: 有啊有啊。因為
0: 都有嘅，
1: 有啊！佢唔單止係話喺萬博會嘅展會入邊、展館入邊，佢先至會有咁多呢一啲，即係係叫做二次元嘅呢啲愛好者啦。咁佢喺因為喺成個街區或者啲公共文化空間入邊咧，佢都有啲設一啲嗰啲牌啊。一係就係某個 IP 元素啦，又或者直接放一啲大型裝置喺度啦。咁所以都會見到喺啲公共空間入邊有咯，
0: 有啲打卡位喺嗰度。
1: 係冇錯。
0: 所以啲即係愛好者就自己就聚集埋一齊咁樣。哇！咁聽起身咧，呢個萬博會即係我哋先唔講個會。场入边啦吓，喺举办嗰段时间里边，应该成个石牌镇，即系东莞嘅石牌镇吓，即系嗰种氛围系好有状态嘅。
1: 系，冇错。
0: 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想围观下、感受下呢一种气氛嘅话咧，我觉得今年嚟唔切啦，因为啱啱搞完吓，咁啊以后咧，我相信都大把机会嘅。咁其实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一啲内容上面咧，都会提过呢一个万博会啦，以及系即系举办万博会嘅呢一个展馆啊，听闻好大嘅。
1: 佢係一個產業園區入面搞嘅，咁佢就喺二期嗰度。其實我掛落嚟咧就唔係話特別大，你睇到邊個對標啦？可能因為平時慣開廣州嘅呢一啲
0: 廣交會，
1: 係啊，
0: 行展
1: 冇錯啦。咁嗰啲行到腳跛嘅咧，咁相對之下就唔會覺得嗰度特別
0: 仲友善啲，
1: 係啦，廣、展又好。
0: 咩话？
1: 逛展又好啊，
0: 逛展又好。OK， 咁其实即系我仲即系听讲下，即系除咗办展嘅嗰几日，其实佢本身就已经有啲即系长久嘅设施喺嗰度嘅，系嘛？
1: 佢哋
0: 闲时去好似都系有，
1: 佢哋会打造就系叫做展期加365日嘅呢啲常规嘅活动咯，即系因為嗰個位置本身就喺個產業園區入面，所以咧其實會時不時有啲快閃，呢啲嘢都好正常嘅，同埋佢
0: 即係規模細啲嘅，係
1: 啊，規模細啲，時不時都會有一啲自己企業入面辦嘅嗰啲活動咯。
0: 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就算唔一定係一年得嗰幾日可以過去即係感受嘅，咁我相信叫得潮玩之都嘅話咧，佢肯定唔會淨係將個焦點放喺辦展嘅嗰幾日，咁啊全年其實大家如果有心想去感受一下嘅。我覺得都是 OK 嘅。好啦，咁啊，介紹完成個即係氛圍之後啦，咁我哋就講翻今次呢個萬博會啦。即係你自己第一感受係點樣樣咧？去到現場，
1: 我會覺得人其實仲算係好多嘅，同埋咧，我今次去做嘅嗰條片，就好似我做嗰條片嘅主題咁樣，我做嘅係叫做萬博家嘅 N 種方式，即係以前我會覺得動漫呢樣嘢其實我唔算係話特別。 愛好的那 一範來的、嗯嗯、但是我在現場呢其實都找到很多適合我自己看的東西、
0: 哦
1: 有個
0: 即不一定要愛好者才可以有感受，
1: 因為它已經可以加很多東西了，例如一進去你就會見到一支這個機器。

0: 好契合嘅、哦，但係好似佢哋過嚟參加萬博會咁樣，佢哋就會去獲得全零段嘅一個關注。
1: 嗯、
0: 有陣時有啲嘢唔單止係一定要即刻去做
1: 轉化，
0: 係做轉化嘅、嗯，做口碑都好重要啊嘛。
1: 嗯、
0: 做呢啲潛移默化嘅影響都好重要啊嘛。
1: 嗯，其實一啲即係好似話機器人樂隊咁樣，佢喺現場做咩演奏咯？
0: 系啊，就演奏咯。
1: 哦，咁大家行过嗰啲反应会系点样样嘅咧？因为我即系我冇喺现场啦，我就会谂会唔会即系对呢、這、一个即系譬如话动漫感兴趣嘅人，佢可能会比较定向咁样中意某一些 IP， 对于同 IP 无关嘅呢一啲参展嘅部分，佢哋会唔会话兴致会冇咁高？定係即係佢哋都會覺得，誒幾新奇喎，甚至係咪可以有啲即係新嘅想法出嚟咁樣？
0: 我喺現場，我的而且確見到佢哋嘅嗰個期待，即係叫做係已經如佢哋所願啦。
1: 哦，
0: 係啊，即係全齡段嘅人都有，
1: 即係都係好吸引眼球。
0: 係啊，小朋友好細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樣年紀
1: 好大嘅小朋友，
0: 係啊，我哋嘅大朋友啦，又或者係一啲老人家啦。
1: 哦、
0: 即係其實
1: 啊，老人家都會去咩？
0: 慣展本身呢件事嘅客群就已經係有少少超乎我想象，所以佢講佢嚟參加萬博會，可以獲得全齡段嗰個關注咧、所以我就話已經如佢所願啦。佢擺喺入口嘅嗰個位置，的而且確係吸引咗好多全齡段嘅人過嚟。咁跟住我哋要拍空鏡啊嘛，咁我哋就話你叫佢演奏幾首歌啦咁樣，因為佢唔係一直喺度演嘅，嗰日真係好曬。咁然之後咧，
1: 户外㗎，
0: 户外㗎，係啊，户外嘅機器人樂隊啊，
1: 哇！
0: 就喺入口一入去就會見到嘅，
1: 好過硬啊，我覺得。
0: 係啊，
1: 我哋啲機器曬下
0: 都已經影唔到啦嘛，但係人哋可以咯，
1: okay,
0: 所以就有好多人係真係冒住咁樣嘅
1: 暴
0: 曬就
1: 都睇
0: 去睇，係啦，
1: 好、
0: 多
1: 哦。但係我更感興趣嘅係你啱先提到有老人家，
0: 佢可能湊住小朋友去嘅，同埋咧
1: 即係消閒嘅去處。
0: 係啊，消閒嘅去處，因為佢本身所在嘅呢個地方咧，佢就係喺鎮上邊啊嘛。咁、咁大嘅城市，佢亦都係
1: 熱鬧，
0: 熱鬧係咯。
1: 哦，咁就需要行過去睇下，
0: 帶小朋友過嚟玩。
1: 所以萬博會係超乎我哋一般正，即係對一啲專業展會嘅想像。我哋對好多專業展會就係即係特定嘅人群、特定嘅客群，或者所謂嘅上下游嘅客商。咁但係好明顯，萬博會即係我聽到依家我就 feel 到，其實佢更加似一個全民嘅嘉年華。
0: 當然啦，佢會產業對接嗰部分，佢都好。都
1: 係
0: 專業嘅，都係佢哋嘅一個重點嚟嘅。咁、但係同時咧，佢亦都希望將呢件事係做成一張城市名片咁樣嘅一種文化，係、咯。
1: 即係起碼咩叫潮玩之都，肯定就唔淨止部分人玩嘅。
0: 係，
1: 佢可以歡迎任何人去玩，咁啊先我哋本地嘅人要玩起身先咁樣。但係啱先就講咗話即係呢一個動漫嘅 N 種可能啊嘛，你話。咁除咗即係加機器人之外，你仲見到啲乜嘢係可以加嘅咧？
0: 例如加我哋總台嘅文創啦，好似今年咧，嗰四隻馬仔咪有隻綠色嘅，係、我哋自己喺小賣部買唔到嘅，而且係長期買唔到嘅。我記得我應該從
1: 斷貨喺嗰度有
0: 二三月份我就已經係一路都去問，就一路都冇、一路問到七月份都係冇嘅。咁但係喺現場咧，就係成排都喺度。咁我就當時就即刻好直觀咁感受到原產地嘅呢一個霸氣
1: 啊！原來喺東莞產㗎，
0: 冇錯，佢嘅企業就係喺嗰個產業園入邊。
1: 哦，咁除咗我哋總台 IP 之外，其他即係比較即係市場化啲嘅 IP 會唔會都有好多？
0: 唔可以出名吧？嗰啲 IP 當然
1: 我知唔可以出名，但我感興趣嘅係嗰啲好難買嘅款，係咪喺現場都會買得到咧？
0: 可能我點講？
1: 因為你唔追，所以你唔知
0: 啊。我唔追，所以我會有好多我見到人哋去買，亦都好多人排隊，但係我唔知點解。
1: 咁都唔知點解，咪就喺外邊買唔到咯，或者喺外邊日價好高咯。
0: 即係我唔識嗰個 IP
1: 哦、
0: 我自己本身唔係愛好者。
1: 哎呀，你可能少咗好多樂趣。
0: 係啊，我發現我當時係隨手咁樣影咗張相咧，就即刻有一個朋友就話佢個女喺度追緊嗰個 IP。
1: 哦，即係你發朋友圈。
0: 係啊，
1: 咁就已經有人
0: 同我講話佢個女喺度追緊。
1: 喂，可唔可以幫我買嗰、那個？
0: 係啊，但
1: 係
0: 我唔知咯。
1: 哦，即係。

0: 睇嚟吓，即系第日大家呢一啲爱好者可以多关心，因为漫博会睇嚟有好多嗰啲尖货，
1: 嗯，
0: 市面上好难攞到嘅，或者买唔到嘅，或者所谓咩限量版啊、专属款啊，都会喺上面揾得到。哦，突然间好想去添，
1: 到明年再去啦。
0: 明年啊，明年咁即系大家就即系知道啦，有呢、這个有呢、這个。叫做咩呢，叫做佢嘅隱藏功能喺度吓。
1: 而且会打折囉，会有展会嘅嗰、那个。
0: 折添。
1: 係啊，会有、展会嘅特别折扣。就好似有一个 IP 我系识嘅，佢系日本嘅一个漫画，可能系小朋友嘅绘本。咁、嗰个绘本系一个系列嘅，入面会有某个龙嘅绿色嘅嗰个龙呢，佢咪仲会加戏剧啊咁样、就有时都会有演出嘅嗰啲呢。咁我就見到佢喺現場，佢話佢喺商城嗰度賣咧係要399，喺現場係199。
0: 哇，咁大個折扣添啊！哇，即係坐都坐唔住。
1: 仲有一啲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出去玩嘛，話影一張相，佢就會360度咁樣圍繞住你影完嗰張相之後，就可以打個模型出嚟嘅。嗰、個模型咧，佢話佢平時放喺商城上邊咧，亦都係799嘅，咁喺現場係398。
0: 哦，怪唔知得，即系呢啲即系博览会啦吓、即系会系一啲爱好者嘅嘉年华或者佢哋嘅大 party 吓，因为真系原来有咁多呢啲优惠喺嗰度，咁、即系呢一个就系、吓东莞呢一个潮玩之都嘅魅力所在啦吓，咁、大家即系特别我哋大湾区嘅朋友，无论系港澳嘅朋友定系我哋本地嘅朋友啦，内地嘅朋友啦，即系真系咁近城隍庙。真係應該去求返幾支籤下，鍾意嘅話呢可以多啲留意。不過呢我哋呢一次嘅時間差唔多下。咁但係呢我相信曉露呢即係逛呢個漫博會呢仲有好多收穫下。咁我哋呢 book 定佢繼續同我哋分享漫博會上面仲有啲乜嘢好玩嘅東西唔可以錯過，等我哋呢平時下可以 plan 下啦，同埋下次漫博會嘅時候唔好錯過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3: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10: 1号桌，謝謝。
9: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1: 老細，呢度嘅招牌奶茶。
12: 好，收到。
9: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2: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9: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 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在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0: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1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1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1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个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8: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咧增強民族嘅自豪感。
19: 睇到咁先進嘅技術咧，我哋中國嘅發展其實係好有信心、好自豪。
2: 厚植家國情懷，離唔開一代又一代嘅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20: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嘅時候咧，老師教識咗我哋去了解內地發展啦。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呢一代嘅香港人亦都可以將我哋教佢哋嘅嘢傳承俾下一代。
2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2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会有罗湖大湾区嘅呢个板块嘅内容啦。咁我亦都非常高兴啦，就揾到我哋嘅同事吓，记者晓露咧就一齐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啱先咧就已经系讲咗啊，佢之前咧喺东莞石牌嘅呢一个第16届嘅漫博会上面嘅一啲见闻啦。咁当然未讲完啊嘛吓。咁啊，都未讲佢买乜嘢，梗系未讲完啦。咁所以咧，即刻请佢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喺漫博会上面了解到嘅一啲最新鲜嘅行业动态咧，以及咧就系佢最真切嘅呢个感受嘅。
26: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7: Oh my god！
28: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6: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8: 乐活大湾区。
0: 因为我哋罗湖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继续有黎佳啦，同埋我记者晓露咧，就喺呢一 part 里边咧，同大家嚟倾下咧，早前啊喺东莞举行嘅漫博会嘅一啲即系观展嘅感受咧。因为我知道晓露你又去咗现场啦，咁、其实之前嘅节目咧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是、现场嘅即系氛围啦，咁同埋你自己感受到就系原来而家嘅即系动漫 I P 可以同好多唔同方向嘅嘢。去做一个结合吓，之前讲咗可以同机器人结合，咁亦都有好多即系新嘅技术结合，即系譬如好似 3D 打印啊等等呢一啲，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你系睇到咧？
1: 其实我觉得 3D 打印嗰度咧都系一个，即系佢系一个好细分嘅垂类嚟嘅，就佢唔系话我简单嘅，我帮你影张相我就可以去做一个 3D 打印，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啱啱买入悭咗呢个 3D 打印机啦，咁我喺现场我就会觉得佢嗰部 3D 打印机系好劲嘅，
0: 咁梗系
1: 嗰部。佢我當時係覺得，
0: 唔係佢幫你打咩出嚟先？
1: 佢可以去打一個立體自己嘅嗰個模型出嚟。嗰、那個模型我相信好多人之前
0: 有其他地方
1: 玩
0: 過，
1: 但係未必係真係打過出嚟，因為打佢係好有難度嘅。首先佢要全彩。跟住佢可能佢嘅嗰個材質係要多種材質同時去打，佢唔係話我只係一個材質，我又打你頭髮，又打你皮膚，又打你身體，又打你嘅配件，又打你衣服，係唔得嘅。咁有啲地方可能佢係打完之後要一個一個上色嘅，如果唔係佢個耗材佢個噴頭各種嘢做唔 到嘅。咁我喺現場咧，我就見到一部機啦。佢話佢一次過佢可以打好多個，咁就
0: 即係同時打，
1: 同時打好多個，並且係可以同時去揸取唔同嘅材質去一次過打，同時佢可以全彩咁樣打，就好似你個嗰個髮夾上面可能有三四種顏色，咁佢可以同時咁樣去將佢打出嚟，而最快嘅話咧，佢係兩個鐘就可以打出嚟。
0: 哇！
1: 呢件事真係好難做到嘅。
0: 我想同你分享翻就係即係我第一次接觸呢一類嘅即係所謂嘅記得是哪一次了，反正都是一個這樣的漫展之類的樣了。跟住呢我都是一個攤位度，當時應該是幾年前了。他就說他們呢就是做這件事的，就是剛剛你說的這件事，就在現場可以即見模，即見我的模。
1: 啊、
0: 然後我就問他，我當時問他那個公仔幾時可以拿得到，你知不知道當時怎樣答我？
1: 一個星期。
0: 他話：我哋要拎翻廠，即係將呢個模即係儲存咗呢個數字嘅信息之後，拎翻廠打出嚟，再快遞翻俾你。
1: 哦，
0: 大概應該有兩三年前咁上下，即係當時係咁樣嘅一個模式，唔係即場可以攞得到嘅。咁同埋佢亦都提及到你所講啱先嗰個，即係話因為我身上有唔同嘅顏色啦，咁同埋整我嘅公仔可能會涉及到有啲唔同嘅材質啦，咁所以咧就
1: 佢仲
0: 可以
1: P 圖添，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影出嚟嘅嗰個模型太肥啦，你可以 P 圖啲嘅。系啦，
0: 當時佢冇講呢一個功能，可能而家就係技術進化咗。咁反正我當時就覺得啊，咁好雞肋哦！即係當時我嘅觀展感受到啊，呢樣嘢即係我最興致勃勃嘅時候，你話俾我聽，係咯，即係仲要攞翻佢當時冇俾一個好具體嘅幾時俾到我嘅答覆我，因為佢話要打出嚟先知道。那個效果是怎
1: 樣？是啊，因為會有試錯的，這個我自己玩分享機就會知道，即是你不知道它的機在某一刻就會有，
0: 它當時就說我們打出來，如果即是它說不是一剔過就一定可以的，可能會有一些廢品啊，即是會廢，即是有那個良品率在那裡嘛，所以它說為了確保，因為我要付費的嘛，確保我那個即是公仔是可以交付給我的，那它呢就說要打了出來我才可以告訴你我何時快遞給你，所以當時最後留聯繫方式啦，留地址啦等等，這些最後我是沒有留到的，因為即係我覺得
1: 其實佢而家咧，即係話最快兩個鐘咧，亦都係最理想狀態嚟嘅啫。咁佢你如果係俾咗錢嘅嗰種，尤其是喺展會當中嚇，你俾嘅錢本身就已經係打對折啦嘛。咁所以佢一樣係呢一套流程，佢一樣係要你留地址、留郵寄方式，佢會用最低成本嘅嗰種打法嚟幫你打。咁如果你係按照原價俾佢咧，好可能你就可以兩個鐘攞，係咁樣嘅一種嚟
0: 嘅。但係起碼就係而家就有最快嘅就係。兩個鐘啊嘛，當時即係我會覺得啊，即係呢個唔現實，就係即係隔咁耐，即係掹到瞓啦。咁睇嚟即係時間兩年之後已經係個技術去到一個唔係當時可以想像嘅地步。
1: 佢話咧，其實而家喺全世界可以做到呢樣嘢嘅都唔多，咁可能中國嘅話咧就係得我哋喺珠海嘅一間。即係一間 3D 打印機先可以做到呢個技術，咁所以其實我哋喺東莞上邊見到嗰個展會嗰、那個展位入邊咧，佢係唔單止賣自己嘅嘢嘅，佢係將成條產業鏈，即係所謂嘅一個解決方案，成套打包喺嗰度展出，即係佢好可能係例如嗰個打印機係珠海嘅間企業嘅，咁嗰個耗材又係例如中山
0: 嘅
1: 一個企業嘅，咁佢哋咧只係嗰個建模嘅嗰個照相機嘅嗰個機器嘅一個廠。咁然之後佢哋就將呢幾樣嘢整合喺一齊，搭建咗一個平台，然之後就將呢個平台去展出咯。
0: 哦，哇！即係所以我哋其實睇到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一家做曬。
1: 係。
0: 而家喺大灣區嘅優勢就係咁樣，即係大家即係人，即係點講咧？就係、是、
1: 兩個中產業圈咁樣。
0: 各種英雄好多，哇！幾位英雄可以一起做一個非常之唔錯或者叫做好吸引嘅平台，咁啊提供服務。所以提供服務嘅並唔係單一某個企業，其實我哋一個訂單已經可能聯動咗上下游幾個位置嘅企業啦。咁樣
1: 係啦，而且呢一種打包同埋呢一種 平台式嘅叫做係即係成個產業鏈幫你打包好嘅一個解決方案咧，亦都係幫佢哋節約咗成本嘅。佢哋就話點解佢哋喺展會上邊佢哋可以打到對折咧？係因為喺展會上邊呢個曝光率係即係令到佢哋快速咁樣去完成一啲客户嘅轉化啦，咁同埋可以大批量咁樣去打啦，咁樣。
0: 大批量打係咩意思咧？即係現場好多單。
1: 係啊，咁佢就因為有陣時你開機啊，你時間都係成本啊嘛。
0: 哦，即
1: 係

0: 都系
1: 打一个又打，打十个又打咁
0: 嘅意思。系啊系啊，尤其是呢啲全彩嘅，你就会知道佢唔同嘅喷头。例如佢有一百种颜色，你冇可能一部机配一百个喷头啊嘛。咁、每一个喷头，每一种颜色佢入到去嘅时候，你要换颜色，你要清洗嘅，咁清洗就会产生耗材。咁、包括你打嗰啲公仔，你都会知道，你打一个系三个钟，唔代表你打三个系九个钟噶嘛，系咪？即系呢个系个奥数题。
1: 喺得啦 ，stop！ 我唔想听奥数任何内容。
0: 总之，人哋就系大批量就可以降低成本。
1: 哦，所以呢样嘢大家可能就真系要喺现场先至会有一个更加真实嘅感知吓。点解可以平？原来咁解，唔系话平时唔专登卖贵啲俾你，而系即系嗰种集聚嘅即系成本嘅嗰个优势就喺度啦。哦，所以。好有啟發添呢樣嘢嚇，咁而且現場咧，我見到即係嗰啲打印機器咧，唔係我哋平時喺屋企玩嗰種，
0: 係屋企冇咁大地方去擺，
1: 係咯，好大喎，因為如果大家係感興趣嘅話咧，係可以即係去翻我哋即係譬如央視頻呢啲平台咧，抄翻曉露嗰條片咧，就會見到嗰個現場巨大嘅 3D 打印機。我之前睇片嘅時候，哇、咁大嘅，即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屋企有家用噶啦，當然嗰個好細啦嚇。咁去到一啲科研機構，亦都會見到一啲相對嚟講大型少少嘅咯。但係我未見過咁大，同時打咁多嘢嘅 3D 打印機。
0: 系啊，真系好大啊！而且嗰日咧就唔理系几大都好啦，你根本系围唔到入去去睇佢嘅，围满晒人嘅。
1: 我知大家对打印呢个过程都好感兴趣。
0: 系啊，对，因为就系佢全彩嘅呢个技术，同埋唔同材质嘅呢个技术，真系几难嘅。
1: 但系睇到啲咩门道吗？围观，单纯围观
0: 呢个过程好有秩序感咯，一层一层一层。就好似睇歐機咁樣，
1: 點解唔好睇啊？嘛，就唔知點解人類就係對呢一種秩序感感到好奇，同埋有一種滿足感喺裏面。哦，咁嗱，呢一個就係即係又係睇到一啲新嘅科技啦。咁仲喺漫步會上面，你仲睇到所謂加 N 種可能性，加到啲咩出嚟？
0: 我仲見到嘅就係、加 AI 動漫嘅電影或者動畫，係啦，呢一個咧就以前我哋可能就會覺得係動畫呢幾年、中國搞得好好啦，又哪吒啦，又呢樣嗰樣，但係咩大聖啦咁樣，咁而家就會覺得佢唔單止係加我哋所講嘅呢個動漫故事嚇，佢好可能係用 AI 呢件事去做好多嘅大電影，咁大電影入邊。我哋嘅動漫就唔再係主角啦，好可能係其中某一個配角，又或者係主角身邊嘅一個陪伴者，諸如此類啦。反正我哋嘅技術係通嘅，咁我喺現場就見到馬來西亞嘅一個都係協會啦，動畫協會咁樣啦，佢就會帶佢旗下嘅幾間公司嚟，而好得意嘅係咧，嗰幾間公司佢哋喺我哋中國喺廣東啦，喺廣西啦呢啲地方啦，都有設分公司或者叫子公司咁樣嘅，就跟住佢哋嘅唔理係技術又好，定係話佢哋嘅編劇啊，成個製作啊，佢哋都係同中國同馬來西亞之間係一個合拍嘅一種模式去做合作嘅。
1: AI 合拍片
0: 是叫做 AI 动漫合拍电影咁样。
1: AI 动漫合拍电影，佢哋有冇咩作品已经可以睇得到
0: 咧？有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开名啦。有啲关于我哋南洋。中國人落南洋嘅相關個故事啊，又或者媽祖啊呢啲，即係大家喺
1: 有共同文化嘅標記嘅，
0: 冇錯啦，
1: 題材係已經係有一啲。
0: 跟住我當時又問佢哋話點解會同中國去合拍，佢就話第一個係睇中我哋嘅技術
1: 啦，
0: 第二個就係價格好公道，
1: 價格好公道，
0: 價格好公道。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嘅市場夠大，覺得馬來西亞呢邊咧首先文化相通嘅，呢啲嘢喺中國有受眾嘅話。喺馬來西亞都有受眾，咁第二個咧就係、可以打通東盟嘅市場，喺馬來西亞裏邊可以打通，同埋咧其實呢個都涉及到我哋其他嘅一啲產業會過到去嘅一個原因啦，就係可能我哋喺一啲專業服務上邊，其實係已經打通咗喺東南亞市場方面嘅一啲企業嘅叫做。 好多即係技術性嘅嘢，好似登記啊，即係工商登記啊，又即係法律仲裁啊嗰啲嘢。以前可能係 for 呢個新能源汽車，又或者係 for 呢個傳統紡織業，但係而家同樣可以 for 呢啲動畫公司、呢啲電影公司。

0: 公司又或者啲科技公司，反正就系相关嘅服务。
1: 即系其实就系、呢一个贸易已经系即系做咗好多年啦。咁以前嘅贸易可能放喺啲实体上面，实体嘅货物上面。
0: 货物上面，而家放喺公司嘅。
1: 而家系放喺文创嘅产品上面，因为背后嘅嗰、那个即系
0: 逻辑系通嘅
1: 服务业，嗰、那个所谓嘅生产性服务业，已经系成熟啦。
0: 系啦，
1: 即系成个框架已经出咗嚟，所以好多嘢就已经系可以好自然咁样流动、
0: 好顺滑咁样就。会从原先的某一种产业去转移到而家我哋所讲的 AI 加嘅动漫加嘅啲新嘅产业上边，咁所以咧呢种合作系更加之顺畅，
1: 而且即系可能更多嘅会系即系背后嗰个所谓嘅版权方面嘅一啲交易啦、IP 嘅保护啦等等呢啲，其实可能随住之前喺一啲实体嘅货物嘅即系交往上面已经系慢慢积累咗一啲嘅框架同埋共识之后咧，佢会更加流畅。咁所以我都醒起咧，即系之前採訪過程當中會有一啲做遊戲嘅，即係嗰啲年青人啦，包括係香港嘅有喺內地嘅都有啦，佢哋都會即係將東南亞又或者係馬來西亞啦，特定係馬來西亞啦，作為一個好重要嘅市場。咁即係睇嚟呢一方面，即係無論係從呢個技術啦，從呢個文化交流啦，同埋呢一個即係已有嘅交往上面，都已經係一個比較成熟嘅市場。即係講下講下，落大灣區講到好似明燈教路，大家可以
0: 參考嘅，
1: 係咯，大家可以喺裏邊捕捉到一啲機會嚇。咁但係從玩嘅角度嚇，即係大家亦都可以知道喺大灣區玩，其實可以玩下就玩到一啲
0: 新嘅創業商機。
1: 係咯，唔單止係玩到新意出嚟，仲玩到生意出嚟，
0: 冇錯。
1: 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同阿曉露咧傾嘅時間要差唔多啦。咁我哋期待咧之後有更加多嘅分享咧，俾到大家嘅。多謝曬曉露。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色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義法治教育為主題的教材《認識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4: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3: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5: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3: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6: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7: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部分㗎咋。
8: 香港青年賽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

0: 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2: 呢个攞个官员啦，500斤
3: 啦。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0: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全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0: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6: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7: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嚟街啊吓。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咁啊全程都会有晓露咧就系陪伴大家。啱先嗰两 part 咧就系带大家去咗之前喺东莞举行嘅万博会上面啦，就系了解咗当时喺展会嘅一啲见闻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啲体验感啦吓。咁跟住落嚟咧，仲系要请阿晓露出嚟嘅吓。不过咧佢就离开咗直播室啦，已经去到咗广州珠江新城嘅 CBD 吓，因为咧佢约咗个 friend 喺嗰度饮咖啡，咁其实咧，相信大家亦都唔陌生啊，因为佢已经带我哋饮咖啡饮咗两个礼拜噶啦吓，今个礼拜继续饮，因为系有一位啦，就系年青人啦，黄欣染啊，咁就喺广州嘅 CBD 呢一边咧，就系尝试咧用一啲新嘅形态咧，去将咖啡同我哋嘅生活做一个结合嘅。咁具体会有一啲点样嘅尝试咧？咁我哋即刻咧交个麦俾晓露，咁啊听下咧佢同黄欣染嘅对话。
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浪活大湾区。
12: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13: 是的。
12: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13: 在这种取舍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们今天吃火锅了，
12: 对，你们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13: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

0: 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1: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0: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他说知道，逛逛逛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0: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地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其实我们也是想说，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1: 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0: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1: 猫咖那种
0: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了，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1: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凭据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1: 或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什么，就不会说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
0: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1: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0: 没错的，它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它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它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

0: 孵化，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它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1: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0: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话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1: 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0: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2: 包括一些服饰，潮
1: 服饰，
2: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4: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今日节目我们先来关注粤港。

0: 湖大湾区，粤建博物馆将会带你去到珠海博物馆，从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当中感悟伊犁多彩历史人物。
1: 之后会去到深圳嚟听下台湾画家周锡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嘅桥梁。
0: 文化探员将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将播出《兰生幽谷石壳》嘅下集。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到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嘅千年文明记忆。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1997年十月，位于新疆伊犁超苏县波马嘅一座古墓葬出土咗一批金银器同埋织物。咁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有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当中嘅坠金珠绣工艺复杂，巧夺天工。咁呢批珍贵文物充分见证咗古代东西方文化喺丝绸之路上嘅交融同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0: 是的，现在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就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0: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的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9: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 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

0: 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兴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 16.5 厘米，重 245.5 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像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点焊出宝石做，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0: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下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1: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

0: 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1: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0: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然后像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1: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0: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拓印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0: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2: 我系林千。近日，摧残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色伟深圳艺术展喺深圳。

0: 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锡伟将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里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呈现一台台湾艺术家眼里面的中华大地，亦都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来听下总台记者刘杰、陆伟、梁佳燕的报道。
1: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锡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棚顶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锡伟，
2: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1: 画家周锡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锡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2: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1: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2: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1: 在周锡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锡伟，
2: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1: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锡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锡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锡伟，
2: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1: 周锡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 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

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1: 我系倪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咧，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又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0: 讲到石褐属嘅植物，生命力极强，佢以消耗茎秆里边嘅多糖嚟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即便系摘低之后摆上佢一两年，依然会发芽开花。
1: 系啊。咁石褐咧呢一味珍稀本草，长久以嚟都被大家系视为宝益上品。早喺2000多年前啊，我哋中国古人就已经认识到咗石褐嘅药用价值。2020年版嘅《中国药典》收录咗以霍山石褐、铁皮石褐、金钗石褐、古槌石褐、流苏石褐为代表嘅多种石褐属植物嘅茎，作为石褐药材入药。
0: 咁昔日难得嘅珍稀药材，如今以药食同源的方式被制作成为健康膳食，摆上百姓的餐台。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兰胜幽谷石褐》下集。
2: 韩邦星冒着酷暑来到野外，对霍山石斛高温下的逆境生长进行勘测。
3: 这个温度计啊，因为量程的问题，它已经爆表了，温度超过了42度。
4: 这个温度计量成50啊，显示低温48度，
3: 温度已经很高了。
2: 一年之中，石斛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在15至25摄氏度之间，一旦超过35摄氏度，它便进入热休眠。
4: 石斛和人一样非常聪明，低温比较超过35度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个热休眠。热休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高温的损害，同时这个热休眠也是为了让它有效物质的进一步合成积累。
2: 冬季大别山区白雪皑皑，万物肃杀，唯有被白雪包裹的霍山米糊翠绿鲜嫩。为了抗御严寒，霍山米糊早已停止了生长，如北极熊一样进入了长达数月的休眠期。然而极致的气候使它们汇聚的功效物质更加突出。

为了验证霍山米糊较其他石斛所独具的抗寒性，韩邦兴教授做了一个速冻实验，模拟寒冷冬季环境，将霍山米糊放置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冰柜里。24小时过去了，石斛已经完全被冻成了晶莹剔透的雕塑。接下来的解冻更是令人惊诧，随着温度的飙升，石斛开始解冻，

五个小时后，冰冻后的霍山米糊依然鲜活清秀。与其他石斛相比，经受寒冷的逆境，有效成分的多样性和丰富程度较其他石斛要多些，因此其药性更加突出。

0: 温州市中药材行业协会会长宋先水，
1: 因为它干掉了，它现在还在发芽，这个绿色的就是芽，那么更能说明铁皮属这个植物其实非常特殊，它的营养成分很高，活性成分很强。
2: 2300年前，当中国古人发现石斛的药用价值后，先是采取了和大多数中草药类似的晒干保存的方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石斛虽然繁衍极难，可一旦存活，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顽强，即便放置一两年后，石斛依然会发芽开花。它以消耗茎秆中的多糖延续生命，枯而不亡，坚韧地活着，这让古人相信它一定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长久以来，铁皮石斛具有的补益脾胃、降低血糖、滋阴降火等功效被人们所认可。风斗是石斛被制成螺旋状之后的新名字。古时采集石斛正值秋冬枫叶红时，便借了枫字，又因石斛的珍贵，往往用小容器斗来称量，故名风斗。制作风斗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石斛茎秆中的药物成分，制作过程复杂而苛刻，需几十年经验的老斛匠经历19道工序，耗费数天之功。在温度的加持下，多余的水分被释放出来，茎秆中的多糖被保留下来，干燥的石斛可防止霉烂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反复揉搓，卷成紧实的螺旋状，扭断茎秆里的植物纤维，使得石斛不再有复生的机会。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江苗，
3: 通过风斗的方式，因为对表面蜡纸和纤维素进行了一个破坏，它在入药的时候呢，通过水煎也更容易让里面的功能物质啊，特别是多糖能够溶解出来。
2: 公元492年，医药学家陶弘景编著《本草经集注》，第一次记载了石斛的特征，使得今天的人们能够在野外找到古人真正的药用石斛。公元682年，药王孙思邈撰写的《千金一方》将石斛的道地产地第一次记录下来。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古代医师对石斛不间断地进行探究，他们以天人合一独有的智慧开掘了这株小草的药用功能，使之成为亘古传奇，流芳百世。
0: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郭兰平，
4: 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成功地解决了道地药材的拟境栽培，比如霍山石斛的成功的规模化的生产，对野生资源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由于这个霍山石斛种植量上来了，那它价格更亲民。
2: 石斛产量逐年增加，成为老百姓吃得起的健康佳品。寓医于食，药食同源，石斛已经把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融入到了生活之中。清晨，年近七旬的刘荷兰开始做石斛粉干。作为家族第三代非遗传承人，粉干里承载着100多年来家族的记忆。相较于米粉，虽然原料相同，但粉干的制作工艺更为复杂，吃起来更有嚼劲。刘荷兰的石斛粉干是在传统粉干基础上做了创新，他将道地的铁皮石斛磨成粉，融入米粉中搅拌均匀。由于铁皮石斛的加入， 在多糖的作用下，揉好的米团经高温蒸煮，口感上清香黏糯，更加爽滑。为了保存，米团被压成条状，以便容易晒干。女儿刘冰清常常赶来帮忙，直到太阳落山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晒干的粉干一煮一炒，加上青菜、鸡蛋、肉末，一碗可口的炒粉干出锅。由于铁皮石斛的功效，这种粉干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孩子食用。作为第四代粉干的传承人刘斌清，不仅继承了这份家族技艺，还拓展开发了石斛西点，以石斛为介质，在食物上进行中西合璧的创新。软糯的石斛粉干、石斛点心、石斛面包一一面世。石斛给人们又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体验。

0: 以石斛为食材的美食正在被厨师一一呈现。每到花季，是石斛花大量采摘的时候，石斛花也被开发利用，成为当地的特色食品。采摘下的石斛花完美地保留了花香，在烹煮下，花中的营养物质得到了有效的释放，翻腾的石斛花又一次绽放。西双版纳勐伦镇金钗石斛花还被当地傣族人称作淡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神，它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和祝福美好的象征。金钗石斛对治疗糖尿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傍晚，傣族妇女伊饼在打理着自己的石斛花，这既是她的经济来源，也是她的精神寄托。全村人家家都种石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草，在祖先们的遴选与取舍下，成为了悬壶济世的良药。中国人喜爱石斛，除了其珍贵的药用价值外，还发现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6: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魏星，

0: 系林谦。喺文字尚未诞生嘅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嚟描摹事物嘅形状。呢啲符号同文字嘅诞生有住密切嘅关系。当符号嘅使用越嚟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同社会化，当符号同人们嘅语言之间产生咗固定嘅对应关系嘅时候，文字就正式产生咗。
1: 冇错啊。我哋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契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系点画线条，凝聚喺方寸之间，一字一世界。接落嚟，我哋一齐嚟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从年字讲起。
2: 对年来说，也就是下面一个人，上面一颗禾，这个字形的意义汇合。在古代，禾不仅指禾苗。而是谷类作物的统称，也就是庄稼。那人上有庄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字特别有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暖融融的秋阳照耀在金色的稻田里，全村的壮年劳动力都在这里集体劳动，收割成熟的稻谷。割完一捆稻，人们就将它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伐交给负责打鼓的同伴。那个将稻谷扛在肩上的人，我们给他一个剪影，就像年字呢。所以啊，上禾下人的年，最初就是为这个画面所造的字，它的本意就是收获。这是一个会意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后来写着写着，人们在人的躯干上加了一个圆点作为装饰，为了书写便捷，小圆点又写成短横，变成了上禾下谦，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声字了。那我们说年最初的含义是收获，除了字形分析，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呢？在上古汉语中啊，年表示收获的用法比比皆是。比如在甲骨文里，在占卜农事的时候，就会经常问有年，福其有年。哎，这是甲骨卜辞常见的正反问。有年福其有年的意思就是有好的收成吗？没有好的收成吗？这就是年表示收获的早期用法。稍晚一点的周朝呢，在《诗经·小雅·甫田》这首诗里，讲到粮食年年丰收，吃都吃不完。他说：“我取其陈，似我农人，自古有年。”我取出那些陈米来给农人们吃，为什么呢？因为自古有年，陈米还没吃完呢，新米又收获了，所以新米先存起来，还轮不到吃它。一年又一年的丰收，让人们不用担心没饭吃。这些呀，都是年表示收获的例子。年字的本意是收获，那收获周期是多长呢？我们知道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成熟收获的周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海南岛的气候条件下，水稻可以做到一年三熟甚至四熟。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通常是一年两熟。而在周朝人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区，粮食则往往只能一年种植一季。一个成熟收获的周期就与自然的时间周期相重合了。周人的一年，在《诗经》的农事诗里有详细的记载，比如《诗经》的《冰封七月》就说，周历的开始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一之日必播，二之日立裂。周历的一月和二月约等于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这个时候啊，是风吹得噼里啪啦，人冻得稀里哗啦。这时农事基本就没什么可干了，人们呢靠着提前准备好的厚衣服御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趁着天寒地冻去凿一些大冰块放进冰窖里，以备天热了使用。

0: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林荫。这是没有冰箱的古人从大自然获得的馈赠。等到天气稍微回暖，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三之日是周朝历法的三月，约等于今天说的农历的正月。也就是说啊，正月就要把农具准备好了，锄头啊，耕田的犁啊，它们坏了要修好，钝了要磨好，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二月举止，抬起脚迈出家门，到田地里边去耕种。
1: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面收埋着很多的智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中国两个字，其中提到国字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从周代到今日，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何尊上面的画字是怎样演变为后来的国字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的介绍。
0: 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过的造字字形，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

0: 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麦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请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2: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加吉南的张麦田野点睛》，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麦呢，给大家我摆录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前正上界新闻执行，
1: 需要给大家在今日来陪在的本场。
0: 福州国泰村是直接有的前彩年历史的高层楼，国泰地平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国泰上一座由东方墙所教福州并定居到国泰村的时钟，就应当地出上界地平接日应变，并由此形成了地平记载，以此为生，代代相传。国泰村也因此被誉为北门地区第一乡。今日界长经记录就让咱作者的走进福建福州界国泰村。
1: 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为大家上阵的是地上风情画及社区英雄榜，最后呢是地界长灯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更在天一碟精解精彩节目。
1: 好了，今日开始今日解温酷听碟。温酷听碟，
0: 温酷听碟。欢迎收听温酷听碟，坐在来做酒，我讲我。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台早上好，佮今届2022年前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者获悉，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当向好态势。今年前半年。

0: 更当下这边将我计南极国家靠海界地表最短名单，达到和可以沙类最接的比例为88%，等比提升1.6%，较以全国平均水平1.4%。全省关键意见多按因应水源地最接全部达标。更当空气环境质量提出较为改善，今年前半年全省有两天小界比率为95.8%，等比改善3.1%，较以全国平均水平13%。今年前半年，每年更当建设全面开启，随之目前将有八个河澳、四个海湾分别入选每年河澳、每年海湾全国优秀案例。沙拉世界县市区正县建设每年县城，惠州柠檬县成功入选小批全国每年县城新建区。
1: 更当隔年，提速助要地食整边农业积极培育农业产业台，依托地食农业产业互联县城全面振兴。近日，珠海经销农店莫惠国正式基地迎来丰收会，该基地位于珠海金门区，总面积19亩，全天取景大班标准户的增建模式，依托大林所送所长坡地的天独高界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产果。珠海经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介绍道。
2: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市会区地道顶个一家地灰龙店，连片红奶食度将是稀烂，并且市会并接界区为交通优势，增多本地商条水果店直达官方开店源头采购，经过采收之后直接堆积消费市场，有效升级东江流通品质，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甲市场竞争力。该地灰龙店负责人邓华武介绍道：，
3: 依家啲水果店派车上嚟装嘅。方便新鲜采摘落嚟，唔超24小时到市场啦。
1: 红荣市华平县是更丹属于全国最南端嘅高阶级年糕托生产基地。当中，当地条敖永宝年糕托陆续前线展示，迎来又一届丰收会。红荣市华平县企业股年糕托协会秘书长年明浩介绍道：，
4: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更当十三号印发东江更当省会更当省人民政府关于精力保护会标准营养指引，促进更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兴开放方面，已经提出将协调港澳完善湾区标准监察机制，聚焦新商业新业态特定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和商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定量后，已获特定湾区认证及国际采信认证条件，促进标准营业落地见效。此外，更当将围绕高水平推进环境、在海、南沙、河头等动态学习平台建设，完善两通港澳及区各自的标准体系。已经提出支持环境加快跨境研发及高端制造商业、动物业等新兴商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在海、两岸、港澳各样优质高效行动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各自金融性、深港各自服务区等发展联系，支持南沙打造各自标准港，搭建更多标准国际化监察创新平台，支持河头各自商业和标准组织组织库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界国际商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会展及主办界对36届每只柏林13号到香港会展中心开幕，而每只柏林当期各家界还有每只香芒柏林、每二景生活柏林、家电家居柏林及香港各自第一点的，将吸引全球超30届国家及地区界即将800+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到开幕典礼时致辞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930项大型城市活动，而过去吸引约360名旅客，加鼓励增长跳楼声。伊强调，香港凭借国际化视野、高效嘅经营连管理，以及多质量认证、品质保证加品牌建设方面嘅专业优势，无疑是各类品牌领至全球市场嘅最佳平台。香港贸易会展及理事会成员蔡冠清表示。今年届每只香芒柏林首次实现单面国家电商界全覆盖，但是还会澳南、海南、安徽等等地16届省份界疾病检验，搭起跨国检验，作立内地检验通过香港平台，特定全球试验。 本届每只柏林将提速至八月十七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十三号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黄冈口岸、江欢口岸区举行大型迎亮仪式，持口岸两间大楼及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能量及车辆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这次迎亮动员一直采名来自超过二届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邓美博到店视察。邓炳强表示，支持大型迎亮达到二期的口岸二七次目标，期望未来通过跨部门协作，增加更大规模的迎亮，并提速优化垂直换班，为黄冈口岸通关做出最少窗盖准备。邓美博表示，小店迎亮主要支持江欢口岸区的本地及跨境公共交通配套及服务。接落去，候车能量及车辆管理运作畅顺，乘客体验良好。运输及物流局外结束之水江市及横上瓦碑，为黄冈口岸界交口路运输网络作出何准备。
1: 澳门特区政府接上投资促进局十三号表示，今年前半年计划直逼九十四家企业到我启动新投资规划，等比增长百分之七。今年前半年，澳门特区政府接上投资促进局将永盛跟进直逼三十三家投资项目。落好项目单，不会建设公司加固被高成长潜力嘅头部企业，到我涉嫌或涉猎倡导基金，显示出各自资本对澳门企业前景嘅信心。下半年将以组合宽广式结合澳门智商大赛，支持澳门小店经济发展规划及澳签联动等措施及增援，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直接式落地嘅便捷通道。
0: 十三号，石井业同岛主街、石井业大街庙顶主题施工完工，庙顶规模创下邓雷钢铁世界纪录。庙顶是行塑街嘅关键受力构建之一，承担大街主能团地嘅巨大揽力。石井业同岛曾两期挖掘我岛湾区三大都市区，预计二零二九年强盛通车。
1: 十三号，小数国线大兴游轮埃德摩岛河小鹏签准国际游轮保证。并搭载近四千六百名编剧，以等级从潜中起攀，开启红色丝网的海战之列。这是埃德摩岛河小车到岛湾区运营各自游轮盘山，为提升游轮游客体验，本车小鹏联动潜中滨海特色 IP 南山背景，重新打造游轮也海战观光也本地消费模式，促进景点浓缩南山千年文脉，抓靠聚集内湾珍海时代风貌及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岛湾区本地消费行动力。
0: 好，听朋友，现在就是今日湾区听点的内容。所有你想收听到的是大乐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一点音，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6: 回咪街呀，
5: 听一点音，大乐仔。
0: 大水天夜市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啊，咱来陪只爹本场。
0: 一家好在后生人病夜下，从古县山头整整出社，只多离开，不令我个后生人病矮个生命灯，家家乡个高级看大事，如来如接了。
1: 这一家骨头个人最喜哈，今天呢是喝着空啊，因为破骨热背起硬个桥破。
0: 还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就慢慢来破哈。
1: 这位主持人呢，咩叫做病矮？伊当时呢就喜欢叠山个传统文化，现在仔啊，更是将传承桥文化、甲叠山文化当作是家己那个一份事业。依家依个消费盘款呢，是个桥铺文创商品，是个桥铺主导个门市表情包等等。
0: 第一就希望大家在个传统文化能够被大家能推荐，而小细呢就需要有适应当代人个生活个审美变化个接触成灾末下。自从物件呢唔是大商界从大大拍卖光灯，所以呢文创承载了依个小商。遐第一，伊就相信大爹双嘅本场也可以挥写住爹嘅下，从此能够吸引更在那个目光，即个爹有爹料嘅意思啊，有思想嘅意思。 当经济嘅能台机接上嘅低嘅盘层上边嘅时钟，在山上各带嘅能量和温度，让有时嘅跌山通通崩溃的人数高流嘅生命力。
1: 一旦破了技术，回归后能来四百阿顶矮，依然是食回不灵熬，但算呢是到增量高更接多嘅。一旦古稀嘅统一是特别嘅，为什么呢？

0: 那个一届收回盘就逐步参入了双头市电木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到这个文创年后呢开始探索。2025年，因为气温较热啊，伊开始为家乡个永定楼桥牌顶石柜做自家彩电布顶个工作。
1: 桥牌可以代是海外华侨、华人家等国内个自身个回款个病症个合称。老直播当直听到桥牌可以代是闪眼放光哈，因为这个风碎碎个桥牌来搬，家头间呢是来自央方个清南个门口。一等接触了如来如在的桥牌之后，大家就更加明白，每一项桥牌的背后，拢是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拢是一个家庭的过往，可以能说经历的心声。
0: 你等下打搞的，同一桥牌的时钟呢，就乜来本有关哈、这方面我了理解是呾，桥牌来就证明有钱有物件来了、所以我还是乜当有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呾，
1: 我先来看看个人，
0: 不会呾，以红桥牌来本来话有我看看个人也更狂，所以要让伊眼当放光哈。
1: 可以打鸡子低黄金，可能这个桥牌带来个资样样不足，虽然佢是动摇哈，但是可能还是样样个不足，样样个鸡子佢哋红。健康啊，或者红跨年来啲更加特殊咯。
0: 是啊，所以大家呢就导致坐桥铺对方同佢交流，或者坐抓到清枪，也更同佢交流加起本场起点嘅空白。
1: 所以呢，依个直嘅时候是如来如更清晰嘅。隔下用电脑桥铺关计测定，而涉及了直接透本场耍变，而希望能引起社会更多嘅人嘅关注，以便已经学嘅团成能跌上嘅团团崩溃。
0: 但是啊，现在开始入本场嘅事呢，经常听的，
1: 爱做好恶，
0: 好恶嘅农场，本人少量农场来卖嘅，
1: 喺
0: 度做农场之中呢，需要做嘅功课确实是卖只嘅。做好农场所谓嘅独家秘诀啊，依个大家认为呢，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点啊，只有拍通了健身员嘅三个关键点地位，就是拍通了人毒脑脉嘅嘢。
1: 喺第二组表示，但洛克里句是直系在天，多谢个所平之中，伊能所特动以来帮介文化来香化伊介本节，充分介咧佢了解文化上几介历史同人文背景。只代志嘅关键点呢，就是对比其他地方嘅文化特点，发现伊能文化之间嘅共性同冲突，以便咧佢提出直系所平嘅文化同视角嘅元素。最后一个关键点，需要根据大家人的喜好和习惯，用下相片的熟悉和文化熟悉，真正拍破定稿哈，这些人只能够创作出下个的文创耍片咯。
0: 但大陆人说的最关键，最关键就是热爱，热爱呢应该是直接的开始。即错被第二位过去啊老土嘅文创商品，比如珠宝，其实呢，到这个第二同类呢，也可以做个非常啲。
1: 哦，遐珠宝呢，配到这个珠宝，大家呢应该拢是几间有听讲下，是以前嘅贵黄山件宝石
0: 即是有一点年龄嘅人都不听过，后生不也听过哦。
1: 但我可能是有一点年龄嘅人老，因为我退过珠宝哈。珠宝是按这个生产即生产，便能做上口界这个弥补，还有包个件哈。印度呢是非常之光环界特等师哈，但是随着时间界流逝呢，直到正经是假肢用大牙病哈，我直接你揭开灯之后，外在显示仔可咧，学习能量是不退过珠宝，生得就系生嘢噶。
0: 跟住就自己珠宝之件啊，不能打古尔斯或者老土嘅物，一定本来注入思想嘅习惯元素了，让年轻人去喜爱，然后呢引导年轻人利用珠宝来搭配呢个服饰，变作是了解嘅短片。而家只要这些人呢，即系能够将珠宝呢成为真正嘅文创商品，意思啊，伊就精心设计，怪资料集群。实现嘅方式，珠宝嘅第六银发比较大，有珠宝呢，嘅白板好超过啊，或者呢，可夹呢嘅提包呢来搭配，即系呢，就将珠宝呢已经是跳跃了门内嘅银图啊，变作是一件时尚品。
1: 即系嘢即系第六银发，类似于丝巾。
0: 是回答回答。
1: 是，遐本厂呢唔是标准成嘅耍品吓，唔是单纯嘅银，是好可台或者是时候可成来增加区别嘅，而新门呢，你是一件非常之主观嘅事。 也本身山边爱真正嘅土地成功，做啲甲池田嘅需求来产生互动，做桥等甲直所当真正对话扮演下。睇到第二台来呢，将本身山边经过嘅设计甲池田或者一个需求前嘅互动嘅过程是从冇落错嘅。
0: 刚才能陪过的伊呢只是不能熬嘛吼，所以爱做这个工课，你同有三步棋，只要呢。

0: 地热矮了，我哋去了解池边嘅树桥，而对本树摇嘅坑渠是非常嘅假嘅。但是啊，一直想要能够成功，但挨只打一打啊，还是因地背后呢有一个地冷推，即系是以啊增加桥坡门上双边是改嘅只红堆起。其实地冷推究竟是什么样呢？
1: 沙头桥坡研究会副会长、桥坡文物馆嘅顾问，更担心系单瓦广面钢顶级钢铁专家叶美成老师，华务呢？华南师范大学讲师、东山大学博士邓亚，另外呢，华务汕头大学文学院界丁江博士，接受电能通呢，拢会接触桥坡双边提供了历史知识嘅指导，付出了现代嘅生活。
0: 但系呢，有一群文山双边，佢是一边只五单嘅折枪，伊使用了红头钟作为扩冷钢轨设计嘅对刀，甲普通嘅红头钟折枪呢，唔同嘅就是折枪地方呢，刻进了几只字。啊，以规则字写的是顺欢利利，伊呾一般呢，我认为呾应该是写一盘黄松啊，或者是盛欢破烂啊。我为什么爱写改作顺欢利利呢？伊呾这是因为啊，早前上面呢出现个模式，唔但以现在在个理由或者是移民，导致个土地呢是非常艰险，也非常困苦个，所以都是希望呾。家中平安啊，然后呢，黄条好顺，也抵达咗呢，能够哈，腾淡薄子，然后呢，家中来自哪个养家狗靠，养活妻子老少，也就浓缩成为了顺欢得利之四个字。所以只有了解了这等历史之后呢，才能够用这四个字啊，把这对半个字嘅故事呢，给表达出来。
1: 非常之用心嘅哈，也顶喺团队设计嘅另外一款广告嘅新枪，呢是依托民国时期桥配山水风。来增加定心层质嘅，一到之计桥配方来帮你包含地直点，以及民国新枪嘅色色改改学高嘅新作，可以等呢是俄老本小会食橙鹅嘅一个折扣。大家呢可以按照桥配嘅格式，大家自己亲戚朋友下，请别介写这只空信。一从这个税则呢，能可以同你交定嘅是会先至推动本厂双边格子嘅小会食之间嘅一种橙鹅嘅嗌下。所以呢，支持到桥配新枪当时用着了互动嘅黄泽，可以打这些一个黄泽，比其他那短信嘅能来去走白光辉来去推这座桥配嘅这座文物啊，嗬吓，同埋光来帮嘅这个停石啊，嗬吓。能能够影响更为前期嘅，
0: 主要即系影视点尖石去体验之后呢，我能够浅超嘅惨恶，接下来呢影响自然也就前期了。啊，伊呾那点会铺路子做之后呢，可能对啲嘢山难来但吼，听起来呢，我是有设定想成物件比较贵呢个，但是对错外地人做那只通过桥铺，只要你来铺只物件，伊无感情基础啲嘅，伊可能呢，我是冇咩懂啊，揭到了之后，满仓双边之后呢，又唔知只对帮你个硬扣良心意思呢。伊但伊系双边呢，都系互见只说明成嘅本质，之后呢就能够拍破唔单地好嘅本会行字了，
1: 唔单嘅二零好真嘅
0: 汉
1: 字，
0: 是是是，一多之计，涉及本身所变，估计听下子当呢，大家一旦我哋有直接勇气，只因勇气呢，就是能够对家己呢，吹多定拉。
1: 不断嘅好点，往衰嘅家己哈，然后呢，可以打摸直次嘅先嘅唱艺术来，可能是对过去嘅直接定声咯。
0: 去以来是，吞以来是，摸直灭直话，拢是生活。但我以经典的认为，接纳有经济的年轻人喜欢捧场，文化的传播呢就有更深高的土壤，遐以那生活呢就自然袂白费。
1: 遐以前就是咱经济界大了仔，随后你将听到的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收听评论，继续关注田野谍战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田野谍战节精彩回放。

下乞丐吃水白嫩。眼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静怡。福州骨头村是一座有着千彩年历史的古村落，骨头地平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

0: 柜台上座，摇动光墙上的合照，并点歌到柜台窗的时钟，在应当地出上的地，凭借热应变，并由此形成了地平奇怪，以此为声，道道相通。柜台窗也因此被誉为北门地奇当一线。柜台能凭借个地借热应变，不仅为建设新当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走出国门。促进了甲欧美、非洲等国家个地区个友好交往。建设界曾经记录，有能组织个走进北门地区当一天。柜台村位于福州市城山区界山镇，个弘扬粤欧国史个普及在，大唐弘扬王国子女长子国友生了四个斗囝。大斗囝国瑞的后代到唐代末期抢救了福州民间的钱粮白芋壳，国家的居住地因此被人称为国台，城名由此而来。国台的地平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末宋初，根据清代郑州的状写界民间写土志记载，白芋丁有丁无芋，其芋古应，使能国台解套七里清晨道中保持，每上以国台之北的其为大宗，其地要用红来现当能能以地为逆，故国台的其为福州之最。当时孟江子了白芋壳流经国台，来自孟西用台等地的地送水路来到了国台，为国台的平山上提供了大量的硬材料，制作上等的地料，甲国台南界的平超具完美结合，平制出了优质的地器之变。国台村界的器秉承的质量和美观内容，名满福州，国台因此被誉为北门地外第一县。国台村高更来河，最近交通发达，故事从自身的地平之变，通过最近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大两界的平山边，仍受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区，直到十分繁荣。国台村国盛发达，从这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台地区就经历了三个辉煌时期。
1: 在1927年前后，是我们国宅竹编技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当时出口要有大量的外包装。郭材的竹器当时主要是以外包装为主，所以当时发展得非常好。有一段我们是国家大量的建设，包括福建省的鹰厦铁路，还有一个是我们当时黄河的决堤。56年我记得好像是那年，所有我们院的这些劳动工具，从簸箕、筐、扁担，这些都是由郭材大概提供的三分之二以上。郭宅当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当时市里面也优先给我们装了电灯之类的。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近期最辉煌的时候，就是80年代到1995年之前的那一段，就是说这段时间的话也是主要走出口道路。它工艺是分两半，一个是生产的占一半，外贸出口的占一半。
2: 当时有出口了多少个国家？
1: 出口的国家至少欧美主要是出口工艺品、中国日用品那些比较高端的，然后我们也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指导，包括当时有一个坦桑尼亚的农商部长也过来访问，我们有派人进行对他生产进行指导。当时我们有专业的工厂是福州竹器厂，本土的福州竹草制品厂，两个工厂接近3000人，还不包括在外围做这些小加工的。
0: 国史本也清楚地记得，到这个世纪的70、80年代，因为地区商业界繁荣发展，让国台南的生活步入了起来。好在子女囝拢养家到国台村来，
3: 订单多，做不来不及叫人加班，工资本来的现就40块，这个加班就50、60就拉。当时的周边都是世界各国吧，当时的那个时候就赚钱，周边的姑娘都爱呀，国仔人。
0: 国台村南方名界的确热水片是邓世界听小兵之职，到热水片却到会铁节的年代，国家背靠铁器阔，国台南就发明了的确热水片，色彩洋溢，矿石多野，听小全国上街的时钟，这个国就生上了帐篷。

0: 改得扛着追拼。当时的鬼台村说刘唐的这些人一句话，家家好好对马地老老悠悠领得拼。鬼台村花大当了周边十外个村镇的人从事得拼生算。从这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的其独掌臂塑料耍变偶见之变替代，鬼台村的拼爽一独掌就向网络。鬼台人用的其拼接起了每里个嘅哼，唐省的拼间外是鬼台人的梦想。为了让新世界流淌通定显光彩，二零一九年嘅这半年，曾来两下鬼台东线小黑成立了的其拍卖馆。鬼台村东兴小黑老师想祖香，
1: 就是在学生里面收集了他们家里面现有的一些竹器，因为现在都拆迁了，这些是宝贝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宝贝啊。他们可能认为，哎呀，是旧的东西没什么用，可能都拿去丢掉了。那我们就借助这个时机，让孩子们就回去主动去收集这些东西。四大委员会，他这边也是动用了很多人，我们当时收集了300多件竹器。
0: 二零一九年六月份，鬼台的奇拍卖馆。红叶根的片更改拍卖馆到国史水灯的楼顶相继结拜，国台村人国东央介绍，这个停了介绍百外件的旗上早可以对照到明清矿石，当然功能不易。
2: 这个是永宝箱，它其实是叫八宝箱，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用呢？装药用的。我们在龟潭里面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要用竹子装药呢？因为它透气，很多中药啊弄得不好会发霉之类的，装在这里面它透气。
3: 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
2: 这个最早300年，这里摆的都是我们郭仔老前辈的竹编。
0: 德奇拍卖馆的成立让鬼台村的德奇有了当时的载体，当时鬼台村人花将德片技改召集了客灯，到国泰东线小学总共成立了新人班，培养德奇新生代能量。国泰村东线小学老师向祖香，
1: 让孩子们去学，加强这个动手能力，同时呢，把这个竹编的艺术传承下去，就是编出来东西，竹编钥匙扣、竹篮子等等的，然后未来呢，做成这样子学校一个小纪念品。那这样子就把我们郭宅的一些竹编艺术，以一种手工艺品的形式，向这个市人做一个宣传推广。
0: 向祖香答。现在来解老的平外人每日拢爱做一道石灯平接的旗，伊人个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拢是一种艺术的体现。国泰东线小学经营石灯，每朝学校拢爱安排一节课的时间，让老教学来教重视，观摩老外人和现代平接的质变。学生郭爱双，
4: 我过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一个老人在那边编草席，我看那个。放进去的时候手特别的灵活，是挺想学的。
0: 学生郭廷吉，
5: 这个动作最可以动手动脑，如果变好了一个会比较有成就感，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来学，毕竟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嘛。
0: 郭台村郭松花答，
6: 然后小孩子这边让他跟着老艺人去学习了，然后进行手把手的教了，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宝，而不是说随着时代淘汰掉了。中国本身市场很大，包括现在的电商市场，这些市场其实蛮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0: 好听的朋友，以这就是今次的场景记录，所有将听到的是第三行情话，我是建议听电影欢迎来提出关注，欢迎大家现在红听的后端收听更在听电影的精彩回放。第三多领袖红青日月来，第三红情话，
7: 叠山红尘话，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山节目，我是建议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话环节。今日呢，将咱做在来宾是叠酒小姐胡祖平，
8: 冰叠酒美丽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建议。那么这期咱爱来个陪梦，再去了解叠酒的饼家胡祖平。叠酒的胡祖平历史悠久，到本世纪40年代。德州林坤记号的胡祖平并已经是非常出名了。胡祖平已是德州著名的饼家之一，伊不光造型小

0: 后独特的男子酸头甲手的气味，香味浓厚，芳香可口，点着不热。伊是饼食做当个悠悠食，也配到咱白酒个腐竹饼，伊比果夹饼爱大一点，爱嫩一点，只阿呢爱大嫩一点。这些白酒腐竹饼到闽江好一顿，有出个特色。
1: 我说到清朝的名医到白酒，有一位专门落卖小食饼个人，个名叫做邓老板。丁老板这个人啊，金石重，特别对啊，感情非常苛刻，经常就吹出小借口，然后就无爱跟人去讲钱。有一年，差不多来到年尾了，丁老板要故技重施，又是无爱去讲钱。在丁老板的左边的侧房内边，有一位老西伯，老西伯工课相当硬，只打对你个头家金贵爷，我解决无钱好去。要打这年又来到啊，无发钱，也是个过年啊，就恶过了。老西伯是如作如逼切，如生如气。到了决定要收工之后，老西伯就跋到这个，把将这个左边个侧房内面所有这个饼食个原料，豆浆啊、芝麻啊、腐竹啊、米粉啊、汤啊、油啊、酒啊、白糖那个蒜头啊，全部个拎到这广东落去，我三家去推。青辣白辣，青夹白夹，看看啊，也是气味起啊。热的了之后，收拾行李，就这些离开啊，丁财主的家。本来老西伯是想学习一个，无想啊，过个日工日后，啊老板呢来开只窄房来问，哎，做正品的一股特殊的香味，哎呀，三处的四处的，点点吹啵。这个香味又是从老西伯十四分那个大嘴根的角落飘过来的。于是老板呢说刚出卖得能，把这根这胖的原料来做鸭做成饼食去出售。哇，一生意竟然是出人意料的红火起来。后来丁老板这家人并按照这根来的原料的成分来制鸭做饼，有一大只整饼是腐竹的汤味特别突出，所以就叫做腐竹饼。
0: 白酒腐竹饼，伊是白酒独名的饼食所在，以酒中清香点来到特殊的香味。这腐竹饼伊个用料非常奇特，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遐腐竹饼伊在制作方面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接下来，咱请出白酒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世光老师来甲听闻破一破。
2: 这腐竹饼伊从你到食出来，啊，有一个独古一个林祖香，就是伊个做工比较有精髓。到做工精髓的基础前呢，就是呾腌制个好袋，就是腌制个米粉、加制个白个汤、制个花生油啊、加水，是几只。合我去做成了伊啲个饼皮，因为从到伊啲个鸭个制作过程呢，伊个讲究都非常在。鸭呢就是但许多用老子个花生啊、芝麻啊、白肉啊、蒜蓉啊、腩肉啊、酒啊、汤啊等等制作物件呢，主要一家就是关键到这个腩肉加之个白肉呢，许多起老直点个执行。到这个基础上，伊个衬托呢就是这个蒜头，所以但腩肉有特高独古个香味，但毕竟伊食起来讲呢，还是比较飘，所以伊还是应该的制作老子个蒜头。一到这个白肉呢个制作方法呢，最好就是但爱通过了腌制呢，爱有只四十八小时就是最起码要拿这。这个将这个白汤呢做成了腌料之后，加进了这个白汤加这个腐竹汁三只调和后呢，放落去腌。白呢，伊这个脂肪通过了伊这个汤加溶解浸透接去了之后，伊能够散晒了外装前的玻璃腥，但接起来到伊的口感呢，伊是会爽爽之个口感。加进了这个蒜头啊、芝麻啊、豆浆啊等等这些物件搭配起来到呢，伊个非常浓烈可口。嘅味觉出来，
0: 腐竹饼嘅原料奇特多样，伊是以蒸米粉制成饼皮，到饼盒之中有腐竹果、有酒、有白豆奶，另外呢还有汤、蒜头等，配料总共是十外样以上。到制作者也是非常考究，除了讲究豆料有数之外，

到红杯王林也得特别注意，这些也造出来的标配保证不低，并也高着不老。目前辅助饼已经是成配生产，再加上漂亮的装潢，每年都有出口，而且也成为了潮州人佩戴的最好标志。

0: 从欢喜占狗累，哎哎有人落脚堆。
1: 海顶面上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0: 天东西通南北，海底两地色向阳拍。
1: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地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南药当墙边，南药当墙边，拍掉山黄岩数字正。第二道米就是盐腥口大，酸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拍商业所多讨厌嘅，第三道面就是偶弯杂食踩空票，拍三道齿搞成乐迹。好，落嚟时间，我嚟请吴丁凯老师嚟讲改面。吴老师你好，
5: 吴丁老师。
1: 第一道面是南药当场边拍，掉山翻岸送字迹。
5: 哦，听众朋友，咱坐者来改几几条面哈。叫南药当场边掉山翻岸送字迹。这个字来单呢，我在朋友可能即系应该白，但是咁样就比较贵款啊。
1: 嗯。
5: 哦，比较贵款嘅字，

0: 能只要有只要认这个字，你作为能这个俗称这个字来，那你能只银汤热连落打。
1: 哦、
0: 但究竟做你下，可能朋友们就这个哈，无咩，
1: 希望
0: 在个能在那哈。
1: 嗯。
0: 知道米粒那呢，爱来拢是非常贵个，能从米粒那叫做非常流，哈、
1: 嗯，
0: 和流出来哈，非常白白多样做出艺术边个两种都面面个哈，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知道米粒是因赠送礼盒个，但是都来但呢，学做物件学流都能药哈，能来药就是一摆能是养起，一起能摆，抢个当摆就是摆，啊，抢个当摆。啊，那赠送了，那那方位嘛，左西就是左边，当就是右边开始。
1: 是。
0: 啊，那南约当上边个南呢，就叫找这个枪个当边一个角，指直门门，指直门门就有字话。这个南在徛落个人呢，这个字读做咩个呢？南读做食。
1: 食。
0: 就那了，南过食。
1: 哦。
0: 食够多唔得，就
1: 这
0: 个字。
1: 哎呀，
0: 那色牙个色对不对啊？
1: 色牙个色，就是只
0: 个
1: 枪字，
0: 个枪
1: 头帮改咗强能帮。
0: 对啦，咁我即系等对，个头帮个枪字个只个跳头改咗个强能。
1: 哦，就是牙色个色。
0: 色牙，
1: 色牙个色。哦，好，来睇对住头面嘅是年轻口大，生得了什么？希望也无法叫我开口，怕声音受到讨厌嘅。
0: 即系朋友，即系面面拉住地讲呢。应该或者你老的朋友就应该知了，后生朋友可能对住那股味味就唔再处住啲个啊，哈哈！至于那股味味嚟讲咧，到六十年代时仲咧，能食小食，喝流汤啊，做当时六十年代青年人不是小食啫，党章历史，当时到白光光啊，哈！到国民党今日来买下食小食，
1: 都为我的字白字，之后呢就写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渴求自由。大兴口大，算得了什么？希望也无法叫我开口。
0: 当然啊，就是到人嘛，搞做红安口的买个历史叫成功啊。杨王兴就是当然。红章只个米啦，但你那知道米莫落讨厌，商业所在是讨厌啊。
1: 嗯，
0: 即系商业所在呢，就是即系商业要素就对，即系能改革开放后，或者识啊呢。那算教外来叫做拍外行，
1: 拍外行，就是
0: 拍外行，
1: 嗯，
0: 要拍外行，知道咩土到地个呢？三个字拢土，哦，能拍外，能攞拍外物件，落知个啦，那拍就讨厌讨到少烟人兴口大嘅拍，
1: 嗯，
0: 只个外能变咗外，
1: 嗯，
0: 行行知道咩呢？就攞整改食个话，
1: 嗯，
0: 只个行嚟到呢，就是外惊嚟嘅行，
1: 嗯，
0: 拍外行嚟。有佢个口头语啊，确在非常文明啊呀。
1: 嗯。
0: 哇，佢香人嘿，现在那全部那落哪位啊？吼，都往北部去食多。那我袂惊嘞，那我袂香嘞，即
1: 啊。
0: 啊，即香就是那行咧个香，那行咧个香有一个怕个意思。
1: 嗯。
0: 哦，即是那高香个个语音，即高香个语音呢，当那有个最初学在上在朝见，我袂香嘞，我袂惊嘞。
1: 嗯，
0: 所以导致个咩咧？但咧就是拍袂香，就你拍话我袂香咧。
1: 嗯，
0: 哦，即个就直整吐，另直整吐，即个香字咧，但咧就个豆香嘅香，吐咗豆香嘅香。你拍话我话袂
1: 豆香，
0: 袂豆香。
1: 嗯，
0: 哦，指条面就啊，但吐九不字落个字，声改多改咯，嗬。
1: 嗯，
0: 落整改法。
1: 啊，拍袂香。嗯。好，第三道面嘅是偶安集食踩空票，怕上楼似狗蠢落职。
0: 偶安集食踩空票，这条面来谈呢是会议加加去加着嘅发梦。
1: 嗯，
0: 嗰啲会议呢，偶安集食啊，只系我有色彩嘅呢，就是梅，那个面那就卡出嚟梅。
1: 嗯，
0: 那卡面嘅时阵，那有时到那潮汕面，伊非常喜欢用只加着。
1: 哦、
0: 你上个部落都想假象，我一做这个乜嘢嗱，有个风字，就叫风从冷，风从好。
1: 嗯，
0: 所以这个面呢就拍咗灵妹。
1: 灵妹。
0: 灵妹。
1: 灵妹一啲个嘅。
0: 灵妹属停海龙道，伊啱啱就到这个安亭公路接近钓安个点，安亭公路就是钓安到停海啊。
1: 嗯。
0: 哦，伊属龙道街那几条公路叫做安亭公路， 指到路过

0: 呢就有三个圣人两个古村落。
1: 哦。
0: 即那个山头市古村落，山头市古村落过在，但只伊只古村落，我是熟悉那广东省文良人两个叫做省级古村落。
1: 嗯。
0: 第三个古村落呢，头街就是内下个只去田窑岗，再走落去呢就是自家只去水门。专门摸住有古庙啊，哈！当时往谷歌，
1: 嗯，然后蒋介石老师话，大家等等啦，你去睇谷歌之后呢，话就再往日去去搞做嘅嘢。
0: 因为国家养灵济，就先先高嘅吓。
1: 嗯。
0: 哦，六朝子条路，然后九尾嗰去，就是岭妹。
1: 嗯。
0: 而岭妹嘅特点是咗呢？岭妹伊帅，伊非常之帅，那都帅那个济。六世界就非常如蒋介石时中呢。当时学只调酒声，就变作学调酒声，古话个门捞声叫遐，就对。始终个一只上面人也多过个，那都龙调酒虎声个龙叔棒啦，简单啦，虎声龙叔棒。了后吼，有个西班有个弟，就想听着在个西欧，虎声个西欧。哦，了伊个这个口来，那呢就看远就对，看报。
1: 嗯，
0: 所以我当时真经常来，那又该停喺政府，停然啦啦，这三个古村落来做梁山，来做又叫做古村落腰。
1: 是啊，袂无哩吼。
0: 哦，了三个梁山嘛，伊会当食到红藤山啊吼。你上到田窑岗，就你各个特色。你田窑岗来那呢，伊做古老嘅物件，哦，伊又文化积点史嘅签。哦，你就見到有山門為咗古樓啊，即係說哦，唐董朝過啊，包括有對咩，又有件明鏡會議啊，邊個嚇明鏡會宿啊？你當時知一個，你嚟到自家只嘅仔妹呢，仔妹特色，仔妹又強到咁細食嘅啊！你租住平住仔，停下直接先嘅就去哦，只有先更改動漫啊滅嘅啊，了啊是冇得轉向啊，冇得搖立興嘅。你最後兩個就領妹嚟，但呢？伊个咩属于龙叔帮个啊虎声，哦，你外围来但呢传播整个锁关啊，你去搞起个物呢作为龙家腰、龙家肋啊，哦，就长肋之声个时钟啊，咁咪可以佢弄到喧哗啦啦个一炒灰啊，一有几物件啊，哦，伊咁咪又形成物质力出物件啊，哦，即系三条线连起来开发之后有几仲能够组织资金开发之后，料是袂莫就对。
1: 好，谢谢吴定海老师。
2: 蝶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唱灯宣播。
4: 今日将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节高声黄绿灯嘅双灯，直能做事，直能当，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神，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欢迎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志谦。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对了，你是客从哪来？欢迎下到一听的声音，请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于会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西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和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西海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西海客家话唔抵。
9: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来关注到服务业，一条两端投资，一条两端消费，共同生产成分，创造太阳创业。官府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服务业增加出超800,000亿元，比上年增长5.4%。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2.4%。服务业早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通，更好发挥服务业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产业扩容的作用。开局指引我国如何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资产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呢？详细情况请听飞前的报道。
5: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由着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然后加速我们国家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一只黑点头，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管养冷储运通运力多人入台。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国家仍然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个初赛事。球迷等人夹盼到仍然来去看世界杯，看中的你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同达同朋友等人一刻丰富的社交体验。一位前往仍然观看赛事直播的消费者安尼表示：“
10: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5: 仍然负责人李玲玲。
11: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5: 赛场上看胜负，赛场外呢就双击融通，不单止是影院、商场、传统也有不同的消费空间，然后嘅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另外呢，除配球衫、盲盒一条原创产品的一些，足球场馆呢当场的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也都更加的火热嘞。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的负责人李仁体安尼介绍，
12: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5: 嘅唔单止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同埋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系吸睛又吸金。 丝绸衰藏女也好，乔米定然是法式词语嘅衰藏爱，江诗文理超神思法理，打通关衰文理上看消费链路，关衰票件台湾产业机会得到消费，带通衰藏周边嘅产业客流系反量三批。江诗常驻文化广场嘅一家产业店店长张宗科对一只感受就十分的沉默。
13: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两倍到三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好，
5: 今日的上班人随时禁止持续跳出单日门票禁止，向前两条体验禁止加速约钱，为服务消费增长人人不贪助业线的通能。来去谈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梅启嘉的分析。
14: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5: 嘅随着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入清凉经济，成为拉通行业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日咧，出家话吼，一个澳台湾区一小时成发行跨境往来系境内见频密咯，北上撇除成为广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品牌闯关，石头巷是一片闹热。来嘅日料嘅相关立下，听先生安尼讲。
15: 那你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嘅喺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本社建馆科普展示同埋互通体验，缺人一度嘅四年内，还嘅嘢够了。
16: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5: 横琴喺初期就推出文理创游乐高横琴促消费转向行动，面向全国还有境外游客后投放中央5000万元的消费券，涵盖景点门票、酒店促销、餐饮揽储一道消费场景，前列点燃服务消费热潮。嘅新客时节，喺两江延春市。湾坑临海是郁郁葱葱，一户以来平均不到20亿入市图的市换是清凉舒适。当天前线推出森林体验、森林宜家、林间名相一条沉浸式森林狂涌体验项目。来嘅日料嘅游客对此是感受十分的好。
1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哟，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

0: 地方。宋奥三思就打造日间游眼加亚人消费前十团文理体系。日神头呢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一条沉浸式项目，暗部头呢就构建音乐节，设施一条丰富的亚人之场景。宋奥三一则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0: 这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上体系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人畜的雪山云光闪耀，游客呢，或者可以到人目参透去散步，或者在草海丛林下边来一撇出野餐，亲切的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天还推出消费加文理贴加福利，还参与发通的酒店、餐饮店，还有商超消费，出国以上述景区门票的感恩邮费。鹿角湾一家民宿的负责人彭凤燕介绍，住居那一次都是满房的状态哦。
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在当下亚健子也正好的神秘夏日消费的一则重要的增长点，实际就显示我们国家上市60%的消费也是发生了和亚健的。太行省长米本日的下主头6点钟到暗部头的10点钟的消费额，和一则增比是超过前日的增值营业额的1倍呢。在利用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呢，亚健消费至少是热神头消费的3倍。嘅作为新型混合消费入态，亚健子综合嘅成为狂态消费，促进内市嘅新引擎。幽默降临嘅时候，华灯初天亮时，城市焕发出另一番通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嘅奇形油罐一次亮灯，油罐地位后一场艺术发展综合嘅进行。前来休闲打卡嘅当地市民就安尼表示。
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这一道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在当地一处沉积为好多年的油脂厂，然后呢也就变成成为长沙亚健消费的新指标。来去谈一下人气负责人何伟的介绍。
5: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到晚上8点钟，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串秀是人类的一年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既然打破了传统客人台行人台下看的单张模式，同铺提供精致传式，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前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既然正好的成为光展加消费加沙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到为15000人次，人气每日的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重建温馨业态扩容，近年以来也好，我们国家多次推动亚健健子，从单一产业品类向食、油、胶、牛、换前一胎来去人生，夫妇同皮套升级的亚人消费的链条也不断的拉伸。对此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加分析讲，
6: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啊、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 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

0: 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还增长2.7%。线下客流量发育到增强的背后呢，是体验型市场的跑法。近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有个初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来去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代为举办的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既无舞台、无围栏，萌宠军团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挣扎商场后场变身神秘的疯狂通会上。一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的核心地段，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为10日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年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的业绩。跟随着互联网天上的趋势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的就面临着客流吸引力的下降、店铺先例转淡的难题。单纯数字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恰蒙安内讲道：“
1: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给面对危机，一家商场大胆的进行一摆转型，用一摆体验经济模式。关闭了4万多平方米的店面，投资4亿元，60间的海洋馆，伊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把购物中心变成了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符合的营销结构，初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0: 今天一座商业综合体已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增值商场主营收入的50%，年接待客流量超过5500万人次，按多年消除额近72亿元，出资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同到消除额比营业体验经济模式前的增长超过50%。关税、运通、行业师系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发式上线。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的引火，实际上你是暗藏经济密码。一条连带经济发展的太通脉，一条又连带八项生活的小确幸，是其最有说服力。今年的上半年后，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指引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同达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在国家发展改革为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趋近一吐狂飙，不单只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加说明大众消费早已经是告别单一公司，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前述的贴台升级。
2: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3: 听众朋友，今天的18点就能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是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您留言互动。
0: 今天就等下来也好，可以数客厅的稿子过后，下等您将我进入到客场内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听。

0: 阿姨上来了。
1: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6: 客家人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8: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海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2: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5: 本日中午后，将人来 T 司机前脚上听热，而 T 数经音热，神在定前杀飞端上听回民间实际共同关注。总之，令我国近天不宜就上听摇线，都是发展自路的近天热线，作为广东上听平装同了一广听闻其黑化人的梅祖，用于国家新年上市容易成后，黑国家充电上听功能器，从正流量到摇六折，梅祖自己上演国家好收，还上听保护总前桥发展先机。让绿水长山，人人不断的进化为健身元山，行出了一条需要客家人上铁石的绿色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用镜头飞前的报头，也来以倾谈梅祖的成功实践。
12: 在九良人，神太阳河是原本推石的大石，这艺术呢，却是灵通的花笔哦。当下话何以从绿水青山同艺术相间的化学反应，综合嘅传统定酒酿农文利融合发展，迈入新嘅阶段。在农文利融合发展的赋能下边，酒酿嘅一片生态保护的示范体，特别为艺术赋能的试验田，为新型城镇化同农文利融合松丝点建设进一步先发嘅内涵。今日当然行政话何酒酿嘅审。

0: 日之间，新嘅变化就会发生。代替艺术家嘅点睛之笔，就会运上沉衰嘅乡土之眼。艺术家七彩竹沙土一条材料，把客家文化、藏书文化颜色巧妙嘅融入创作，令到老屋、古树、田野焕发新生，变成游客中意嘅名风打卡点。此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向沉浸式文化体验来转变，游客为流出嘅客流拉通嘅乡村嘅消费。广东蕉岭代替艺术家发行人艺术总监车勇。
1: 蕉岭空气特别好，负氧离子爆表，整个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90%多，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做一个旅居的慢城。
0: 以文塑礼，艺术成为最发达的引流系，一张融合艺术体票、生态爱好、农事体验的打卡地图，再给引导游客从过路变成了过夜，沉土来去探索蕉岭的江。精品名秀农家小雅人气旺盛，游客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把藏书食品、有机农产品装入行囊，流量变成了留下来的量，给消费链条里出的人生。村民在户口门后就是上的生态饭、艺术饭。四季文理迷香中心运营经理张颖。
2: 依托我们沿线必到的自然景致，打造集田园观景、乡村休闲为一体的游览体验。对接艺术季的期间呢，我们民宿呢也是正常的提供住宿我们的客家餐食、游园向导等常规的服务，全方位的去配合我们艺术家客流的接待工作。那我们同时呢，大厅也有售卖我们的客家酿酒、特色米酒、富硒丝苗米、米粉等蕉岭本土的一个伴手礼，方便我们游客可以带走本地的风物和我们暖心的祝福。
0: 以礼装文更加是以散一饭铺相存，艺术家不单止带来的人气，更加是拓宽的穷富乞讨。村民参与作品维护，担任乡土讲解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更加重要的是，艺术 IP 为农产品赋能，一批设计精密、兼具美感同乡土气息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令到土地上身价翻倍。嘅生态保护同艺术创作嘅共生，最终指向嘅绿色发展同民生改善嘅共赢。来去谈一下长潭镇拍马村当种植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锦华嘅介绍。
3: 在生态方面，通过艺术改造、环境整治，进一步美化了我们村容村貌，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在民生方面，能够有效聚集人流，盘活乡村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产品和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艺术 IP 优势，持续做强乡村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生态加艺术的双轮启动，快速为蕉岭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发展。既不单止是打造蕉岭办理港、建设建筑式天堂的神通实践，更加是对绿色青山、就是金山云山理念的深刻诠释。好的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一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交相辉映的崭新篇章，正在齐齐展开。结合一则时节啦，吼，蕉岭人三尊镇蕉岭村的十里荷塘，就迎来了小龙虾丰收季。当天通过引入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令到荷塘从单一的景观资源，变成了生态同经济效益双赢的致富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力。在蕉岭村的十里荷塘地位，公园等人呢就会盛行做顿防水壶，术后呢就拿顿铁笼，小心翼翼从水底位拉起来一扎扎鲜发皮面的小龙虾。这一扎具体采用荷塘下立体生态养殖模式，形成呢荷下养虾、虾皮养田、田都为种头的良性生态循环。 十里荷塘荷头下养殖鱼体的老板陈胜斌安尼介绍。
4: 产量的话，每天是在三。

0: 500到600之间，然后预计的话，这投下去的这219亩，一亩地150斤到200斤左右，这个样子就大概是3至4万斤吧。预计今年这一季虾的产值的话，大概是在40万左右。
1: 今日的先从阿坤的大学学，杨切夫话会炒作农庸户年纪，海河塘乡桑困元素的比行。演员呢来自新波史料。生态化养殖方式也是太太提升的效率，也令到生态养殖啊更加的精准可控。销量下养殖几天进驻十里河塘，不单止为企业带来的可观的收益，也有效带动的桥梁村协调经济发展，促进了村民的增收。桥梁村当中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良介绍：
2: 调化基地这里租金是800块一亩。我们现在目前给龙虾基地养殖的规模是400多点，这总共每年的租金是32万多，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第二个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因为这个基地是400多亩嘛，它用工量是比较大的。
1: 以销量下养殖为突破口，桥梁村正好给加快推动农文力尘土融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潜力打造乡村旅游新名片。十里河塘河头下养殖基地负责人陈胜斌：
0: 我们下半的目标规划就是把西边二期185亩。把它的基建设施以及消毒啊，这个前期的工作啊，全部把它做好。那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搞一次比较隆重的这个龙虾节，想把这个小龙虾跟那个啤酒相结合的这个夜宵经济，把它结合起来。
1: 九亮村当中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齐山良：
2: 下一步九亮村不是打造3A级旅游景区吗？就是我们十里河塘跟客家农风和培文橡树他们联合起来。可以打造连体，就是有吃的、玩的、住的、娱乐，主要是把游客留住在九岭村，消费在九岭村，能带动村民那个收益增加点。
1: 嘅科技创新系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嘅重要支撑。海外讲起长沙镇太麦潭，现代农业漂港项目。逢创唔入养殖综合体项目就正好嘅乍见间晒，记一头一只唔苗孵化茶间，还记只新虾时节头山，咪讲本土繁育嘅狗品质龟唔苗，从记嘢遥相前贵，水就系唔入养殖嘅关键，苏城市矿用含有水源保护管控嘅影响。每港起38.3%的养殖水域是本湾入到金阳方面的，传统农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山林迟疑爆发。这一只项目呢，采用的工厂化智能循环水养殖技术，就太符合健康的水土资源，实现生态绿色养殖。不单止为每港企唔要突破发展瓶颈提供嘅前线的解决方案，更加系将发挥漂干示范作用，带动当地唔要向高端化、智能化、石油化落去转型。可以等一下，我就是没有农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戴飞嘅介绍。
3: 作为这个水产养殖啊，它离不开水。大米滩这个项目，它本身临近梅江，旁边又紧邻公路。而且现在目前它的这种平地的规模呢，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个鱼苗孵化进行使用的，而且包括我们未来希望把它规划成为全广东省乃至甚至全国最优秀的这种鱼苗生产厂的规划也是相符合的。
1: 这一只鱼苗养殖综合体项目啊，耗总投资5亿元，规划占地550亩，已经2000人大气前面完工。其中项目头一只唔苗孵化茶间是海景人的7日欢同到8日欢落去实现头一批的投产，人类呢将会完成孵化、漂池、驯化前流程基建工程建设，为后续的规模化运营奠定建设的基础。毛主没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戴飞：
3: 我们预计在全面投产以后，它年产值大约应该是在1.5亿左右，能够带动的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可以为咱们这种 外塘的水产养殖的这。

0: 些农户啊带来收入。
1: 从生态艺术融合到生态养殖证书，再到科技赋能65日，每组以设计行通前行60枪山，就是金山云山的连任，在保护生态当中实现发展，在60钻源当中促进证书。每组的实践就表明，再坚持生态优先60发展，将会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快超人同自然。佛系穷神的美丽发展。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客场艺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聊人互通。
2: 再来讲正嘢，嗱，嗰啲创业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咧，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11: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2: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西海客家的拿果理想板块，也来听客家歌片客家戏。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讲起竹板歌啊，嗬，我哋年年要喊出五基板，系流传一开客家体系嘅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嘅说唱艺术来喎，系用竹板表演嘅一种十分发扬嘅民间艺术形式。演唱嘅时间呢，五基李泽吞咯。通用四块竹板来去过门打节奏，佮加位曲式结构同达旋律啊，吼，同客家山歌系基本相同诶，有平板、吊腔、曲板一条熟过种。
2: 竹板歌和客家天气见有几百人的历史诶，明末清初和明日金三省交界嘅客家天气广泛流传。根据史料记载，竹板歌最早传于新宁。
1: 嗯，嘅节目嘢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同大家落去介绍一下新宁呢民俗舞蹈竹板生山哦，嗬。呢只舞蹈呢就系由民间传统嘅竹板歌编创而成嘅。
2: 先来欣赏一段竹板生山当中嘅一只竹板歌唱段。

0: 给听下来呀哈，就办个一种睇起噶都十分中意谈嘅到看嘅到嘅民间艺术啦哈，更加系开新人得到嘅空前嘅普及同嘅繁荣。文艺工作者呢，把主办个由山村田间喺扮上嘅上司舞台，人生态面小舞台主办上上，就博得嚟睇起噶嘅欢喜同嘅中意。
1: 主办上山的个民俗舞台和主办上当中喷水的五基本的旋律，向大家描绘的一幅花脸风来风脸花，客家山上米以花安的小米花间，就是不受老人观众的童年回忆咯。
0: 这只舞台年初是根据显然民间传统的五基本来编创的嘛，哈，今年是分成四摊的，第一摊是烟的。本人的感觉呢，就好像诗花一样哈，到底不我充满了一种流水声，还有鸟语花香，来去欣赏一下诶，体坛的韵味哦。

0: 唐中文要嘅头先谈嘅脚汤呢，竹文生生面珠芋头嘅果球啊，嗬芋球，跟住我哋阿甘肃嘅豆哦，竹文果话嗬，也最睇一啲食嘢，就系用打、撕、摇、粉、磨、灌、泼，一啲竹文用力发扬，同到一种考究竹文嘅艺术议题啊，嗬，都比相符嘅生意。用流畅的舞步、巧妙的构图、多变的节奏表演的时候，你用乐器溜达，也都十分常用的客家三个字的意思词来去衬托哈一种昔日的气氛。
1: 嘅民俗芋头主板上上嘅既传承嘅传统嘅五一版嘅精髓，也可以在几次方加以创新，对于今后嘅发扬同传承客家传统文化起到为以后嘅推动作用。到其他。竹板果由山村田间走向为上市舞台，由梅竹走向为五湖四海。
0: 是啊，哈，就好参一只竹板上山舞台当中的创词所创的用啊，哈，竹板一打喜洋洋，歌妹同心笑春光，行出微凉闯天下，酿出酿酒甜果糖。我哋又喺十分呢希望啊，哈，一种流传的安叫，但系你要系评为一种食材呢，叫浓郁客家特色的竹。办古话学能够兼传兼引。
1: 你谈什么要？再来呢？我哋再选上一下人生态嘅显灵民俗芋头，竹板上上嘅芋球下。

0: 嘅其实啦，哈，嗱，等于糖诶，一只竹板上上之后呢，真系觉得啊，十分呢有一种气氛哈，十分欢喜。嘅那么呢，头先讲到哦，其实竹板上上呢，佢系同五鸡板啊，哈相结合诶。咁所以呢，就落去对五鸡板呢，也落去做一道分享哈。
1: 比如讲，我哋人听过一首著名嘅客家歌手王凤燕所演唱嘅一首《五鸡板》，而且喺传承嘅五鸡板嘅精髓嘅同时呢，也加上嚟韵味十足嘅古筝，听起来呢系撇起风格嘅哦。今日呢，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嗯，给位太姐家送上王凤燕演唱嘅《五鸡板》。

0: 谭中明要给二手牙盒处理键盘意思海客家节目的前铺内容感谢吴素坦。
1: 我节目只爱你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汤下不袋搜索思海客家素坦给我的剪裁内容。
0: 今日定开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谭校长谭咏麟演唱的难舍难分，那我们今期节目就会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谭校长的两张专辑，包括有难舍难分和爱的根源。急难舍难分专辑发行于1990年，当中有不少歌其实是有粤语版的，而主打歌难舍难分就是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

难舍难分呢一首歌啦，最近系有歌手翻唱嘅，传唱度非常之高，就系啱啱我哋听到嘅沈以诚翻唱嘅版本啦。呢一首翻唱版本更加系电视剧《风吹半夏》嘅插曲。咁啊，翻唱版本咧发行于2022年啊，过咗30年之后重新翻唱，都同样地觉得好吸引噶。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普通话版本嘅《卡拉永远 OK》。

咁呢一首歌咧就由谭咏麟作曲嘅，咁就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咧就系作词，发行于1990年噶。咁而咧就普通话版咧就由刘如瑞咧就系作词嘅。咁啊，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由谢明芬作词，由谭咏麟演唱带嚟嘅《以爱代替》。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啊！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寂寞邀请》啊，其实同样都有粤语版噶，粤语版叫做《凌晨一吻》，一齐听听。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心没有结局》啊，系谭咏麟演唱嘅歌曲啦，由谢明勋填词，德永英明作曲啊。咁其实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咧就系《情义两心知》啦，一齐听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夜未央》啊，系《难舍难分》专辑嘅另外一首主打歌嚟噶，由谭咏麟作曲，娃娃填词。咁夜未央咧就系汉语嘅词语嚟嘅，分开嚟讲啦，未央就系未达到啦，就最高点嘅意思，重要咧就系往上嘅意思啊。咁夜未央就系讲紧长夜仲未去到最高点，只是以前嘅意思吓。未央呢一个词咧就取自于诗《小雅》停寥嘅诗句噶。当然啦，亦都要听听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啦，《梦萦是一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 I Love This Memory。有人话呢一首歌啦，校长演绎得情深款款啊，系佢嘅旧歌当中嘅沧海遗珠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除了我，还有谁？由叶广权作曲，何启宏系作词，谭咏麟演唱。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率，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一连听咗两首同旋律嘅校长嘅歌曲啊，普通话版叫做《除了我还有谁》，粤语版就叫做《艺海浮台》。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忘情都市》啊，亦都系两个版本啊。先听咧就是普通话版本，再听咧就是粤语版本嘅。

冇錯啦，《忘情都市》嘅兩個版本啊，咁啊粵語版咧就由陳少琪咧就填詞，普通話版咧就由娃娃填詞嘅，由黃家駒作曲㗎。好啦，係時候要聽難捨難分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等候》。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的根源》啊，咁啊，《爱的根源》咧，其实亦都系谭咏麟喺1984年咧发行嘅音乐专辑嚟噶，收录咗10首歌啦。咁而第一首歌《爱的》

根源咧，亦都系专辑嘅主打歌嚟噶。爱的根源成张专辑咧，都系以风格抒情嘅慢歌为主嘅。咁其中爱的根源啦、谁可改变同埋都市恋歌啦，都系咧就是、中国香港本地音乐人嘅作品嚟噶。咁另外其他嘅歌咧，就系、是、翻唱或者系改编自咧就是、外国音乐人嘅作品啊。听听第二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夏日寒风》。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噶。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都市恋歌》，系电影《君子好逑》嘅插曲嚟嘅，由林敏聪填词，威林咧就作曲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爱着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是、谭校长嘅代表作啦，咁就叫做《爱在深秋》啊，系改编自韩国歌手啦，就系、是、赵容拔嘅一个咧，就系、是、歌曲《朋友》嘅。咁呢一首歌嘅词咧，就系、是、由林敏聪啦喺原有曲调嘅基础上面咧进行咧重新填词噶。咁《爱在深秋》喺1984年推出之后咧，哇，马上啦就系爆红全香港啊，甚至系咧就系成个环社区啦。咁啊，由于传唱度极高啦，再加上咧受到年轻歌迷嘅欢迎啊，被称为啦谭校长嘅校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谁可改变》。

啱啱聽到呢一首歌叫做《暴風的漢子》啊，咁啊係啦，就係譚詠麟翻唱咧日本樂隊啊 The Elfie 嘅作品啦，就係、是、Marion 嘅。咁啊望望表啦，哇，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聲啦。咁啊去到節目嘅最後啦，我哋都要聽聽啦，就係、是《愛的根源》專輯嘅最後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觸電舞》。咁亦都咧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提醒下大家。可以啦，就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嘅。好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有电，突然人被惊觉像人通电，自从离别当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唯求能令身躯手脚有电。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你听到的是由冼星海作曲，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保卫卢沟桥》。短短的一首歌，在合唱团的演绎下气势恢宏，传递出我们中国军民保卫卢沟桥、保卫祖国的决心。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这里是

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住落嚟，一齐嚟听《救亡进行曲》。歌曲表现咗当时中国人民唔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全救亡嘅爱国热情，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嘅坚定决心。

0: 头先听到嘅呢首歌系李海英创作嘅《中国军魂》，相信曾经睇过《亮剑》呢部电视剧嘅朋友一定都唔陌生。开头嗰段冲锋号角早已经喺不知不觉之间刻喺咗好多人嘅记忆当中。歌曲中表达嘅狭路相逢、勇往直前嘅英雄主义气概，亦都令每一个有血性嘅中华儿女听到之后感到热血沸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为你带嚟一首《旗正飘飘》。歌曲表现咗国亡家破、祸在眉梢嘅悲愤情绪，以及要求抗战嘅切裂深沉嘅爱国激情。

呢首慷慨激昂嘅歌曲《保卫黄河》诞生于中国民族生死存亡嘅关键时刻，佢以短促跃动嘅曲调、铿锵有力嘅节奏，喺当时鼓舞咗无数军民嘅信心同决心，亦奏响咗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嘅时代强音。喺充满信心嘅旋律当中，传达俾我哋积极向上嘅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振奋人心。即将听到福勇带嚟嘅《松花江上》呢首歌，喺日本关东军大举侵略中国嘅紧要关头，唱出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嘅悲愤情怀，唤醒咗民族之魂，点燃咗中华大地嘅抗日烽火。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聽到了來自陳學冬演唱的《遊擊隊歌》，歌曲的旋律輕鬆流暢，生動活潑，表現出遊擊隊戰士們靈活同敵人周旋、機智簽敵的英雄形象。陳學冬中低音的演唱又比歌曲增添了一份厚重感和底氣，更唱出了

生命岁月入边，中华儿女相信自我、坚韧不屈嘅民族精神。精选潮流儿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跟住落嚟听到嘅系王铮良带嚟嘅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抒情嘅曲调将铁道游击队员们坚强嘅革命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在这首黑鸭子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令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回响，铭记历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颂扬了一个放牛娃大智大勇、有敌就谦，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事迹。

长城谣嘅音乐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而不缠绵。歌曲控诉日寇嘅暴行，倾诉咗人民被逼离家流浪嘅苦难，表现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嘅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嘅爱国热情。跟住落嚟一首《团结就是力量》，歌词朗朗上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咗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日寇侵略嘅决心。

到敌人后方去，是一首描绘游击战争威武场面和游击战士机智勇敢形象的中国抗日救亡爱国歌曲。在抗战期间，这首歌广为传唱，成为很多游击队的战斗之歌，同时也是一首抗议日本侵略的激昂旋律。其歌词充满雄壮和豪迈，极具感召力，而曲调则挺拔有力，节奏鲜明铿锵。精选潮流热歌《潑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岁月回响，铭记历史》。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大都进行曲》，歌曲采用咗明朗嘅大调，表现咗华夏民族不屈不挠且敢于血战到底嘅可贵精神。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

0: 新的表达，
1: 我们将会到更加广阔的听
2: 讲好普通话，
0: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1: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缩写 @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同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咖啡馆里偶遇老友。
6: 咁喺呢个当中啦，普通话同埋粤语有边一啲嘅唔同呢？我哋一齐嚟睇一睇。
1: 首先来看下面这段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6: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6: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6: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1: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6: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1: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6: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1: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6: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1: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泽峰啊，这段对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不一样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和普通话不一样的，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6: 咁都仲系有一啲口语表达唔一样嘅地方，譬如话服务生、适应、经常加班、成日加班、不努力不行啊、唔努力唔得啊、别忘了告诉我、咪唔记得话我知、我们一起去、我哋一齐去。
1: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空闲，
6: 空闲。
1: 竞争激烈，
6: 竞争激烈。
1: 放松，
6: 放松。
1: 打算，
6: 打算。
1: 长假，
6: 长假。
1: 好，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6: 好耐冇见啦。
1: 好久不见呀。
6: 你点解会喺？

0: 呢度？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0: 我嚟呢度饮杯咖啡。
1: 我来这里喝杯咖啡。
0: 忙到踢晒脚。
1: 忙得不可开交。
0: 真系巧啊！
1: 真是太巧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0: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1: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0: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1: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0: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1: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0: 嗯，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1: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0: 嗯，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1: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0: 嗯，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1: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游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亲见亲历亲为的交流互动中，感受朱子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顾增行同学带来的《茶灶》。
8: 我是顾增行，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语文研究中文主修专业。茶灶，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参加本次的朱子之路研学活动，我收获繁多，既能游览武夷山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能拜访学堂，感受朱子理学的历史文脉。在研学途中，我与台湾、澳门、香港同学的友好交流，也让我对三地人文风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参加像朱子之路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研学活动。
1: 感谢顾增行同学的分享。刚刚诵读的《茶灶》正是朱熹笔下描写武夷风光的诗作。相传这处茶灶位于九曲溪之中，是朱子当年在武夷精舍讲学之余泛舟溪上煮茶论道的遗迹。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短短20个字，画面悠然。

0: 水中央留存一方石灶，先贤煮茶畅谈，泛舟离去之后，袅袅茶烟依旧飘散淡淡清香。诗句看似描摹山水景致，实则勾勒出诸子从容恬淡、寄情山水，又于闲谈论茶间探究义理的文人境界。山水可游，文脉可寻，踏上诸子之路，大家沉醉武夷秀美风光，探访先贤讲学旧址，体悟理学深厚底蕴。更珍贵的是，青年学子结伴同行，彼此交流，彼此相知，在对话中看见同源同根的人文底蕴。一溪碧水，一缕茶香，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期待更多港澳台青年持续行走，不断探寻，在一次次研学之旅之中，亲近中华文脉，共守一脉乡愁。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的声母知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普通话声母当中有翘舌音知吃诗日和平舌音滋呲丝，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翘舌音的发音知识，以及如何与平舌音进行区分。孟浩然是唐代诗圈网红，也是资深驴友，他渴望入世为官，却又四处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孟浩然的诗和远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春晓让人们记住了孟浩然这个名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把一生作为笔墨晕染着中国的山水诗篇。诗中一派与世无争的田园美景，诉说着他对山水的钟情，在他的诗篇中不乏高古之气、清雅之词，而这些隽永的文思很多源自他的故乡襄阳。
4: 今日的旅行团成员是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学生，在这里他们将从诗歌出发，开启一场品读孟浩然的旅行。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孟浩然，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高新伟会同同学仔们一起探索答案。
5: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诗中写道，胸怀鸿鹄之志，却又选择隐居深山，这是因为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在自然山水之间，不仅可以培养自己雅致的情怀，还给人一种洁身自好、清高廉洁的感觉。在唐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通过隐逸生活达到了更高的文学成就。沿着山路一路向前，深山中一座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孟浩然的隐居之所了。
6: 浩然诗院，
7: 春晓阁
8: 是那首春晓吗？从小背到大
6: 啊。是的，对，这就是孟浩然当年隐居的地方。你知道春晓影响到底有多大吗？
7: 不知道，
8: 这个还真不知道。
6: 2003年，香港有一家机构对全球华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评选你最喜爱的十首唐诗，春晓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华人子女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春晓。
5: 旅行团走进春晓的创作场景，对青春年华的孟浩然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深山，胸怀抱负，也许正因如此，孟浩然才能创作出春晓这样的千古名篇。

0: 但是这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出事的时机还没有来，就产生了这种忧伤。
1: 刚才片中有这样一句诗，胸怀鸿鹄之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之志，这两个字啊都是翘舌音，它们的声母都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2: 赵，
1: 正，
2: 正，
1: 知，
2: 知，
1: 中，
2: 中，
1: 朱，
2: 朱，
1: 庄重，
2: 庄重，
1: 主张，
2: 主张，
1: 支柱，
2: 支柱，
1: 转折，
2: 转折，
1: 掌上明珠，
2: 掌上明珠，
1: 招兵买马，
2: 招兵买马，
1: 振振有词，
2: 振振有词，
1: 争先恐后，
2: 争先恐后，
1: 珠圆玉润，
2: 珠圆玉润。
1: 好，那之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2: 自主，支柱，
1: 栽花，摘花，
2: 栽花，摘花，
1: 自立，智力，
2: 自立，智力。
1: 好，下面我们继续送游中国。
3: 或许是对于朝政的否认，也或许是对于自己大好时光流逝的伤感，孟浩然没有和他的好友张子荣等人一样参加科举效力朝廷，而是选择了隐居。
0: 孟浩然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度过的，只不过呢他早年呢是隐大于仕，中年呢是仕大于隐，晚年呢又是隐大于仕。
4: 也就是他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同时期，他的想要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孟浩然有一首诗就表现出了他仕与隐的矛盾心情，这首诗啊就是写于竹林中的。
3: 竹林与孟浩然的创作心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在这首诗中间写道：意气假豪汉，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0: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
5: 他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4: 聊天，
5: 对，弹琴，
0: 弹琴，
4: 写诗，
0: 写诗，对，这是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4: 是的，
6: 是。
0: 他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表达出了一种热爱山林的隐逸情怀。但是这首诗他又写到，俱怀鸿鹄志，我们这些人都具有远大的理想，这是不是矛盾的？
4: 是，
0: 一方面沉浸在山林的隐逸情趣中，另一方面又怀有鸿鹄之志，这是矛盾的。
3: 一首诗中既写了隐逸场景，又写了几人胸怀鸿鹄之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高老师讲解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矛盾，并且另有深意。
0: 在这首诗中，清风在竹林，我们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写景，清风穿过竹林，但实际上它还有别有深意。你们是怎么理解竹的？
4: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6: 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对，那表达的竹子什么的品行？
4: 刚正不阿。
0: 对，就这样。
1: 那么在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啊。仕途的仕，它的声母是诗，竹林的竹，声母是知，还有创作的创，声母是吃啊，这几个音呢都是翘舌音。好，下面我们继续送游中国。
3: 隐逸是孟浩然心中正道的坚守，是不在混乱朝政中同流合污的选择，而他的儒风雅韵便是他鸿鹄之志的力量源泉。随着唐玄宗即位，唐代开元盛世即将到来，心怀大志的孟浩然将何去何从？这段时间

0: 期他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精彩华章？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吴州籍，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这首诗中，他一改素来淡雅的诗风，描绘了一幅场面恢宏、波澜壮阔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入朝为官的心意。随着朝局的稳定，隐居山中的孟浩然又将如何抉择呢？
1: 孟浩然就是在鹿门山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孟浩然和朋友们徜徉于襄阳的山水之间，写了不少赞美襄阳的诗歌。
2: 是，那后来他慢慢的转变了，大概是多久？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好转，他外出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有一首诗，他在诗中有这样几句：昼夜常自强，慈寒颇一功，三十既成立，皆与命不通。这四句可以说是对孟浩然30岁人生的一个小结。白天黑夜勤奋学习诗词文章，小有成就，耳立之年已经过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3: 他感觉到有点中年危机了。
1: 对，这个时候朝廷的时局已经好转。这首诗啊，表达的是渴望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那种心情。
0: 不论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抒怀以经意同号，都表现了迈向中年的孟浩然渴望入仕为官的想法。在他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常能发现他希望被人举荐的意图。从孟浩然的泛舟作诗之路，到深山隐居之所，1000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寻着古人的足迹，以诗为载体与古人对话。自此，对于书本旅行团的成员来说，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却又正大刚直的形象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也正如孟浩然名字所蕴含的寄托那样，孟浩然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书写着浩然之气。
4: 好的，那最后呢，宋游中国也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诗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它们分别是蒸和城。你答对了吗？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5: 演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灯
8: 且是今日妖艳出风，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6: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7月到8月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献上梨园盛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9: 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3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梁。

0: 上剪剪舞台，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广东潮剧院经典潮剧《扫窗会》《扫庭会》也成功入选。
0: 今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2: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3: 我发现
4: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2: 一招一声有历史，
4: 一腔一调皆传承。
2: 戏曲会客厅，
4: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0: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汇集全国75间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单止涵盖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豫剧等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弦、梨园戏、晋南采柴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和多元风貌。
5: 入选展演活动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各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戏曲演员领衔演绎，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云霄介绍说，
6: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里边呢，唔同嘅剧种以独有嘅唱腔、程式、舞台技巧等等，诉说住古今嘅故事。
5: 演出也为戏曲人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长，共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演员严冬
7: 很幽默诙谐，吉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5: 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杜振杰
8: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欣赏下吉剧《桃李梅》的选段呢。

0: 节目一开始我哋就介绍咗啦，喺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嘅舞台上边，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嘅。
1: 带到展演活动现场的都是经典的内容。那《焚香记》打神一折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焚香记》改编自王辉、傅桂英嘅民间传说。粤剧版由著名编剧杨子成改编，1958年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成为红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2022年，广州粤剧院邀请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整理剧本，著名导演童薇薇重排，保留了原故事架构和核心唱段。2023年，该剧代表粤剧亮相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汇演，打神一折啦，亦都系全剧情感爆发嘅巅峰。讲述咗清流歌妓招桂英痴心咁等待赴京赶考嘅王辉，但系咧得知到高中之后，佢另娶他人，悲愤交加之下咧，喺海神庙控诉神明不公，最终自缢而亡。红线女曾经讲过，数十年嘅演戏生涯里边，招桂英呢个人物系佢饰演众多嘅女子当中最喜欢嘅一位。
1: 从1958年红线女的首演到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这折《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了。
0: 没错，初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对于李嘉怡来讲，打神不单止是红派经典，更加是他艺术人生的试金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12岁的时候，李嘉怡就凭借打神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他凭借该折戏获得广东省中青年戏剧艺术大赛金奖，由红线女亲自为他颁奖。32岁，他正式排演《焚香记》全剧，同红线女亲手创办的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起完成的。
1: 3个10年，一折打神，他也见证了李嘉怡从小梅花到大梅花的艺术成长轨迹。
0: 下面时间，我嚟听听李嘉怡呢一次演出的感受啊。
2: 40几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嘅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嘅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嘅自豪、开心，仲有一种被激励嘅振奋。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睇到我哋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嘅一面。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
0: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粤剧《焚香记》当中打神的片段。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魔法烟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5: 广东潮剧院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呈现经典潮剧折子戏扫窗会扫庭会。
6: 据说啊，潮剧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是在1957年呢。
5: 是的，在1957年，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就携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细腻婉转的潮剧唱腔惊艳首都文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观看之后呢，题字啊，雅歌妙舞动京华，雅歌妙舞动京华。那这部戏呢，与杨令婆变本、阎令婆变蹦、闹钗闹推并称为潮剧三块宝石，是潮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4: 从1957年姚玄秋的首演，再到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亮相，这个跟我们上面介绍的粤剧焚香记打神一样，是跨越了近70年的。
5: 是啊，潮剧扫窗会选自名传奇高文举珍珠记当中的书馆逢夫一折。故事写宋代洛阳书生高文举在穷途潦倒中得到了王员外的资助，又将女儿王金珍许配给他做妻子。那他到京城赴考之后中了状元，但是被奸相温格强迫入赘。那王氏千里寻夫到了京城，落入了温氏的圈套，幸得温府的老仆相助，深夜呢到高文举的书房来扫窗，夫妻啊这才得以相会。
4: 事隔近七十年，呢一出由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当年唱响京城嘅传统剧目，再度咧进京展演，既系对潮剧艺术薪火相传嘅生动诠释，亦都承载住接续历史、致敬先辈嘅特殊意义。
5: 没错，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姚玄秋的入室弟子以及演员余琼莹、鹅狂庸和知名潮剧小生以及演员林初发、林超慧联袂主演潮剧《扫窗会》。第四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林初发说，本次参演《扫窗会》意义非同寻常。
7: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5: 那饰演王金珍的余琼莹感慨说，能够接续师父姚玄秋的舞台足迹，既是莫大荣幸，更肩负沉甸甸的传承责任。
8: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星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5: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片段，请大家做不来横斜叠压扫庭会的唱段。

0: 封号为座，好戏连台，
1: 魔法一乱，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5: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猴王一脉风采。
4: 可唔可以用最简洁嘅语言话俾我哋知，邵剧猴戏嘅特点系咩呢？
5: 不仅简洁啊，还要让你容易理解呢。邵剧猴戏里孙悟空的肢体语言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接近，很多遥望、指认这一类的舞台动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来听一听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介绍。
6: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邵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邵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邵剧的猴戏艺术。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邵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和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真的是在做动作的耍酷的，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5: 早在20世纪40年代，邵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他带着邵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普通人细腻的情绪心性，还有猴子天生的灵动野性，由此收获南猴王美誉。
7: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5: 王浩爽的师父是邵剧表演艺术家，邵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刘建阳完整继承了六龄童的棍法与身段，再结合徒弟王浩爽自身条件，量身设计抛接、群打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放大猴王灵动不羁的特质。
7: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8: 师傅讲经，你要先准。
7: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邵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5: 邵剧猴戏的接力棒从六龄童传到刘建阳，如今啊交到了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手里。在他心里，舞台上这根金箍棒不只是表演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

0: 的戏曲传承使命。
1: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下面播放的是少剧《闹天宫》的片段，我们一起来体味南猴王的风采。

0: 跨越南北剧种的艺术感染力，不单止令到我们沉醉于唱腔和身段的精妙之美，更加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戏曲传承和欣赏的深切共鸣。
1: 这样的展演活动也为经典剧目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平台，让青年演员在实战中锤炼技艺，积累舞台经验。
2: 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经典剧目中忠孝节义、善恶分明的人生治理也在潜移默化地润泽人心。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2026年经典摄子戏展演全部的场次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端登录到央视频、央视网搜索观看的。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再忙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首先喺今日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同各位分享经典嘅传统粤剧《马福龙卖毡》。咁其实可能好多嘅粉丝们都相当熟悉嗬。
4: 系啊。
5: 咁佢就系广州粤剧院啊，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合作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保护项目嚟嘅。
4: 嗱，今次呢一出戏咧，就系由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二道梅德主欧海明啊，系饰演马福龙。
5: 嗯，系嘅。咁啊，讲到欧海明老师咧，好多朋友又是相当之熟悉啦，咁不如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先拣嚟欧汉明老师之前演唱嘅一曲《月灵心曲》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好吗？
4: 好啊。

0: 欧汉明老师演唱嘅呢曲《月灵心曲》啊，好有韵味啊！嗬，
1: 其实呢一支曲咧，都系表达咗欧汉明老师啊，从艺咁多年嚟嘅心声嘅。咁其实讲到《马福龙卖战》咧，系经典嘅粤剧南派传统剧目嚟嘅。咁啊，取材于古本嘅《李逵卖战》啦。1957年由粤剧编剧何建清同埋粤剧名伶靓少佳整理改编嘅。
0: 嗯，呢一部剧嘅剧情都相当迂回曲折，荡人心弦啊！嗬，
1: 嗯，系啊，讲嘅就马福龙咧，家道中落，报国无门啊，就同妻子陈月娥甘苦与共，挨穷受困，
0: 嗯，
1: 更加咧饱受到外父陈玉山嘅羞辱啦。咁啊，马福龙咧就将祖传嘅宝剑攞到街头去卖啦噃。
0: 嗯，
1: 啊，点知咧就偶遇乔装员外四下寻访英雄豪杰嘅元帅胡梦熊。胡梦熊咧就以买剑为名咧，多方挑剔，就激怒咗马福龙同佢比武，咁啊，从而咧就赏识到马福龙嘅武艺超群啦。于是邀请佢一齐去到沙场抵御西辽侵略。马福龙啊，哇，战功显赫，受封王，而且咧荣归故里。
0: 我感觉咧呢位剧中嘅胡梦熊都相当之有计谋、哦。佢为想令到马福龙同佢自己比武啊，竟然咧系挑起咗咁多嘅事端啦，激嬲呢个马福龙。咁终于咧系识英雄重英雄，呢一个伯乐系识到咗一匹千里马吓。
1: 嗯，系啊。嗱呢一次咧邀请咗粤剧编剧萧柱荣进行剧本整理啦、
0: 嗯，
1: 由广州红豆粤剧团创排嘅，由吴浩剑呢位青年嘅演员兼导演咧担任导演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同粤剧名家梅花奖得主陈敏雄领衔主演嘅，分别饰演。

0: 演马福龙同埋陈月娥。
1: 系啊，呢一部剧真系相当之有看点啊！两位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系联手嚟到主演呢一部戏，系相当有看点嘅。听听剧中嘅女主角陈月娥嘅饰演者，咁亦都系粤剧名家啦，梅花奖得主陈韵雄老师，佢嘅介绍先啦。
0: 好啊。
2: 馬福龍賣戰咧，佢本身就係一個傳統嘅劇嚟嘅。咁咧就係講咧，就係馬福龍本來係都係一個富貴人家，佢個老婆都係千金小姐嚟嘅，大家係門當户對嘅。咁啊後屘咧就馬福龍家道中落，咁啊窮困老倒，咁啊咁咧就佢個老婆咧嚇，即係呢個女主角咧，佢個爸爸。就外父嫌贫啦，咁啊当年咧人哋屋企兴旺嘅时候咧就去高攀人哋，其实当时咧呢个女嘅屋企咧系高攀咗马福龙屋企嘅，
1: 即系陈月娥，系高攀咗马福龙嘅，
2: 系啦，因为就系高攀，当其时系攀人哋嘅，咁啊当然啦，男女都系即系情投意合啦，佢哋好爱对方啦吓，咁啊好啦，后屘咧马福龙屋企家道中落，咁佢爸爸咧就。即系要逼个马福龙写休书，休咗自己个女，咁咧就唔想个女跟佢过啲贫寒嘅贫苦嘅日子咁样嘅。咁啊呢一个故事都系讲述咗呢个陈月娥咧就对爱情嘅坚贞啦、忠贞啦，好爱自己个丈夫啦，就算系挨穷都系一如既往咁样，好爱对方，甘愿同佢一齐受苦。咁啊后屘咧，咁啊就讲卖战嗰场，后屘咧就系一个大将军就睇中马福龙，咁啊咁咧就叫佢即系叫咗佢去沙场，后屘咧就全获大胜，就班师回朝，咁啊封咗佢做官。咁啊，到後屘都係大團圓結局嘅。咁啊，呢個陳月娥咧就守咗喺個茅寮嗰度守個丈夫守咗三年。咁啊，日日盼夜夜盼咁樣。咁啊，
1: 盼到丈夫。
2: 終於盼到丈夫，係好消息翻嚟，封咗官，大勝回歸，而且封咗官。後屘咧就呢個大將軍咧就賜咗一個鳳冠霞帔，即係俾佢翻嚟，俾佢陳月娥嚇咁樣嘅。咁啊劇情都係啲傳統嘅戲，呢個戲最主要就係體現咗我哋粵劇嘅好多一啲傳統嘅知識啦，比如係南派嘅嘢啦，同埋咧好多一啲古老嘅即係舊嘅排場啊等等咁啦，咁我哋又亦都好有幸，今次又請咗阿陳卓玲老師翻嚟幫我哋做掌板師傅，這個戲咧全部都係啲锣鼓現場嘅，冇一定嘅功力係真係搞唔掂佢嘅，這個係同锣鼓音樂係分唔開嘅。
1: 你喺劇中咧係飾演女主角陳月娥啊嘛，因為始終我哋係生活喺現代嘅女性啊嘛，嗬，咁飾演一個古代嘅，而且係咁樣迂迴曲折嘅故事嘅女主角，你感覺有冇挑戰咧？嗬，
2: 每一期都係一個新課題。咁演員咧，其實係一定要飾演人物啦嚇，每一個戲對於我嚟講都係自己都有壓力咯，都有壓力咯。咁就都好在青衣戲咧，我都係比較擅長，我由學藝喺學校開始都係專門係學青衣為主嘅咁樣啊，所以就唔可以講話乜嘢駕輕就熟嗰啲。即係起碼就信心好啲咯，即係我對於我自己嚟講嚇，咁就其實人物嘅演繹咧，即係呢個戲咧，都有一啲內心嘅戲嘅，即係呢個過程都有啲內心嘅戲嘅，即係比如好似勸個老公賣咗啲戰佢，咁佢其實自己都好痛心，都唔想，亦都知道佢係家傳之寶，因為佢將三支箭擺正喺屋企嘅中間個中堂嗰度，唔俾賣嘅呢個寶箭，
1: 係
2: 咁嘅，好似話唔知話有咩村民之力，唔知點，即係有句話，
1: 總言之就係家中寶貝啦，全家寶啦，
2: 咁但係咧，真係即係佢陳月娥咧就勸佢賣，因為都已經冇飯開鍋啦，即係已經係窮到咁噶啦。咁咧都要即係講咗啲故事去開解個丈夫，即係 劝解

0: 怨佢吓，即系先要饱腹咗，咁你边有力去做第二啲嘢咧？咁即系劝佢咯，即系唔好一直不断咁嘅意思啦。即系攞我哋现今嘅说话，后屘咧丈夫都听佢嘅说话，将个宝剑好痛心咁样去卖，咁啱撞到呢个大将军，系好赏识佢吓。喺呢个过程，即系呢个将军卖剑呢个过程，考验佢，咁咧觉得佢系一个好有才嘅，而且好即系好点讲啊？都几有有智有谋，又有勇一个人才。咁咧就即系引荐咗佢去沙场啊，咁样去打仗咁样嘅。咁就都系一个咁嘅故事咯，大概。
1: 但系喺呢个过程之中啊，嗰位大将军胡梦熊啊，其实系一开始系多方挑剔嘅，系咪故意咁样去激嬲呢个马福龙？故意咁样去同佢比武啊？嗬？
0: 系啊，其实佢系特登试佢噶，试下佢个功力去到边度噶？啊，原来一试咁犀利嘅，咁咧就即系。其实佢真系好有眼光咯，好有眼光。其实佢第一眼见到马福龙就觉得佢不寻常，先至故意试佢嘅，系咁样嘅。
1: 果然一试咧就不负佢所想啦，
0: 系啦，
1: 识英雄重英雄啊！呢啲叫
0: 赏识咗一个人才啦，咁样咯，咁马福龙亦都系因为佢嘅赏识，即系用我哋现今嘅现代人嘅讲说话就系遇咗一个好好嘅。贵人咯，系啊，系，即系佢系佢个伯乐啦，吓，即系咁样咯。
1: 再讲翻呢一部剧咧，应该话佢系传统剧啊嘛，但系点样将传统剧将佢演出佢嘅亮点，演出新意出嚟，喺呢方面系咪落咗好大嘅苦功噶？
0: 当然啦，演员咧就行每一步都唔容易啊，吓，咁就有好多地方体现咗即系演员嘅。功力啦嚇，比如好似歐大哥啊咁，咁佢嗰個馬福龍啊，喺表演方面亦都要求比較高啦嚇，同埋咧佢唔單止係演繹人物嘅內心，重要武打啦嚇，即係唱到練打乜都齊，所以佢好辛苦，
1: 難度好大啊，
0: 係啦，難度非常大嚇，呢個戲係體現以馬福龍為主嘅，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歐海明老師咧，佢係一位非常非常優秀嘅同行啦，佢好多地方都好值得我學習。
1: 你都非常之優秀啊，好出色啊！
0: 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由細就識嘅即係細細個我哋都識咁就八幾年就識噶啦。你諗下而家幾多年？咁咧，我同佢合作唔多嘅，我同佢合作真係唔多，我翻翻嚟廣州粵劇院，我第一個戲同佢合作長劇就係呢個戲。之前咧都係做下折子戲嘅啫，因為我同佢唔同團啊嘛，不過咧就唔知點解一上堂，哪怕係以前我同佢做啲折子戲都好默契，好似斬精
1: 就揾到咗感覺係嘛？
0: 可能大家嗰種藝術
1: 藝術嘅追求嗰種執
0: 着接近係啦佢好優秀，好優秀，佢係一位好對藝術要求比較高嘅好演員嚟嘅我好欣賞，好佩服佢啊！係啊，
1: 因為源於藝術咧，係有共同嘅志趣，所以先至係咁默契嘅合作。
0: 呢個戲咧最大一個一個賣點就係、是、我哋整台嘅創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創作，即係比如唱啊、做啊，基本係我哋演員自己去創作發揮出嚟。所以咧，就對於我講我個人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亦真係一種考驗同埋一種學習過程。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嘢，如果我唔識，我就去問，我就會去揾資料嚇。可以咁講，如果自己能夠識創作咧，亦都係自己同自己比上咗少少台階。即係我係總覺得咁。咁咧，通過今次咧，我就覺得幾有興趣，即係話，即係喺人物嘅刻畫，自己去善於創作，其實咧，對於我哋自己嚟講都係進步嘅，會進步嘅，會有進步嘅所以今後咧，我都要求自己啦，喺呢一方面，無論唱好樣樣好，首先自己識創作咗先自己會拉咗個胚出嚟如果係。俾啲更加專業嘅人幫我哋錦上添花咁其實係好事嚟嘅，我覺得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新嘗試啦第一次自己咁樣嘗試創作咁樣，我哋作為演員係應該要咁做嘅。
1: 是，咁多谢红姐。
2: 哇，我觉得咧真系

0: 啊，即係冇就多啲啦，但係佢同時有幾段唱又非常之重要。我覺得呢個看點咧，主要係對傳統，即係前輩創造嗰個戲落嚟。其實呢個戲嘅排練過程咧，我哋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嚇，包括埋戰嗰場啊，其他嘅開打啊，同埋下戰書啊等等，都係請教咗好多前輩去恢復傳以傳統嘅路子去演嚇。唔單單只係馬福禄，其實呢個戲所有嘅行當都值得去關注嘅嚇。
1: 可唔可以介紹下咧？個馬福禄賣戰啊，佢係一個傳統劇目嚟噶嘛。咁我哋而家重新創排，有冇賦予佢一啲新嘅一啲元素喺度？或者有咩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嘅亮點喺度啊？
0: 燈光舞美做咗啲調整，因為而家嘅視覺啊，同埋節奏啊，咁要求唔同。原嚟嗰戲應該，如果係按傳統版去演咧，應該三個幾鐘先做得曬。咁因此咧，就做咗啲調整啦，即係節奏上啦。除咗燈光舞美之後，咁劇本嘅處理啊，有處理嘅，請咗我哋嘅文編劇去縮減一啲一啲啰嗦嘅場口啊，同埋其他嘅都要保留住。我哋排呢個戲有句説話叫做向傳統致敬，向前輩致敬。
1: 咁今次咧，你係同梅花獎得主陳允紅老師係合作啦，領銜主演啦。之前似乎你同陳允紅老師合作嘅機會唔係太多嘅嗬，今次有咩感觸咁啊？
0: 係之前我同佢合作唔係好多，不過一樣係有嘅。其實一八全中劍我同佢有做過幾場嘅。其他嘅折子戲啊，經常都有演，但係作為長劇嘅創作咧，係第一次咧，應該咁講。允紅姐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啊，又好投入，咁啊，我哋配合得仲係非常之默契同埋開心嘅嚇。
1: 咁我採訪允紅姐嘅時候，佢都係大讚美啊，同你搭檔戲可以互相啟發到對方嘅靈感嘅。其實你有冇呢一方面嘅感覺嘅咧？嚇？
0: 因為同大家嘅理解同埋對嗰個舞台嘅駕馭，對角色嘅駕馭都係好有默契嘅，好有節奏，好有感覺啦。
1: 咁聽住歐海明老師嘅介紹，然之後腦袋入邊咧再想像一下喺劇場當中啊睇住馬福龍賣戰嘅呢個劇中嘅情景，哇！而家諗翻起身依然係歷歷在目啊，舞台上嘅精彩。
2: 係咯，而且覺得咧歐海明老師咧講真咧亦都唔係一個年輕演員啦，但依然咁身手敏捷喎，哇！講明咧真係有好深嘅功底啊。
1: 咁可想而知咧，歐老師啊平時咧真係曲不离口就功不离手，系一年360日都系咁坚持去练功噶、哦。
2: 系啊，其实欧海明老师呢份对于艺术嘅执着精神咧，亦都系有赖于佢嘅老师咧，就系红线女大师嘅教导啦，同埋咧嗰种对佢嘅启迪啦，对佢嘅影响啦。所以咧，不如呢个时间听花枝嚟自欧海明老师演唱嘅《红的倾情》。
1: 好啊，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

0: 繼續我哋嘅韻味嶺南節目嚇，咁啊今日節目當中咧會同你欣賞一段名曲嚇，呢段名曲叫做《仙途雲段絲樓》啊。其實曉華，你平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唔會都會啊尋訪啲古蹟啊，
1: 啊
0: 甚至咧係同一啲歷史人物有關嘅地方㗎？
1: 都會有㗎，因為其實我都幾中意睇下啲古詩古文啊，關注下啲歷史人物。我哋今日講嘅呢位古詩人仙途，咁亦都係一個傳奇色彩嘅唐代女诗人嚟嘅喎，
0: 系啦，咁大家咧其实而家去旅行嘅时候啊，亦都可以咧通过一啲名胜古迹啦，去寻觅到仙途嘅踪迹嘅噃。我记得咧，我喺成都游玩嘅时候咧，就喺望江楼公园嗰度咧，就见到过仙途墓嘅。
1: 哦，讲翻仙途咧，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咁佢有好多嘅诗作，哇，流传至今啊，所以都有好多嘅文艺作品系怀念仙途、歌颂仙途嘅喎，
0: 系啊，佢咧就系长安，即系而家嘅陕西西安人嚟噶。佢16岁就入乐籍噶啦，咁啊同元稹咧系有个恋情嘅。嗱，恋爱期间咧，仙途自己制作桃红色嘅小簪用嚟写诗啊，咁啊后人就仿制啦，所以呢一种簪咧就叫做仙途簪吓，即系用佢嘅名嚟命名嘅。
1: 虽然呢位女诗人咧系非常之浪漫啦，系一生写咗无数非常之浪漫嘅诗篇，咁但系咧佢系终身未嫁，最后咧系自己高寿到老。咁我觉得咧，其实人生道路有时真系自己都讲唔清楚噶吓。
0: 系啊，当然啦，呢位女诗人嘅才情好犀利嘅，佢同刘彩春、虞元基、李冶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啊，仲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咁佢流传至今嘅诗作咧，有成90几首噶。
1: 系啊，真名副其实嘅一位系才女。一位女诗人好值得我哋去怀念佢，去歌颂佢。佢所留低嘅诗作，亦都系为我哋后人留低咗一大笔嘅文化财富啊！
0: 系啦，嗱，中意睇粤剧、听粤曲嘅朋友咧，一定记得一个作品叫做《锦江丝女》吓，情情爱爱啊，呢首咧就系《锦江丝女》啦。咁啊，当中嘅女主角咧就系仙途，男主角就系元稹，又叫做袁眉之吓。嗱，讲到元稹就系字眉之啦。咁啊，佢系洛阳人嚟嘅，早年同白居易咧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啊经常将佢同白居易咧并称为元伯啊。
1: 元稹才华洋溢，曾经两次同白居易一起参加过当时的全国考试，即相当于我哋今天时今日的呢个高考。
0: 系
1: 啊，咁两次咧都是考在白居易的前面，咁好犀利。
0: 好犀利。
1: 咁尤其是后一次咧，更加是高居榜首啊。咁所以咧，当时咧被称为才子嘅。
0: 系啦，咁啊元稹咧，佢喺武宗朝位置宰相嘅，元和十年啊，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1: 元稹呢个人咧，一生啊为人刚直不阿，咁喺早年咧情感真挚，咁太子少保韦夏卿系将芳龄19嘅小女儿韦松就下嫁俾当时啊年仅24岁嘅诗人元稹，夫妻两人系非常之恩爱。
0: 但系造化弄人，喺佢妻子27岁嘅时候咧就病故，咁啊呢个时候咧先至31岁嘅元稹咧就啱啱升任做呢、监察御史啦。可以讲咧，幸福嘅生活啱啱要开始，哎呀，自己嘅爱妻咧就驾鹤西去啦，令佢好痛心啦。于是写低咗一系列嘅悼亡诗，最出名嘅就系呢一首啦。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0: 是啊，话呢一首诗嘅前两句真系好熟悉啊，嗬。系啦，咁啊，元稹咧喺写散文同埋传奇方面都好有成就噶噃。我谂因为咁样吓，咁佢同仙途咧两人先至会惺惺相惜噶嘛。
1: 系啊，咁啊，两位咧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人，而两位咧对于吟诗作对咧都非常之有兴趣啊。正所谓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0: 系啦，志趣相投好重要噶吓。
1: 系啊。
0: 咁而仙途有一首诗叫做《词上相扶》，系咁写噶。相妻绿池上，朝暮共飞还。更忘将催日，同心连叶 奸。嗱，诗中咧可以讲系浓情蜜意吓，仲有朝暮共飞还，同心连叶间嘅表白。咁、大有同元稹咧要相宿相妻嘅上头嘅。话谂嚟咧喺情深意密嘅时候啊，司徒啊系谂过要嫁俾元稹
1: 嘅。咁两位都系志同道合嘅大诗人啊嘛，浓情蜜意要共伴一生，呢、这个都唔奇怪啊。
0: 但系咧，好可惜，好景不长吓，一年之后咧，元稹就离开四川啦。咁啊，嗰个时候嘅司徒已经系46岁噶啦，芳华已经到秋暮啦。元稹咧又系一个放纵多情嘅人，咁啊，司徒就静静咁了断咗呢一场嘅情缘啦。
1: 司徒系聪明过人啊嘛，咁我谂啊，佢做出咁样嘅举动，一定有佢自己嘅理由。
0: 是啦，他很明白自己和元稹之间的关系啦，正所谓露水情缘，朝生暮死，又何必恩恩怨怨反复纠缠呢？
1: 嗱，我哋国家一级演员关清啊，曾经演唱过一曲《司徒云段仙楼》，讲嘅就系呢一位大才女司徒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先嚟听听关清老师介绍自己当时嘅演唱感受啊。
0: 好啊，
2: 《锦江仙女》呢套最后嗰场锦华新制。脫俗、去到、吸水，即係喺個水井裏面祭師仙啊！嗰個場景唱嘅，佢將半邊墨砚交咗俾阿韋松同阿袁枚之合砚，咁咧佢自己就身退啦。咁呢個故事啊，兄叔咧，佢喺隔離唱啊，我喺粵劇院嗰個宿舍嗰度隔一間就係兄叔，佢啊每一個戲每一首曲。他自己在凳自弹凳梳理唱到他真是每粒而每个音都非常非常满意了才交出来的。所以兴叔写出来的那剧本是真的非常带你入戏的。我们即在隔离未瞓啊，听见兴叔在隔离又弹凳又梳理的剧本，隔离听的都会流眼泪，都会喊出来的。咁所以话啲前辈啊，真系呕心沥血，佢哋无论剧本又好，啲作家系啊，佢哋啲嗰啲心血啊，真系全部用翻晒喺对粤剧事业同埋培养后辈嗰方面，所以我哋即系。有样学样咯，
0: 系啦。听过关清老师嘅讲述之后咧，我哋真系好敬重老前辈啦，嗬。因为老前辈咧不断去创作啦，不断去教导啦，先至令我哋嘅粤剧曲艺事业咧系薪火相传嘅。亦都通过好似《锦江丝女》啊呢啲嘅作品咧，令到司徒啊、袁枚之呢啲古人嘅故事系流传至今嘅。
1: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由关清老师演唱嘅《司徒云段仙楼》当中嘅选段啦。
0: 好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

0: 咁取得新嘅成
1: 就。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虾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8: 老浸家。
6: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继续讲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嗱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咁今日咧，我哋同各位介绍广东木偶呢一种艺术。嗱，广东木偶以前一般咧都系以粤剧为表演蓝本。咁其实全国各地嘅木偶表演咧都系以常见嘅当地嘅戏剧为表演蓝本。咁广州木偶角色亦都系按照粤剧嘅生旦净丑去表演嘅。在演出的时候再配以锣、鼓、木鱼等的打击乐器，非常热闹。广东木偶艺术剧院还非常注重是以排岭南文化特色为主的一些木偶戏，是植根于广东本土，反映广东人民的生活和追求的。而且制作木偶的木质也非常重要，就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些木头就可以去雕刻的。大家想不想知道当中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东木偶这种传统工艺。
1: 木偶又称之为偶人，就是指主体是这个木质雕刻而成的，用其他的材料辅助整成，模拟成各种的人形或者动物形状这样。木偶因为这个啄木为偶而得名，又称之为鬼仔戏。在我们国家，这个木偶最早是用于这个墓室的陪葬品的。后来慢慢脱离了这个丧葬制度，就变成了这个戏剧表演的工具。经过民间的工匠不断吸收啊、改造啊，发展而成一种新的戏种。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木偶戏从浙江那带和福建闽南那带传入我们广东地区。当时因为浙江啊、闽南那边的木偶艺人就跟着南宋朝廷南渡，定居在广东的湛江啊、廉江啊、吴川啊、电白那带，令到木偶戏在这个广东粤西地区慢慢传承和发展。而我们广州的木偶表演也都正在这个粤西地区辗转传入来的。当时有什么象头木偶、布袋木偶和提线木偶三大品种，有成百几年的历史了。以前的木偶表演的规模细很多，多数都是私人班，分什么单人班、三人班、五人班，最多是十人班的。一般来讲，木偶艺人担着箱，一个箱装着木偶，另一个箱就装着叮叮锣鼓茶茶那些，走穿过寨的，在村的空地、房屋那些大厅那里摆张台，成为这个木偶表演的舞台。当时表演很简单的，通常以单人木偶戏为主，一两个演员就搞定长戏的。这些民间的木偶艺人大多数都是自弹自唱这样的。另外，当时的木偶戏的表演形式和内容，90%以上都是跟这个祭祀有关的。但是木偶戏流传到广州之后，

0: 受到呢个新旧文化嘅冲击，祭祀嘅功能就慢慢淡咗落嚟啦，继而变成咗啲街头表演，同我哋广州地区啲民风民俗啊、地方戏曲啊紧密联系，发展成为我哋广州一种独特嘅传统民间戏剧表演艺术。咁当时主要嘅表演地点咧就是、城隍庙嗰度，同埋嚟间荔湾西关黄沙嗰带啊，同埋咧各种嗰啲庙会活动当中都见到木偶戏嘅表演嘅。演出嘅队伍咧主要系嚟自呢个粤西嘅布袋戏单人班，又或者嚟自呢个四邑啊、中山啊、东莞啊、清远等地嘅啲象头木偶戏班，又或者嚟自顺德嘅大山班啊，即系提线木偶班啦、啊。咁另外咧仲有个江龙噶噃啊，嚟自外省嘅，好似湖南等地嗰啲布袋木偶戏。一直到解放初期啊，木偶戏喺城隍庙咧，亦都有演出嘅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前苏联一啲木偶大师咧就到访中国，问起：喂，你哋中国嘅木偶发展成点样啊？嗱，当时咧中苏文化嘅交流可以话相当之盛行嘅，木偶戏喺苏联咧系相当于中国京剧咁样嘅艺术瑰宝嚟嘅啦。咁于是喺咁嘅环境之下咧，我哋中国就开始慢慢形成呢个木偶热潮啦。各地先后组成呢个木偶艺术团。嗱，1956年嘅四月啊，喺政府嘅大力支持之下咧，我哋广东省木偶艺术剧团就成立啦。咁从此，木偶啊从私人表演啊、街头表演啊，就慢慢转成国营体制嘅表演形式啦。咁而制作木偶嘅话好有讲究嘅，唔系乜嘢木材都能够用嚟雕木偶嘅。根据历代嘅选材嘅经验，喺湛江地区咧，发现一种叫做白质木。一刀劈落去嘅话咧，有啲白汁流出嚟嘅。呢啲白汁木嘅纹路咧就好幼细，就好啱用嚟雕木偶嘅。咁但系而家白汁木就好难揾到啦咧，咁所以啲工匠啊就大胆改革，用呢个纸扑一种技术啊。嗱，所谓嘅纸扑技术嘅话咧，即系用纸嘅材质咧嚟制作木偶，嗱，好似木偶嘅头部啊、身体啊等等。所有嘅人物角色咪先用呢个泥塑咧，咪雕个形象出嚟先。再用石膏倒返个帽，咁跟住呢用啲浆糊啊将啲纸啊扑上去，咪大概呢要扑成几十层㗎喎，晾干之后咁就成型㗎喇。跟住啊打帽啊、补粉啊、打滑之后再上色、安装机关等等。呢啲纸扑造成嘅木偶呢比原先嗰啲象头木偶啊轻得多啦，举起身嘅话呢亦都冇咁辛苦啦。一个操纵木偶嘅演员嘅话呢起码要举成半个几钟㗎嘛，好攰嘅。尤其以前嗰啲象头木偶嘅话呢大概成9斤咁重嘅。咁但係而家改成纸扑嚟做木偶啦，咁大概只有3到5斤。咁样啲演员冇起身嘅话呢就舒服好多啦。嗱，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哋广东嘅木偶呢首创呢个人偶戏，即係人同木偶一起上台表演，咁样呢亦都同啲观众加深咗互动。咁另外呢仲排演咗乜嘢卡通劇啊、音乐劇啊，去迎合啲观众同埋时代嘅口味。嗱，从呢个侧面反映出啊，木偶呢种工艺又好，木偶戏呢种艺术都好啊，都喺传承当中求发展，喺发展当中呢去不停咁创新嘅。好啦，嗱，今期呢讲到呢度啦。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0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今日呢一回呢，要同大家讲两位人物。呢两个人物曾经系天差地远嘅人，后来又成为咗互相憎恨嘅死对头。而最后啊，佢哋都喺失意之中死去。喺佢哋嘅对立同斗争之中，大唐王朝就走到咗最后嘅尽头。而从佢哋身上呢，

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大唐王朝走向覆亡嘅宿命。佢哋就系大唐李氏第十八位皇帝唐熙宗同发动大起义，成为唐朝掘墓人嘅王巢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唐熙宗李渊吓，佢系唐懿宗嘅第五个仔，生母呢系惠安皇后王氏，佢原名叫做李俨，被封为普王嘅，系一个好活泼、好好动嘅细路仔。佢自细呢就喺深宫里面长大，身边陪伴住嘅都系宦官，所以同啲宦官感情好好嘅。李俨继承咗大唐李氏嘅混血血统，精力旺盛，兴趣又广泛噃，对于各种娱乐项目都好有兴趣嘅，而且玩一样啊精一样。佢又中意斗鸡、赌鹅、骑马射箭、剑索、法算、音乐、围棋、赌钱，嘿，大凡好玩嘅嘢咧，佢几乎无一不精嘅。而佢最擅长嘅就系打马球啦。打马球呢系大唐贵族最喜欢嘅运动嚟嘅。早年接待吐蕃啊、西域啲使者呢，仲经常会进行马球比赛嘅。唐熙宗嘅马球水准啊十分之高。后来佢做咗皇帝之后啊，曾经好自负咁同身边嘅幽灵石野猪话：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嘅考试，必定会中我状元嘅。咁啊，石野猪啊答翻佢话：若然遇到尧舜咁样嘅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呢，咁陛下恐防啊揾唔到食噃。李俨十二岁嗰年啊，父亲唐懿宗啊病重，宦官田令之、刘恒深、韩文约等等几个呢，就决定拥立佢为帝，改咗个名叫做李渊。咁等到唐懿宗驾崩啊，李渊就登基为帝，是为唐熙宗啦。唐熙宗即位嘅时候仲有个细路仔，当然就冇咩理政嘅能力啦，所以朝廷上上下下嘅大事呢，全部都系听宦官之笛嘅。唐熙宗在位期间最信任嘅宦官呢系田令之，咁佢自细就田令之凑大嘅，感情上对佢就好依赖，叫田令之做阿父嘅。即位之后呢，就马上任命咗田令之为神策军嘅中尉。咁一嚟啊，熙宗一朝重大嘅决策权都落晒喺田令之嘅手里边啦。熙宗在位嘅时候，唐朝嘅政局已经十分之混乱啦。佢老豆懿宗时期啊，担任翰林学士嘅刘允章呢，就写咗个表章叫做《直鉴书》，用国有九破啊嚟形容当时嘅局势。咁啊，所谓中年聚兵，一破也；蛮夷似兴，二破也；权豪车站，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奖励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当时嘅时局呢，确实是非常之糜烂嘅。咁所以唐熙宗即位无奈啊，就爆发咗王仙芝王巢大起义，将唐朝逼到末路之中啦。王巢呢是曹州冤巨人，亦就是而家嘅山东菏泽。本来呢，佢就并唔系一个社会底层走投无路嘅人物嚟嘅，佢家族世代都以贩卖丝盐为业，家境都相当之富足嘅。佢擅长剑术、马术、战法都唔错，仲粗通文墨，自细就有诗才噶啦。不过王巢成年之后啊，几次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咁最后呢，佢就写落咗嗰首著名嘅《北帝后赋谷》，然之后愤愤然就离开咗长安城，继承祖业，做起咗盐帮嘅首领，经营丝盐买卖啦。嗱，喺讲唐朝经济嗰回啊，我都同大家讲过啦。唐朝后期因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嘅财政收入就好少嘅，所以出台咗各种嘅专营政策，其中盐业呢就系最重要嘅一行啦。咁但系自古以嚟啊，大凡官府垄断经营嘅产品都系价钱又贵，就质量又差嘅，老百姓好多都买唔起，甚至呢有啲人因为食唔起盐啊，就变咗淡食。咁但系大家都知啦，盐系饮食里面好重要嘅元素嚟嘅，长期唔食盐啊，会造成好严重嘅健康问题嘅。咁所以呢，越来越多嘅人就做起咗丝盐买卖。呢啲贩卖丝盐嘅人啊，因为要对抗官府嘅缉拿同打击，所以呢都十分之彪悍，亦都好团结嘅，势力越来越大啦。喺唐熙宗乾符元年啊，亦就系公元874年，全国各地呢年年发生水旱灾，以河南最为紧要。啲麦先收咗一半，秋季嘅庄稼几乎都冇晒，冬天嘅蔬菜亦都太少，老百姓都活唔落去啦。咁老百姓活唔落去，连丝盐

0: 都买唔起噶啦噃，咁啲嫌犯啊失业啦，于是呢，牧羊嘅嫌犯黄先知同埋上军长等等人就聚集咗几千人，喺长垣县呢个地方揭竿而起，攻州占省，攻占咗曹州、蒲州等等地方，声势啊大涨。黄先知啊自封为天宝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号称曹军，并且呢传集各道。话唐朝吏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公，依家我要推翻佢。咁王朝身为盐帮首领，眼睇住生意啊做唔落去啦。而黄先知嘅势力啊越嚟越大噃，于是啊带住一班子侄，亦都聚集咗几千人，起兵啊响应黄先知，加入咗曹军。嗱，自古以嚟嘅农民起义啊，大部分都系民不聊生之下嘅揭竿而起。咁理论上讲，当然就系有正义性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起义军往往都冇咩政治目标嘅，所到之处亦都难免系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而且会将一路上嘅平民啊，亦都裹挟到军队里边，以充实自己嘅兵员，所以对于社会破坏性就好大嘅。黄先知呢一支起义军亦都唔例外啦，转战陈、许、商、邓等等地方，不分老幼，全部掹晒入军队，号称有300,000大军。唐朝朝廷见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就召集各路节度使去讨伐啦。咁讲真嗰句啊，如果真係论战斗力呢，唐朝当时各路节度使都拥兵自重，打起身肯定比草草成军嘅起义军要好打嘅。问题係呢班节度使嘅各怀鬼胎，个个都唔肯出力㗎嘛，都係諗住将联军赶到人哋嘅地盘就算数啦。所以起义军打唔赢亦都唔使驚啊，大不了走去第度又打过就係啦。所以啊，起义军穿州过省，越打就越壮大。打到齐州嘅时候啊，齐州刺史裴厄见都唔系路，就同黄先知商量话：喂，你唔好打啦，我帮你上报朝廷，求个官算咧。于是双方啊商量好，暂时罢兵，仲得闲无事一齐饮酒食饭添。唐熙宗觉得封个官就可以平定民变，咁梗系好事啦。于是啊封黄先知为左神策军押牙，咁黄先知觉得诶、都几好啊。于是就准备接受了噃。黄先知准备接受招安，但是王朝就不忿气噃，心谂你黄先知得咗个官职啊，我打得咁辛苦，半点好处都冇嘅，边有咁道理噶？于是就闹黄先知话：我哋曾经立誓要横扫天下嘅，而家你又得咗个官职，我哋呢几千人点算呢？两个人一言不合，仲打咗起身添。咁最后因为部下强烈反对啊，黄先知啊拒绝咗降唐。并且劫掠咗周中嘅兵丁，咁啊裴厄同埋啲侍者咧都走晒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提提各位啦，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咁啊，接住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讲讲食咯，因为广东人最中意食噶嘛。嗱，咁讲到鸡嘅菜式咧，吓有人统计过咧，哇，起码超过成500多款噶。
4: 有咁多啊？
5: 系咯。
4: 咁但系我真正识得做嘅，或者我品尝过嘅，不外乎都系那么几味嘅啫。
5: 白切鸡啊，
4: 豉油鸡啊，
5: 系啦，或者系盐焗鸡啊，
4: 三杯鸡啊，
5: 系啦，呢啲嘅就嗬。
4: 系。
5: 咁啊，点过嚟500多种咧？原来咧咁多嘅鸡当中咧，吓有一种鸡咧系好特别嘅，叫做。

0: 油雞，可能好多人都試過。
1: 試過，我啱先脫口而出都係講到豉油雞啦。講真啦，我淨係中意食豉油雞，咁但係你問我點樣製造出嚟嘅話，我就真係一嚿雲咁嘅，一無所知嘅。
0: 係啊，其實我都唔了解啊，我就係覺得咧啲豉油浸過雞咧嚇，哇，真係皮爽肉滑啦，連骨頭都有味嘅。有個地方咧仲叫做玫瑰豉油雞添。
1: 玫瑰豉油雞係咪真係加少少嘅玫瑰味或者玫瑰花粉去點綴一下嘅咧？嚇，
0: 係啦，定係話嗰啲色澤咧似玫瑰啦嚇。
1: 總言之，賦予佢咁美麗嘅一個名稱啦，肯定有佢特別嘅含義。咁至於話呢個廣東嘅地地道道嘅豉油雞係點樣嘅好食法，這個人盡皆知啦。咁但係佢點樣製造出嚟嘅咧，就未必人人知道嘅喎。
0: 係啦，不如聽聽咧，就係廚員總廚郭兆峰教下我哋點樣製作豉油雞啦。
1: 好啦，我哋嚟聽聽佢嘅介紹先。
2: 咁今次我哋做嘅豉油雞嘅步驟，首先就係話我哋會煲一煲清水，然之後咧就將雞擠入去浸一浸佢。咁個作用係咩嘢咧？係令到雞外邊嘅皮外脂肪去溶解。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喺過清水嘅時候咧，要來回喺水入邊浸咗落去，迅速攞翻上嚟，令到雞嘅內膛同埋外邊嘅温度係基本達到相同嘅，有利於雞內外嘅成熟度嘅掌握。嗱，我哋呢個汁咧，要先將呢個糖全部溶解咗佢，然之後再加香料啊，然之後就再加埋豉油去煮好呢個汁，然之後咧，我哋再放只雞落去慢慢浸。浸嘅時間，首先我哋要取決於雞嘅呢個大細啦。咁普通嘅雞嚟講，兩斤零嘅雞嘅話係一個鐘頭十分鐘左右差唔多噶啦。咁我哋喺浸嘅時候一定要記住係低温，係啦，60度以下左右去浸。浸嘅過程中，汁佢會不斷收縮。喺收縮嘅過程中咧，我哋要去碌，令到雞兩邊嘅嗰個色澤均勻。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令到佢嘅熟度會啱啱好。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和、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茶水的田园，住茶山人。
1: 田英两田青，四海港蝶英。
0: 咱家己咱的长嘛，
2: 天爱蝶英。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4: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

0: 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地表达，
7: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从花岗上旋律饱含血泪，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离失所的苦难，抒发了全民家园之痛，唤醒各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醒神好音乐。今日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笃行致远。我是主持人魏星，在线或者回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

旗正飘飘是王志极具代表性的抗战救亡合唱作品，乐曲配合歌词采用进行曲风格，四四拍节奏铿锵有力，曲调慷慨激昂，抒发了作者炽热的爱国情怀，映照出1931年918事变之后全国民众高涨的抗日救亡呼声，具备强烈的感召与号召力量。

《梅娘曲》是话剧《回春之曲》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1935年。话剧《回春之曲》讲述南洋爱国华侨青年心系家国，归国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故事。歌曲出现在该剧第三幕，剧中主人公高维汉从南洋回国参加淞沪抗战，不幸负伤失去记忆，他的恋人梅娘专程从南洋赶来，为唤醒恋人的记忆，在病床前唱起这首凄婉动人的歌。这首作品后世被众多歌唱家演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殷秀梅带来的版本。

铁蹄下的歌女由许杏之作词，聂尔谱曲，创作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作品饱含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被誉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抒情歌曲的典范之作。接下来继续同你分享桂小琴演唱的《五月的鲜花》，词作饱含赤诚，意境深远，兼具悲壮与崇高之美。朴素舒缓的旋律唤起听众的爱国情怀，寄托着对民族英烈的缅怀与崇敬，亦传递出对民族未来的期许。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长城谣是流传极广的抗日救亡经典歌曲，作品篇幅短小，旋律质朴动听，易于传唱，音乐风格苍凉悲壮又淳朴自然，情感深沉却不缠绵。依托独特的旋律、节奏和结构特点，这首歌曲在抗战年代广为传播，倾诉出战乱之中百姓背井离乡的流离苦难，亦都唤起大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倪星。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以乐冥史，独行致远。在线或者回听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青年的心，埋藏。

延安仲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创作于1938年。歌曲热情歌颂抗战时期延安欣欣向荣的时代图景，兼具叙述性、抒情性和战斗气息，舒展优美的旋律，饱含创作者对革命圣地满腔。

炽热由衷的赞美。这首壮丽的颂歌已然成为延安时代的精神象征。抗日战争浪潮之下，无数热血青年心怀理想，如同奔赴骄阳一般，义无反顾奔赴延安。

在太行山上呢首歌由桂圖星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7月，是专为山西浴血抗敌的抗日军民创作的二部合唱作品。冼星海将朝气蓬勃的抒情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融为一体，让作品兼具战斗性和现实感，又饱含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生动刻画出太行山游击建业的战斗风貌，展现出将士们勇敢顽强、乐观昂扬的精神品格。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哋重温峥嵘历史，缅怀抗日先烈嘅丰功伟绩，更要居安思危，自强不息，传承伟大嘅抗战精神，以此砥砺刚健昂扬嘅民族品格，激励我哋砥砺前行，守护祖国繁荣昌盛。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乐铭史，笃行致远》。咁睇睇时间咧，今日节目又接近尾声啦噃。在线或者回听翻节目，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喺微风嘅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5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张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卢记总书记祝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3: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将在全国展开。
2: 香港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 3.5% 至 4.5%。
3: 今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这两日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